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925高速路况。
2: 好了，上午的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翟哲。
3: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母绥高速 K014 至 K16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及应急车道，塔东高速同江至哈尔滨方向 K503 至 K571 公里处移动式交替占用车道施工，京哈高速哈尔滨至长春方向 K1137 至 K1207 公里处移动交替占用双车道施工。以上高速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厅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机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进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2: 好的，感谢翟哲。
4: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上午的8:0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之后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包括主城区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2度。今天呢，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提示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着凉感冒了。哈尔滨这个气温呢，真的是满26减10啊！今天比较冷啊，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穿一件薄外套。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杨平提示果戈里大街由河沟街往东直路的方向啊，往东大直街的方向车行比较艰难。路径风提示大家，哈平路由保健复路去往保健路的方向，车多行车艰难，车辆呢已经排到了保健复路了。高速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229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好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呢，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兰蔻粉水。兰蔻粉水呢，真的是特别的经典啊，作为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口碑爆棚，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这一瓶全能够搞定。多年来一直稳居护肤界销量榜单的前列，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呀，状态差的时候你就用它湿敷或者直接涂上，这个脸蛋就变得水水嫩嫩的了，不仅修护效果好，肤色也越来越透亮，上脸超清爽，尤其是里面添加的天然玫瑰的精粹成分，真的是大干皮的救星啊！长时间用肌肤真的会水润很多，油皮的女生们也可以用它来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的水嫩清爽不油腻，它真的特别适合那些经常熬夜或者皮肤干燥缺水肤色暗沉的朋友。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将近500块钱，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清仓捡漏啊，效期比较近，是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同样是400毫升的大正装，您拍一瓶我们给您发两瓶，你就在家可劲儿用湿敷，再也不心疼了，你就可劲儿往里倒这个粉水，一共800毫升到手，两大瓶只要229，但这次返场只有60单的库存啊，这个真的抢到就是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玛丽莲素颜，不管女生买回去咱们自己用啊，还是跟您的闺蜜一块拼单或者送给妈妈，都超级合适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粉水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好，那刚才呢刚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岳阳当地啊，有一家烧烤学院，首届30名学员在5月20号完成了毕业考核，而且获颁了中式烹调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小小互动一下，要是您去学专业的烧烤手艺，您想学哪一道这个招牌的这个烤串呢？我看到好多朋友的留言都特别有意思啊。歪说了，要说烧烤，那我姨烤的那个烧烤是相当哇塞了。
5: 哎，咱姨烤的啥？
2: 特别是那个梅肉和面包片，那是相当的好吃啊。
5: 啊，
2: 还有暗夜向日葵说，你切记，
5: 咋的？
2: 烤肉烧烤就是一卤盐儿，
5: 哎呀，
2: 不搁其他的调料。哎，泽南，你吃烧烤，你喜欢吃味好的，还是就是鲜肉先烤的那种？
5: 跟各位说，我是属于那种重油重盐的。就是，
2: 你喜欢吃味好的？
5: 对，就是你味出那个滋味吧，哎，它有层次，怎样怎样的，哎，我就感觉着好吃。因为鲜肉，我说实话，就是我要求不了人家那个，就是你赶不上啊，对不对？
2: 还有这夜月说了，我那必须得是烤腰子呀，
5: 啊，
2: 打败严守一，进军全中国。
5: 不，十大夜市出来的烤师傅这是啊。还有朱平均说了，他说要吃就吃烤大腰子，
2: 你跟夜月想的一样啊。
5: 哎，对了，
2: 就是，他想学这烤大腰子。
5: 哎，
2: 还有这个张洪刚说，我学烤三面，啥叫烤三面啊？
5: 烤三面
2: 啊，
5: 这个真不知道，跟大家来说说吧，什么是烤三面？你给我俩科普一下啊。
2: 还有常亮提问了，说那个拍黄瓜，放不放油？好多朋友说了啊，这王伟说了，拍黄瓜你得放点香油啊。
5: 哎呦，放香油的。
2: 还有心智何方说，那拍黄瓜主要是拍。
5: 哎，对。
2: 你得给他拍了。
5: 对，是啊，你看我们今天925交通广播把这拍黄瓜总结得多明白，人家常亮问拍黄瓜重要的是油，然后呢咱这个
2: 人问放不放油
5: 啊，对，心之所向，人家说了拍黄瓜重要是拍，周阿姨说拍黄瓜重要的是黄瓜，就他们说的这个我竟无言以对。
2: 冯明浪静说了，拍黄瓜最主要的是放蒜吧，我的个人观点。哎，我怎么印象当中很少有饭店拍黄瓜放蒜呢？
5: 哎，
2: 好像不咋放蒜呢。
5: 周阿姨，这话怎么说，十里不通风。你先说说平时你吃烧烤，就是你流窜，你一般活动这个据点，就是说你一般在哪个区吃这个烧烤？
2: 那我都吃，
5: 哪
2: 家不吃我上哪家
5: 吃，就是说哪区都吃，是不是？
2: 对啊。
5: 那问题来了，其实有些烧烤店吧，它做法都不太一样。有的烧烤店里边放陈醋。
2: 拍黄瓜里放陈醋，
5: 哎，对，超放
2: 陈醋，没吃过。
5: 你看，别着急啊。还有就是，我就说点稀奇古怪的，还有往里边放洋葱的，还有往里边放什么？往里边放烧烤料的，就是不是那个，就是烤料，就是黄料蘸料。
2: 这都去的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
5: 你别着急，最重要的一个，我这次去了一趟牡丹江，就之前咱们旅游入牡丹江嘛，他不有一家这个排骨烤串很出名吗？他家烧烤里放就是那个
2: 拍黄瓜，
5: 拍黄瓜放麻酱。
2: 啊，
5: 周阿姨，我跟你说，但
2: 成本有点高啊，
5: 多收两块钱啥都有了。

0: 但周阿姨，你刚刚说这问题又来了，就是说它每个地方拍黄瓜味道它都是有所不同的吗？
1: 我就喜欢吃那个清清爽爽的
0: 纯拍黄瓜，
1: 对，
0: 纯拍黄瓜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跟各位说，这一个地方它真是这是令人发指的不一样。我吃过一次最厉害咋的？原汁烤猪腰子的，周阿姨你吃没吃过？
1: 猪腰子，
0: 原汁烤，
1: 一般不都是羊腰子、牛腰子吗？
0: 哎，你看看你就是这个，就是不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吧？我在吉林工作那段时间，晚上为了庆祝一下，那个月就发头月工资300多块钱啊！别以为我为什么发那么少，就迟到了，迟到扣的300多块钱，我吃趟烧烤，周阿姨那腰子给你怎么做的啊？就正常的腰子不都是这个
1: 切片儿？
0: 哎，切片吧，中间可能是有那个外边一圈油，然后中间是腰子肉啊，它片出来的，横片一刀，然后呢把这腰子穿进去，就是这面是腰子的那个外皮儿，然后这里边呢带着中间那一块就是过滤没过滤好的那股味儿，完事儿他烤完以后他竟然没放辣椒没放盐啥都没给我放就给我出来了，
1: 那味儿得多鲜灵啊！
0: 我问了一嘴，我说这是咱特色吗？对，这就是我们吉林特色，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这就我们吉林特色呀。这所以说各位，今天你抓你说这个话题关于这个烧烤啊，你也得这个烤证，我觉得太有必要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烤的。
1: 你风平浪静说我拍黄瓜我也放醋，一人一个吃法。
0: 你看这阿姨就炸出来好多每个人不一样
1: 的
0: 风格。
1: 但我真的没吃过哪家烧烤店那个拍黄瓜是放醋的。
0: 东升，我想学烤鸽子，哎，
1: 烤
0: 鸽子会吃。我跟你说，
1: 烤鸽子不好烤，
0: 成本还高呢，不好整啊。
1: 那么小容易烤糊了。
0: 哎，刚刚我就想问一个问题，烤腰间盘的各位是怎么想的？
1: 烤腰间盘最近还挺火呢。
0: 我听说过，但是他烤的他到底是啥呀？
1: 腰间盘呢？
0: 腰间。我实在是，我是，
1: 下次你去点一串尝尝啊！
0: 我就跟人说烤腰间盘就完事儿了，
1: 不都说吃啥补啥吗？
0: 哎，
1: 这个我得多吃点。
0: 你对于我们这个经常久坐办公室的，还真就应该多吃点腰间盘。
1: 对，
0: 那是个什么东西？
1: 哪儿都不突出，就腰间盘突出。
0: 是烤牛尾骨吗？难道是啊？
1: 不是不是，它就是腰间盘，就是骨头缝挤出来那个。
0: 哎，
1: 就是腰间盘嘛，
0: 腰就纯腰间盘。
1: 对，我吃过，但是让我形容，我还形容不出来
0: 那点
1: 口感，
0: 那点软组织啊，我想听明白了啊。
1: 还有这个低头秀蔷薇说，最开始的时候呢，烧烤摊只有羊肉串这一种食品，
0: 羊肉串吗？
1: 后来又加上了什么牛肉串啊、五花肉啊，升级到烧烤店又加了腰子、生筋、熟筋、干豆腐、海鲜啥的，现在又各种蔬菜，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烧烤店做不到的。
0: 确实这样啊。
1: 他说我还是最喜欢吃羊肉串嫩。香，
0: 哎，是哈，哎，说个奇闻，各位，您吃没吃过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烤品，叫做烤签子？周阿姨听说过吗？你
1: 嗦了签子，
0: 笑了，你笑了，你说的太对了，真就是烤签子。据了解呢，是在辽宁，也就是说这个当地啊，但一些小店儿，就是说当时条件不太好，生活条件不太好，但是呢，又苦于想尝烧烤的味道，怎么办呢？把这个签子，不锈钢的签子，洗干净以后呢，刷上油。你不刷油的话，它挂不上芝麻呀。挂上油，然后那个刷上这个孜然，然后刷上这个盐，然后呢，再搁点辣椒，真就像你说的，周阿姨，它就是嗦了签。所以说
1: 就是所有烤串那些佐料都
0: 有，唯独什么没有主料。
1: 那不如往上穿点馒头片烤一烤啥的。
0: 哎，还真是，但是当时这个签子出来以后真的很迷，大家都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在当地还真就属于当地一个特色，就类似于当地的什么土豆炖鸡骨架啊，只有你认识沈阳朋友可能才知道，就是沈阳人对于鸡骨架的格外的痴迷。
1: 哎，就是对于这个吃啊，尤其是这个烧烤，真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味儿，
0: 真的不一样。
1: 就是说到烧烤，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下我们那个宝清哈，
0: 收回来了。
1: 对，除了这个跟我们去到宝清当地游山玩水，然后看栀英花海之外，晚上的时间我建议大家，比如我们两天晚餐我们都包，而且吃的都很好。
0: 哎，是，
1: 但是我个人真心建议哈，
0: 咋的？
1: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选一天晚上，您别吃那么饱。
0: 我劝你少
1: 吃
0: 点，吃
1: 个三五分饱，然后回到酒店之后呢，您下楼打个车，或者不打车，你就在周边转一转，随便找一家烧烤店进去都好吃。
0: 哎，对了，
1: 哎，那个就是当地的那个宝清小烧烤，我也不知道它是就是肉好或者怎么样，就是真的。我去了几家都好吃，
0: 确实是不错。宝清他们就是主打的就是不腌肉，真的就是纯天然那个肉，然后给你直接呢就是撒一卤盐，就是那话
1: 一
0: 卤
1: 盐，
0: 哎，一撒完以后味道真的很不错。
1: 对，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宝清的特色小烧烤，咱们去到宝清也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定要尝一尝
1: 宝清当地的这个特色啊。宝清游我们是6月5号下周出发啊，6月5号出发，然后呢3天2晚的时间在宝清住2个晚上，然后呢 每顿正餐我们都是包含的，
0: 哎有 啊
1: 住的也非常好，住的也非常好，就吃的住的都非常好，而且呢整个行程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服务啊，还有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咱们做专业的旅拍，给大家在知音花海当中拍出您的人生照片哈。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行程是和这个宝清县政府去合作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整个行程真的都是去到宝清就是当地的 VVVIP 团队了，
0: 哎真的是人宝清当地的朋友看着咱们都说，哎呦这样我们宝清本地的都没有你们这待遇这么好，
1: 对 你们一来我们这文昌阁就开，我们你们你不来我们这文昌阁都不开，
0: 要说句要怎样的话咱们到那儿呢真的就成为贵客了、
1: 嗯、
0: 因为当地工作人员呢跟咱们你看啊咱们这个电台一家亲嘛、
1: 嗯、
0: 人家当地见到咱们工作人员的时候大家都很热情，然后咱们看到对方的时候呢人家招待服务特别好，我们也特别特别投入，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宝清当地的特色风情、
1: 嗯、想报名的听友现在您继续可以拨打87997337821119002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宝清游，每个人的费用是888元，去完之后您一定回来一拍大腿，
0: 咋的
1: 这888真值啊，
0: 真值啊
1: 87997337821119002。另外如果想去稍微近一点的地方，我们在5月30号就是这周六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下一天的行程，带着大家去到的是阿城、
0: 哎、
1: 上午呢去到的是吊水湖地质公园，然后呢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0: 哎、
1: 下午咱们就去平山鹿苑跟小鹿贴贴啊、
0: 嗯、
1: 整个一天吃住行吃行我们都吃行玩乐我们全都包了，
0: 都有
1: 了，就是不住啊，
0: 哎对了、嗯、
1: 就是不住，然后每个人费用是168元，如果是带着小朋友或者是老人的话还有相应的优惠啊、
0: 哎、还有优惠啊，
1: 对87997337821119002。我刚才特意查了一下天气啊，
0: 天气
1: 这周六5月30号是多云啊、
0: 嗯、
1: 不是特别晒，有点这个小云，然后呢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24度，
0: 正好
1: 还不是特别的热、
0: 哎、
1: 西北风3级啊，所以大家放心报名87997337821119002啊。再来看我们几位听友的留言，严玉吉说周阿姨啊，
0: 哎你说说
1: 烤串儿、嗯、咸盐辣椒面、
0: 嗯、
1: 芝麻先后顺序怎么放，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0: 不是我们可以品鉴，
1: 是不是先放盐呢，
0: 哎呀跟
1: 先撒点盐吧，应该是啊，
0: 这个东西跟你烤啥有直接关系啊、
1: 嗯、
0: 啊你比方说想烤羊肉串的话，各位的话那一定是怎么着呢、
1: 嗯、
0: 先烤它的时候吧你要先放盐、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你要是等到油烤出来了再放盐它挂不住了、
1: 哦、
0: 那油就逼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先放盐然后呢、
1: 嗯、
0: 后放辣椒，为啥最后放辣椒，一放的话它冲眼睛啊、
1: 嗯、
0: 你得等到那个羊油出来以后用羊油激发一下辣椒、
1: 嗯、
0: 那才香
1: 啊、嗯！这个张红刚说周瑾说的那种就外面都焦了里面还没烤糊、
0: 嗯、
1: 就是你烤的时候太心急了、
0: 哦、
1: 你翻太勤了、
0: 哦、
1: 正常烧烤那就是翻三面、
0: 嗯、
1: 啊，翻三遍就行了、
0: 嗯、
1: 安孔臣说拍黄瓜最重要的是放盐，
0: 就
1: 是
0: 我、啊、就我们这是一帮烹调就烹调大师跟你说
1: 中国人说拍黄瓜最重要的事画龙点睛就是香油、
0: 嗯、
1: 香菜白糖醋还有少许的蒜末、
0: 嗯
1: 啊、
0: 不是拍的是黄瓜，你是龙眼眼睛有点多呀
1: 还有家言一行说我喜欢吃烤地瓜片土豆片面包片和馒头片
0: 哎对了哈，然后还夸我呢，他说、嗯、泽南啊你心是挺大，这钱都快扣没了还有心思去吃烧烤抚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1: 嗯
0: 啊、
1: 向上看说宝清游真的是太值了，确实非常好，吃的住的玩的都非常好到位，感谢您啊、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没有跟着925一起出发过的小伙伴们，您不妨第一个行程跟着我们就去到宝清啊，87997337821119002 87997337821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广
3: 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8:20，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美妆福利呢是兰蔻粉水，这个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而且也是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兰蔻粉水实在是太经典了，也是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口碑爆棚，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还有就是调节水油平衡，这一瓶全能够搞定，怪不得这么多年一直稳居护肤界销量榜单的前列啊。而且很多朋友都说了，如果状态差的时候您不妨就湿敷，把它浸湿化妆棉涂到脸上啊，脸蛋会变得水水嫩嫩的，不仅修护效果好，这个肤色呢也会越来越亮堂，上脸超级的清爽，尤其是里面天然的玫瑰精粹的成分，真的是干皮的大救

0: 买一瓶我们给您发两瓶，到手整整800毫升，只要229。咱平均一下，一瓶才100出头，400毫升的大正装，那一瓶老大了，您回家可劲儿师傅都不带心疼的啊。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水就可以抢购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水就可以抢购了。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2: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2: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好了，上午的8:23，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啊。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的是925防诈热线啊，带大家了解相关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消息啊。努力工作攒下的积蓄呢，是咱们老百姓的辛苦钱，可是总有一些不法分子啊，就利用大家的这个理财的心理设下圈套，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套路翻新，让人一不小心呢就得落到这个陷阱里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蒋春然，专门给大家来拆解投资理财类的电信诈骗套路，帮大家来擦亮眼睛，守住钱袋子。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蒋警官。你好，蒋警官，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防范电信投资理财诈骗这些事儿。近年来呢，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非常高发，骗子的套路不断升级，但是呢，骗局的内核始终没有变。今天我就给大家拆解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的惯用伎俩，讲清实骗防骗的实用方法，希望大家呢可以提高戒备心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是，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哈，一定要把自己的钱袋子守好。那蒋警官，首先想问问您，现在针对咱们市民朋友的投资理财类的电信诈骗，都有哪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到一些陌生来电，我自己也总接到，还有一些短信，还有就是有人拉着进所谓的理财微信群，投资什么，说有内部的投资项目，哎，让人防不胜防哈，难以辨解。那请您来跟我们说说，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呢？
5: 目前我们投资理财类的电信诈骗呢，大多是抓住市民朋友想要低风险、高收益、快速赚钱的这种心理。骗局的套路性其实非常强，不过它的隐蔽手段呢不断升级，主要有三类高发的骗局。第一类呢是这个虚假理财 APP 的投资，第二类呢是冒充我们这个客服来诱导追加投资，第三类呢是婚恋交友这个诱导投资。这三类呢占到我们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的大多数。这些诈骗手段呢，不仅会让我们市民朋友遭受大额的财产损失，很多人呢在被骗后其实会身心俱疲，情绪低落，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所以呢，提高反诈防骗意识非常重要。我们警方呢也在不断的开展反诈宣传，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擦亮眼睛，从源头上 远离骗局。
6: 嗯，那我相信啊，只要是我们认认真真收听咱们925交通广播每周为大家带来的关于防骗方面的知识啊，同时也通过各种频道各种渠道来了解关于防骗这个反诈的知识，都是对我们生活包括对钱袋子呢有一个很好的管控作用的。
0: 嗯，
6: 那原来呢有这么多的这样的诈骗的类型啊，那也想问一下蒋警官啊，能不能挨个给大家拆解一下，就这些骗子他们具体都是怎么骗人的。

0: 咱们市民呢遇到了应该如何来进行识别呢？
1: 可以啊，
0: 嗯
2: 嗯，
1: 今天呢我来结合我的工作实际啊，给大家把这个投资理财的电信诈骗这些套路呢讲一讲。大家呢记住我其中提到的一些特征啊，可以遇到类似情况的就可以直接避开了。
2: 嗯，
1: 首先讲一讲第一类虚假理财这个 APP 投资，这种呢是最常见的。骗子呢一般会在微信群短视频呢进行这个引流，以高收益低风险稳赚不赔为噱头，吸引我们市民朋友们入局，还会安排大量的托在这个群里呢去晒自己的盈利截图，分享自己的赚钱经历。
2: 嗯，
1: 哎，感觉大家人人都能在这个里面赚到钱，
2: 别人能赚钱我也能赚钱。
1: 对，他们搭建的那个虚假理财这个 APP 啊，这个是伪造的，伪造了我们的正规 APP 的界面，谎称呢有这种专业的大咖一对一的可以带你进行炒股稳赚不赔。
2: 嗯，
1: 然后呢等到呢被害人投入了大量资金以后呢，哎，就会以这个缴纳税费啊、保证金呐、解冻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我们市民朋友们提现。
2: 嗯，
1: 你感觉你的账号里好像哎，就是投入了1万啊，直接账号里变成了2万多，那其实就是诈骗分子在后台 APP 上改个数而已。
2: 嗯，
1: 你的这个钱呢，已经进入到了诈骗分子的口袋，已经回不到自己那
2: 里。就这1万，你想拿回来，其实都拿不回来，
1: 根本就拿不回来。对，然后呢，但是呢，有些市民朋友呢还不信邪，然后呢反复的去投资，哎，听信诈骗分子缴纳这种保证金呐、提现金呐、刷流水呀。
2: 嗯，
1: 但是其实呢，你不断的投入。把就是钱呢不断的进入到了诈骗分子的口袋里面。
2: 嗯，
1: 然后第二类呢是我们冒充这种客服诱导追加投资。骗子们呢专门瞄准就是刚刚接触网购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还有这些刚刚接触这个投资理财的这种理财用户下手。他们冒充电商平台和金融平台还有这个快递理赔客服拨打电话，谎称受害者呢这个网购的商品质量有问题啊，订单有异常，你的快递丢了或者你的账户有异常。
2: 嗯，
1: 然后呢他说哎，我们可以呢通过我们这个官方的渠道帮助你呢去办理这个退款或者说这些资金的解冻。一开始呢你比如说你买的商品是80，
2: 嗯，
1: 他呢哎会给你赔付100块钱，但是你后面的商品金额逐渐的增大，他呢会有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一样的就是诱导你去充值转账追加投资来刷流水，还不停的去催促你啊，我们这个东西是限时办理的，比如说11点半给你打的电话告诉你12点之前必须办理完。所以说呢不少群众急于的拿回自己的钱款，消除所谓的这个不良影响，接连多笔转账，这个钱呢就已经到了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口袋里面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正规的平台客服呢绝不会要求我们这些消费者私下去转账去投资去缴纳保证金去刷流水。凡是主动来电说啊理赔退款的，账户异常的，还不停的催你转账，这个全都是骗子，请不要上当。
2: 嗯，
1: 然后接下来说的是第三类，也是说就是真的会让人身心俱疲的这种，
2: 嗯，
1: 啊，这个是婚恋交友类。
2: 就是，你不仅投入钱了，你还投入感情了。
1: 对，而且这种婚恋交友类呢，一般都是比较巨大的，
2: 嗯，
1: 就是金额都会比较巨大的。
3: 哎，我要注意听一下啊，
2: 嗯，你还有机会吗？
3: 已经结婚了
1: 啊。对，这类骗局呢，最让人去迷失心智。那骗子呢，首先会伪装优质异性，比如说我们的军人啊，比如说。会搭讪，主动去搭讪你进行聊天啊，利用一些女性朋友对于这个军人警察的职业爱慕啊，日常温柔体贴嘘寒问暖，快速的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博取信任。其实你不知道你对面可能是一个抠脚大汉，
2: 嗯，
1: 然后正在拿着话术本跟你进行这个聊天。
2: 嗯，
1: 然后呢然后就是假意的透露自己掌握一些理财内幕，说因为我现在职业的原因有一些内部的渠道可以进行投资，比如说在一些公司内部有一些大型的国企和央企啊，然后呢有这种内部专属的这种投资渠道，可以轻松赚取高额的利润，并且呢许诺要照顾你一生一世。接着呢哄骗被害人下种这种小众的投资理财软件，然后呢还晒出呢虚假的这个盈利截图和记录，然后呢接下来呢让被害人简单的投入，你可以先操作我的账号，哎，操作了好几天之后确实几天就有10%-20%的收益。接下来呢被害人开始进行创建了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开始投入了大额的资金， 然后但是接下来又存在接下来的事儿，就是提一下。

0: 验失败需要缴纳补证金，保证金需要缴纳税款等理由，
1: 嗯、
0: 拒绝给你提现，给你回款、
1: 嗯。
0: 你发现你只能投入啊，不能提现。然后呢，还叮嘱被害人呢，这个不要这个轻易的对外泄露，因为呢，你看你泄露了，就伤害了咱俩的感情、
1: 哦，
0: 也会对我这个职业呢造成一些影响。
1: 嗯、
0: 然后呢，当这个我们的被害人发现，哎，这个钱财被骗之后呢，就直接就消失、拉黑、失联。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网恋呢暗藏重重陷阱，真心跟你交朋友的人呢不会反复的跟你提到钱，
1: 嗯，
0: 对吧，也没有什么的那个内部专属理财通道，
2: 嗯，
0: 凡是网恋对象说带你私下投资啊、
1: 嗯、
0: 甚至这个送你现金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全都是骗子。我们面对这种甜言蜜语啊，请务必擦亮眼睛，不要这种相信他们。然后呢，不下载陌生的这种投资理财软件，
1: 嗯，
0: 不送这个现金和黄金啊、到某个指定的地点，这个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嗯，听蒋警官介绍这些套路真的是太吓人了。
2: 是的，
1: 就感觉是大圈套着小圈，一步步吸引你进去啊、
0: 对，一个套接一个套。
1: 对，哎，这些骗子套路就是层层递进，一不小心你真的就会掉进去。听蒋警官这么一拆解呢，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哈。刚才我看到我们平台上严玉吉说了，天上掉的馅饼不是大坑就是陷阱。
2: 说得好啊。
1: 说你贪图人家的高利息，那人家算计的是你的本金哈。
0: 对。
1: 那蒋警官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方法，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市民朋友遇到这些情况就能够第一时间识破，保护好自己呢？
0: 嗯，有的。
1: 嗯，
0: 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这个防范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的这个口诀，
1: 嗯
0: 啊，总共五句话，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1: 好
0: 啊，就可以避免绝大多数的这种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了。
1: 嗯，
0: 第一句话是高息理财别轻信，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社会啊，赚钱其实挺难的，就是吹嘘稳赚高收益、保本暴富呢，其实大多数都是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呢，定是有陷阱的。
1: 嗯，
0: 啊，第二句话是陌生平台绝对不碰，因为现在我们正规的投资理财渠道呢，其实有很多，包括我们在就比如说你要买股票，那我们其实线下有很多的券商公司，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要投资基金，
1: 嗯，
0: 那你其实在微信、支付宝上就可以做到，对吧？所以说非正规的 APP 呢，千万别下载，不明链接呢，千万不要去点，我们私下的渠道的其实都大多数啊都是假的，
1: 嗯，
0: 我们正规渠道呢才靠谱，
1: 是的，
0: 好吧？
1: 嗯，
0: 第三句话呢就是网恋交友不谈钱，
1: 嗯
0: 啊，对吧？谈钱的网恋交友呢，大多数都是甜言蜜语，藏着心机的。我们真心相处的人呢，其实是不会那么容易跟你谈钱的，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第四句话是客服诱导不上当。我们骗子呢，经常会冒充客服呢交投资啊，哄骗充值设圈套，主动建投呢，其实都是陷阱。切勿盲从的把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掏出来给诈骗分子。
1: 嗯，
0: 第五句话，提现受阻，千万不要转账。
1: 嗯，
0: 对吧？一开始你可能没有投资啊，或者说投资了一点点，觉得投资一百，他骗子转给你120，你可能赚了20%，哇，是不是想到就是投资一万可以直接
2: 尝尝甜头
1: 了？收益高啊，
0: 对吧？但是千万不要相信，你小额他会给你返利，建立信任，但是等大额之后呢，就。这个本金就已经进入骗子的口袋了。
1: 嗯
0: 啊，
2: 那可以说啊，就是刚刚您说的这几条呢，真的说啊，这些防范口诀呀、啊，我们大家呢都会给它记得住哈，然后也特别实用。那大家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中。那蒋警官呢，我们也问问啊，就是防范电信诈骗呢，那除了咱们市民朋友啊自己要提高警惕之外呢，还需要家人和社区呢做哪些工作呢？毕竟呢，很多的时候骗子的这个花言巧语迷惑性它是特别强的，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应该如何来提醒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是？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
2: 嗯，
0: 特别对。因为防范大电信诈骗呢，它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需要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警方、我们的家属，还有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身边的亲人朋友，都需要共同的去努力。
1: 嗯，
0: 除了我们自己呢，要牢记这个防范电信诈骗的这些知识之外呢，还要提醒身边的朋友，也要去别轻信陌生人。遇到可疑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互相探讨。如果说你有什么疑问，就是没有解决，那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警方110报警，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有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还有我们现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也经常会这个走进社区进行反诈宣传，
1: 嗯，
0: 而且现在我们哈尔滨的各个社区里面都有这些14+N的群，
1: 嗯，
0: 或者我们社区的微信群，
1: 嗯，
0: 我们的警官、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呢，经常会在群里进行反诈宣传。
1: 包括其实有一些银行的员工现在也会特别针对老年人有这个特别的提示，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招旅游，然后有些老年人不会微信转账。就到银行去转款，然后银行工作人员都不帮忙的，
0: 嗯，
1: 不行，你这遇到的是骗子，
2: 你这怎么是个骗子？

0: 下转款，什么原因会这样？
1: 就是我，对，我们现在警、就是警察和银行这边都是有
2: 也是有这个合作和沟通的。嗯、
1: 对，因为就是我们老年人的钱大多数存在银行里嘛。
2: 对，
1: 如果说银行这边做好提示的话，
2: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哎，他也因为现在全民啊，没有就是都。其实都听过，
2: 嗯，
1: 电信诈骗这个事情，
2: 嗯，
1: 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身在局中，
2: 嗯、
1: 意识不到，
2: 对。
1: 但是银行工作人员可能一句话，或者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或者我们警察一句话，就可以点醒大家。
2: 对，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
1: 对，
2: 嗯、
1: 特别有必要，
2: 嗯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感谢啊今天蒋警官给我们大家来带来这么多啊这个详细的解释和内容哈、
2: 嗯、
0: 那我们在这儿呢如果从这个骗局的拆解啊咱们知道这个防骗的这个建议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技巧，讲的也非常的透彻啊，也非常实用，那相信各位听友呢也和周阿姨和泽南一样啊、
2: 嗯、
0: 收获满满。那再次提醒大家呢，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有疑问呢咱们找警察核实，或者是找专业的工作人员柜员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0: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宣传反诈知识，让身边的朋友呢都能够远离电信诈骗。
2: 好的，最后我们也想请蒋警官给我们大家做出一些倡议吧，好不好、
0: 嗯、
2: 怎么守护好我们的钱袋子。嗯，
1: 希望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呢都能手拉手心连心、
2: 嗯、
1: 因为呢每个人赚的其实都是辛苦钱，都非常的不容易。
2: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说感觉到周围的朋友受到的电信诈骗，多一份提醒，然后自己呢也多一份警觉，
2: 嗯，
1: 自己多一份警觉，而且多关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交通广播、
2: 嗯、
1: 也多关注我们哈尔滨市公安局的这个反诈宣传。
0: 好，我们强强联手、
2: 嗯、
1: 对
2: 好的好的，感谢蒋警官。另外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哈您手机上接到了96110的一个电话、
1: 嗯、
2: 千万记得要接听。
1: 对，那个是我们就是专门的反诈热线、
2: 嗯、
1: 是为我因为我们在后台的大数据啊、
2: 嗯、
1: 或者说我们现在利用 AI 人工智能
2: 有可能监测到您、嗯、
1: 对
2: 嗯正在经历着电信诈骗，
1: 所以我说我们赶紧给你打电话，
2: 对，
1: 千万要醒过来，
2: 嗯，
1: 千万要醒过来，因为一定要接触我们警察的提醒96110。
2: 好、
1: 嗯、
0: 好的，
2: 感谢蒋警官详细的介绍，感谢，也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特别节目《反诈民警接骗术》。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十七兄弟的《不同年纪的我们》哈。说到这个不同年纪，我们不同年纪的人都要谨记，千万不要落入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圈套哈。
1: 落入他的魔爪。
0: 是的，你看杨雨绮说，你贪图的是人家的高利息，那人家其实算计的是你的本金啊。
1: 哎，对了，真是。
0: 还有福娃和这个雪，还有高乐高以及这个碧海蓝天，都在为我们的蒋警官点赞，说得非常的好哈。
1: 哎，是哈，也希望。就更多的朋友呢通过这样来让自己警钟长鸣啊，只要不贪图小利，咱们呢就离着诈骗啊远远的了。
0: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的8:43，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在5月22号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那哈尔滨也入选国民记忆十大城市。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44，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啊关于中考方面的这个消息，相信啊也是牵动着无数千千万万的莘莘学子们啊。
0: 是的，
1: 那昨天呢，哈尔滨市教育局呢最新发布了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的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那今年呢，哈尔滨市中考将于6月25、26、27日举行，考试时间和各科的考试顺序呢较去年呢有所调整，考试总分为850分，其中呢包含统一笔试、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还有就是理化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考试、体育考试。同时呢，今年中考呢也将实行排位法原则这个进行呢录取，而且呢并调整啊这个分科，然后比对层级进行设置。
0: 中考统一笔试时间安排呢是6月25号到6月27号，在9年级组织的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在8年级组织的考试科目呢为地理和生物学。考试的分值分别是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90分、物理80分、化学70分、道德与法治70分、历史70分、地理50分、生物学50分。
1: 哎呀，这大家回想一下，曾经你高考的这个中考的时候分数大概是多少呢？还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就抓一当时这个分数多少？
0: 我不到500分，
1: 不到500分是不是啊？哎，我想想我当时我那个分数就别提了，肯定也就是不是特别高哈。那我们下面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啊，咱们哈尔滨市2026年的中考的填报志愿的方式呢也有所调整，具体来了解一下。那今年呢，哈市呢将调整中考的志愿填报方式，从2026年开始呢，将中考的重点高中和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的一般的高中网报志愿调整为3次的志愿填报，全部呢实行的是网报志愿。那具体呢分为第一次的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的第一批次的学校以及科技班的各类型的志愿，而且第二次呢网报志愿呢为这个省重点的第二批次的学校以及市重点的高中各类型的志愿，第三次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的高中以及民办高中相关的类型志愿。那么新设了哈三中还有这个哈师大附中的科技班以及省重点的高中的第一批次的统招及科技班的平行志愿数量调整为5个。
0: 那记者从哈尔滨商业大学了解到呢，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哈商大申报的人工智能、供应链管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3个专业成功获批，并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那这次专业增设的是学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对接龙江4567现代化体系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学校专业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
1: 啊，
0: Lucky 说到现在比较流行吃那个烤腰间盘。
1: 什么是烤腰间盘呢？跟各位说，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如果经常需要坐着办公或者经常坐着开车的小伙伴们，可能腰都不太好啊。近日呢，在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骨外科疼痛门诊就接诊了一名特殊的患者，28岁的小东啊，因为这个腰底部疼痛困扰近3年了，辗转多地就医，始终被当作是腰间盘突出症治疗，但是呢却收效甚微。经过红十字中心医院骨外科疼痛门诊的仔细检查，原来他得的是底髂关节紊乱。
1: 底髂关节紊乱、
0: 副主任医师李贺呢，在查体的时候发现关键的细节，就是小东啊，他的痛点疼的地方不是腰椎间盘常见的放射区域，
1: 还不是这儿，
0: 而是集中在双侧底髂关节处。这个底呢，就是我们尾椎骨的最后一根骨头，
1: 尾巴根儿啊。
0: 髂就是我们胯骨轴的上面这块骨头，
1: 而且两边这边往上。
0: 底髂关节，并且伴有明显压痛和活动受限。那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他判断这个小东啊，他并非是腰突，而是长期被忽视的底髂关节紊乱。针对病因呢，李医生为他制定了精准的关节复位和松解的治疗活动。经过2次系统的治疗，小东的这个疼痛大幅缓解了。李医生提醒大家啊，腰底部疼痛未必都是腰椎病，底髂关节病变非常容易混淆视听。如果说您就常规的那个腰椎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的话，走了好多家医院，你又是针灸啊，又是电疗啊，又是按摩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这个效果不好的话，务必要排查一下底髂关节问题，以免延误了治疗。
1: 哎，底髂关节大家知道，不行的话一行不行，多吃什么呀？这个腰间盘，
0: 底髂关节吃腰间盘，
1: 都吃腰间盘哈。
0: 对，好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也继续为大家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925早高峰快报。
0: 好了，上午的8:5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再来关注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
1: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名。
1: 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了收官日，那中国队呢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
0: 伊朗足球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啊。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刚才呢，王云庆提示大家，正义路由保健路往启智路的方向有一台轿车和一台吉普车相关肇事了，之前民警正在处理啊，不知道这个路段有没有恢复正常的通行。正义路由保健路往启智路方向刚才是有车辆肇事。
1: 还有陆京峰留言，他说二环桥由武警医院上桥口往公路大桥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来，8:54，925交广早高峰还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景。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接下来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最近的这个旅游招募哈。先来看一下薯条，是周阿姨，兰蔻防晒还有了吗？平台上应该还有，您怎么进入平台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关键词是粉水。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水，先进入到平台，然后在上面搜索，你搜防晒，你就能看到那个兰蔻的防晒了。
1: 哎，就能找到
0: 了。还有，因为我上次买到了，
1: 也能够在平台上买到
0: 啊。好了，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旅游。现在长线游，我们在应该是周六还是周日的时候，给大家推出了一个6月2号，5天行程的这个桂林游啊，每个人的费用是3499元。刚才介绍完了这个一溜十三招的桂林，忘了跟大家说是多少钱了。
1: 哎，价位呢？
0: 团费是3499元啊，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咱们是坐飞机去到桂林，往返桂林都是乘坐飞机的啊。往返是京平五台山啊，飞机当中呢会提供小食，而且呢可以有一些这个行李的这个托运，往返都是十公斤的。在桂林呢，我们是零购物、零景交、零车购，就是说不进任何的购物店，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景区内的小交通，全都在咱们3499元的这个费用里了，而且不用您早起，咱们每天都是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所以您睡到自然醒啊，上楼下吃一个早饭，然后呢咱们9点钟集合出发，全程是携程三钻酒店啊，6月2号出发，6月6号回来，往返一共是5天的行程。而且这个桂林游呢，我们去游山玩水是一个精品小团，只有15人的精品小团，这个15人当中还包含了一位我们的925的领队，所以只有最多14个听友可以报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先把微信加好，我呢把这个桂林详细的行程发到您的手机微信里，您详细看一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私信我，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虽然这个新增的6月2号的桂林游我们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来跟大家说，但是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朋友圈嘛，我们这个主持人也会发朋友圈什么的啊，已经报了8名听友了，现在最多只有6个名额可报了。您想想，如果是一家三口，那就是两个家庭，
1: 也就两组家庭，
0: 一家两口那就是三个家庭了，对，就报满了。所以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我发给您行程啊。微信号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还有一个本周

0: 六的我们出发的阿城一日游，这个呢是5月30号周六一天的行程，上午带大家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中午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下午呢咱们会去到平山鹿苑，每个人的费用是168块钱。如果说您带着小朋友或者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相应的优惠，大家可以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来咨询啊。
1: 嗯，是啊，
0: 嗯，这个说完了，还有一个宝清。
1: 对了，跟大家说说宝清游的事儿哈。如果说呢您现在想报名宝清游的话呢，一定抓紧时间，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这次宝清游呢跟大家简单说，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而且呢这次咱们可以看到最美的樱花之樱花海，而且这是一年当中仅有一次的一个观赏最佳期，6月5号给咱们带来呢就是之樱花海难忘的景色，而且这次呢咱们是吃逛住游全给您安排上了，而且不光你可以看到盛大的之樱花海，还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望远，另外呢还有当地的这种怀旧的特色影视小镇带着大家去打卡，以及绝美的翡翠湖。如果你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每位听友的福利价格只收888元，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就等您来报名了。
0: 嗯，不论是省外的桂林游还是我们省内的阿城和宝清游，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了。
1: 哎，对了啊，
0: 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好了，北京时间的8:58，今天2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福大家今天过得愉快，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锦，
1: 我是泽南，
0: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

0: 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5: 好的，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今天气温呢较昨天有明显的下降，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也希望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稍后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上午的9: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这里开始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它的开朗，它的包容，还有它不断创新的精神。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到广播，看到节目的直播画面，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现在呢，我们的技术老师正在帮我们来调试我们的摄像头，也感谢我们的小伙伴们在黑屏的状态下还有这么多人在等着收听节目啊，感谢各位，稍等一下，我们的技术老师正在帮我们调试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是入选了国民记忆十大城市。5月22号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在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了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方面的相关消息。5月23号由黑龙江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足球联赛平台，聚焦文体旅融合促消费，推动全省文旅惠民政策集中落地，全域联动发力，让广大球迷、市民和游客共享龙江文旅发展红利。伴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通过设置直播观赛点，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等活动，这条百年老街正在以赛事流量撬动文旅消费的新活力。5月23号，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观看赛事，街区在老道外大戏台、游客服务中心、飘雪小院等多处设置了观赛点，通过大屏幕实时转播赛事进程。每当出现精彩进球或者扑救，驻足观赛的人群当中就会不断地传出阵阵的欢呼声。百年风情建筑和热烈的赛事氛围交织，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观赛体验。与此同时呢，街区部分商户也推出了东北超专属福利，市民和游客凭东北超门票或票根即可在指定商家解锁相应的优惠，涵盖餐饮、糕点、住宿等多个品类，吸引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走进特色餐馆、民宿，乐享老街的独特风味和烟火气息。据了解，商家联动优惠活动呢，将会持续配合着东北超的赛事进程，推动文体旅融合，进一步激发街区的消费活力。

好了，介绍完东北唱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提示哈。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呢，家里炒菜越来越不香了，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厨艺倒退了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家里那桶油悄悄的报废了。很多人买油啊是精挑细选，在这个超市来回挑选，看生产日期，拎回家这一桶油一吃就是大半年。有没有朋友跟我家一样，我妈妈买就买那个最大桶的油哈。大家注意，当油出现了哈喇味儿，或者这个油质你看明显从外观看就已经变浑浊了，吃起来发苦发涩，那就是这个油它已经坏了。油标注的保质期通常是在没有开封下的存放时间。根据2025年中国油脂发表的研究显示，未添加抗氧化剂的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在家庭日常用油习惯当中，五升装的大桶油，应该也就是最大的那个五升装那个大桶油啊，开封用到42到63天，过氧化值就超标了。一升装的食用油开封28到56天。

过氧化值就超标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油没有保质期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家里是这个大的五升的这个大桶油，要注意，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吧，这个油，它就是过氧化值超标了，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了啊。或者说它明显出来了，哈了味儿，变浑浊了，变苦了，变涩了，那就是用口味就已经告诉你这个油已经坏了，咱们就不要再使用了哈。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到科学用油，然后呢，尽量少油少盐，保护我们的健康。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好，9:16，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刚才光顾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什么东北超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小常识，没有注意到我们视频号当中啊，这个广播的声音和我们下面介绍阿城的那个视频声音重合了。谢谢大家的这个提示哈。刚才我们已经调整好了，要再把那个视频进行修正一下。放那个视频呢，是想让大家来跟我们一块了解一下，带着大家去到的这个阿城一日游吊水湖国家吊水湖地质公园和平山神路啊相关的这个景色，欢迎大家来报名。2026城市升温计划，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今年的第一个团啊，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阿城。那这次我们为大家定制的是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咱们在吊水湖地质公园里面看自然奇观，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食，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都是咱们的东北家常菜啊。行程全程都不用您操心，大巴车直接给咱送到景区门口，连路线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了，您只管带着好心情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它属张广才岭山脉的余脉，景区内呢森林茂密，山峰险峻，有山泉、奇石、怪松，地形地貌也十分的独特，山峰拔地而起，山险而且奇，悬崖峭壁，气势伟岸，有异常的俊秀。主要景点呢有五花湖、二龙泉花海、天柱峰、地柱峰、金枪峰、石柱峰、天成洞、老神树等等，还有人文景点东北抗联驻军遗址。下午的时候带大家去到的这个平山鹿苑啊，这个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因为可能之前您也去过这一带，曾经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私家狩猎休闲的地方啊，而且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在这儿留下过足迹。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还是和一群好朋友拍一组森系大片，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选择。而且平山鹿苑会给您一份毛茸茸的治愈啊，在我们游览的时候，这个小鹿啊就会在我们的身边来穿行。阿城一日游，我们是这周六5月30号出发啊，一天的行程，吃玩乐行全都包含。我们925听友特惠价，一个人是168元。如果说您带着小朋友，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还有相应的优惠啊。1米2以下的小朋友88元的团费，65周岁以上的老人是118元，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就在这周六哈。刚才呢我也看了一下这周六的天气，周六呢是多云，有点太阳还有点云，不是特别的热，最高气温只有24度，而且风也不大，西北风3级啊，特别适合户外出行。所以欢迎大家在5月30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到阿城一日游。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欢迎大家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87997337821190002。

好，这首歌是来自尚弦月的这个一毫升的尚弦月哈。风平浪静说阿城由外地游客报名太合适了，性价比太高了。对，如果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啊，有最近想要来哈尔滨的，尤其是周末啊来到哈尔滨的，不妨也跟着我们一起报名去到阿城一日游啊，是性价比非常高，168包交通啊、包这个吃还包玩，景区门票全都包含了啊！8211-9002-8799-7337，你也可以在我们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阿城的相关的视频的介绍。好了，带来今天的925好物推荐的环节。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瓶爽肤水，是来自兰蔻的粉水啊。很多明星也都在用兰蔻粉水，真的是特别的经典，作为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口碑爆棚，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这一瓶全能搞定。多年来呢，兰蔻粉水一直稳居护肤界销量榜单的前列哈。如果说您最近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干起皮儿，您不妨啊就把这个化妆棉啊浸满这个兰蔻粉水，然后您就湿敷到脸上，大概是5-7-8分钟的就特别好，就会感觉到脸啊就像吸满了水分一样，水水嫩嫩的，脸色也看着越来越透亮了，上脸又特别的清爽，尤其里面添加的天然玫瑰精粹成分真的是干皮的大救星了，长时间用肌肤真的水润多了，油皮的女生们也可以用它来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的水嫩清爽不油腻，而且还特别适合那些经常熬夜呀或者皮肤干燥缺水肤色比较暗沉的朋友啊。在某宝的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卖到将近500块钱一瓶。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临期清仓捡漏，同样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29，这次返场只有60单的库存啊，这个价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一定让您买的放心。效期呢是到明年的2月份，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或者送给妈妈，都非常的合适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粉水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水就可以了。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沙宝亮的《好大的风》。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8: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再来关注一下啊，在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及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历经全面升级改造的百年地标哈尔滨科学宫在昨天正式面向社会公众焕新开放了。作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综合性科技馆，那这次升级呢，不仅是

献给全市广大市民的一份厚礼，更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的重点科普活动。场馆坚持公益属性，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旨在通过前沿科技手段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进一步提升冰城科普公共服务水平。据了解，哈尔滨科学宫实施的是预约开放制度，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开放。公众可以通过哈尔滨科学宫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现场扫码预约，免费解锁这座冰城科普新地标的全面。

近日啊，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里面，一丛丛低调盛放的小白花悄然走红了。不少师生漫步校园时发现，红褐色的枝条上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细碎白花，嫩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清新又别致。经过辨认呢，这正是名不见经传的珍珠绣线菊。哎，这个花跟我们普通看到的花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关键词，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设置了这个图片哈。这个花真的是不常见啊。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在开展校园植物调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低调的小花，别看它平时默默无闻，却有个灵动好听的名字，叫喷雪花。远远望去，一簇簇白花覆盖在枝头，好像落了一层薄雪。凑近仔细看，一朵朵小巧的白花挤在一起，圆润精致，氛围感十足。很多人呢，望文生义，以为，哎，它叫珍珠绣线菊，是不是和菊花是亲近呢？是近亲呢？其实不然。据了解呢，珍珠绣线菊属于蔷薇科植物，它和月季、玫瑰是亲戚，因为开花时花量很大，柔软的枝条微微垂落，随风摆动的白花簌簌飘落，就像漫天的飞雪，所以喷雪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了。古时候呢，它还被称作叫雪柳。在哈尔滨的五月份，它比柳树多了几分奶白醇厚，又比樱花多了些细碎精巧，别有韵味。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咱们来认识一种新花啊，叫珍珠绣线珍珠绣线菊啊，它也有一个别名叫喷雪花，喷雪花。想要一眼认出它其实很简单啊，它的枝条细长呈红褐色，弯弯垂落，形似喷泉，花朵个头很小，却密密麻麻挤满了枝头，凑近轻轻的闻一下，还有淡淡的清甜的香气，不浓烈却是格外的治愈。别看它模样秀气，性子却格外的皮实。珍珠绣线菊耐寒耐旱，适应力强，不用精细的去养护就能在北方肆意生长，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的林间静静绽放，不张扬不夺目，却用一簇簇细白的小花悄悄地装点着校园，也成为了冰城初夏藏在身边的小浪漫。大家平时在逛公园的时候，有没有在公园看到过这种花呢？我是之前真的没有见过哈，很好看。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就可以了啊。罗威提示大家，保健路由测绘路往保健路由学府路往测绘路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保健路由学府路往测绘路方向，目前呢是车多，行驶缓慢。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歌啊，叫风啊。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本周六5月30号要带给大家的阿城一日游啊，好多朋友刚才都报名打电话来报名了，8211-9002-8799-7337。另外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一天玩不够啊，有没有这稍微多一点时间的这个行程，我们在6月5号还带给了大家一个3天2晚的宝清游。说到宝清啊，好多朋友都在我们早高峰那儿留言了，说宝清还用宣传吗？大家都知道宝清很美了是吧？那我们不宣传的话，大家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个团啊，是不是？6月5号3天2晚的宝清游，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出发畅游大美龙江啊。说到宝清，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是一年一度的宝清栀樱花海的观赏团，我们去赏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沉浸式的体验生态度假之旅，而且要吃当地的美食啊。观赏栀樱花全年真的只有这一个团，错过之后您就要等明年了。咱们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晚上就回来了，全家可以轻松出发啊。那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清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啊。更有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全程为大家提供旅拍服务，帮您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这片震撼的栀樱花海真的每年只有这一次，6月5号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了，花期转瞬即逝，错过真的要整整再等一年哈。想要亲眼见证这份粉色奇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出行的机会啊。那除了这次我们的亮点栀樱花海，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带着大家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望远，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集，重温旧时光，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最好的彩云岭，参观宝清县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还有特色白瓜子基地，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的魅力，玩的丰富，而且行程又不赶，美食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风味。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还有于掌柜的地道江鱼鲜，顿顿不重样，让大家玩得好，吃得更过瘾。宝清线路我们已经发了3年了啊，多次成团，口碑有保障。那这次呢，依旧是由宝清县政府加上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由当地的主持人给咱们做专属的导游，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还有925听友专属补贴价，每个人只要888元，依旧是不涨价的啊。2天晚上，一晚入住高端洲际酒店，一晚入住宝清县宾馆。住宿都是非常的舒适又干净的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925听友特惠价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其中，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抢位啊！现在名额已经报了一半了，8799-7337-8211-9002，欢迎大家跟着925赶赴一场限定的4色栀樱花海之约，赏龙江初夏最美的风光。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陆金峰提示大家，东大直街由吉林街往大成街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车辆已经排到了吉林街了。帮助薛女士发布询问信息，薛女士呢，在今天早上9:10打车从营部街和革新街交口上的车，是到省眼科医院下车，下车时候呢，不小心将一个蓝色袋子遗忘在车上了，袋里面呢是病历啊，对失主来说特别的重要。如果您看到了这个袋子，蓝色的袋子里边是病
利，请和薛女士联系，电话呢是152-4515-3530 152-4515-3530。薛女士今天早上9:10从南岗营部街和革新街交口打车，到省医院省眼科医院下车，将一个蓝色袋子遗忘在车上了，这袋里面装的是病历啊。薛女士联系电话152-4515-3530 152-4515-3530。

大家还记得小学课本里的那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吗？桂林山奇水秀，山有不同，水也各异，让我们其实从小就对桂林有着美好的憧憬哈。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六月初也给大家专属定制了一个往返5天的桂林游，而且我们来回都是坐飞机啊，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带您深度游桂林，双飞5日游，带大家领略山水画卷般的绝美风光。桂林呐、真的是千山多娇，集险奇俊秀于一身的喀斯特奇观，美不胜收。而且咱们行程一次涵盖所有的经典景点哈。原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直都是双飞6日游，在桂林呢有一天自由行程哈。但是有很多的朋友说，自己去不知道咋玩，所以咱们就把桂林自由行那天给大家取消了。这5天的行程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导游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自己的攻略了。行程都会去到哪儿呢？全景漓江，大家都知道漓江是桂林风光的灵魂和精髓啊。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3星级豪华游船，乘3星船漫步百里画廊，看九马画山的灵动，黄布倒影的静谧，连20元人民币同款盛景都为您铺展，让人在画中游不再是我们的想象了。别忘了啊，要是去的话，要准备一张20元人民币，完成这份独有的仪式感。在漓江边，您还可以选择和竹排渔翁合影留念。另外呢，在玉龙河，咱们是轻筏，这个竹筏轻荡，竹浪青山间，把夏天的燥热和一些这个烦恼都揉进那一湾青碧里。还有就是桂林的地标性的景观就是象鼻山，很多介绍桂林的这个景色，包括我们小学学的那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用的也是这个象鼻山的图啊。水月洞藏着千年传说，山影入水，云绕峰间，是喀斯特山水的灵动缩影。还有会带大家去到银子岩，这儿呢是溶洞奇观，就像地下的宫殿一般啊，石笋钟乳石在光影里编织梦幻，瑶池仙境音乐石屏藏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全程为大家安排的是携程3钻酒店。另外出去玩嘛，我们这个桂林游呢，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个不用早起的这个行程。咱们每天都是9点从酒店出发，您睡到自然醒，收拾完了之后上楼下酒店的这个饭店去吃一下早餐，然后9点钟咱们集合准时。

直在酒店门口集合就出发了，每天都是九点出发啊，没有这个七八点钟出发的这个行程，全程零购物零景交。什么叫零景交呢？就是没有任何景区内的小交通，费用都包含在咱们的团费3499里面了，而且零车购啊，没有车上的这个购物啊，每个人的团费是3499元，3499元，桂林双飞五日游啊，6月2号出发，6月6号回来，这个整个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把桂林的经典景点全都囊括集中了，全程携程三钻酒店入住啊。如果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咱们呢是6月2号出发，6月6号回来，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3499元。这个桂林呢，我们是一个小 VIP 团，就是整个团队当中，包括我们925的领队，一共只有15个人的 VIP 小团哈。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游桂林，一堂行走的山水人文课，观奇山秀水，看历史遗迹，品民俗文化啊，这个行程一定让您物超所值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可以啊，15146002602。

高速提示，因为车辆肇事救援，随大高速东港东站入口封闭，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因为车辆肇事救援，随大高速东港东站入口封闭，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最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旅游行程啊。首先，省外游的报名线路目前呢只有一个桂林长线游了，我们是6月2号出发，6月6号回来，双飞五日游啊，带着大家去到桂林，全程三钻酒店入住，往返都是坐飞机的。每个人的费用是3499元，3499元，现在只有最后6个名额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的咨询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省内的近郊游呢，我们在本周六5月30号带给大家阿城一日游啊，吃玩行啊都不用您再单独花钱了，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我们这周六出发一日游啊，阿城的一日游，每个人费用是168块钱。如果说带着小朋友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还有相应的优惠。还有呢，就是6月5号带给大家的宝清3天2晚的行程啊，6月5号出发，6月7号回来，每个人费用是888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详细的咨询和报名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连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6: 香甜口味，
17: 花哨包装，
18: 网红营销。
1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 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4: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同时呢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现在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好的，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8: 925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是多云，夜间晴好天气，东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6度，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晴好天气，夜间多云，东南风二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啊，最低气温是9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修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1: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好嘞，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还是啊，说说这个新车的事儿啊，就是这个今天的说的这个改款了，属于啊。啥车型呢？啊，吉利帝豪。哎，我为啥说这车呢？这最近呢，很多这个五六万、六七万的啊，咱们车友想买这样的这个车型，你也不妨可以看一看啊，它现实有一个优惠，是6月30号之前可以下定啊，这个车型。变化呢，它延续了第四代的这个经典的一个设计啊，包括这个什么进气格栅呐，就没啥太大变化啊，什么 LED 大灯啊。一体化的前包围啊，这些都没有什么亮点啊。我也看了一下啊，确实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变化啊，长宽高一样啊，4632，就我就不说了啊。内饰多多少少有一个变化啊，内饰它这个豪华度，别豪华度了啊，这个档次稍微上升了一些啊。这个双色的啊，双色的这个内饰，上深下浅，哎，双色拼接搭的这种橙色的座椅，看起来挺好看的啊。这个是老款没有的，底盘呢还是吉利的啊，就是那个全球构架那个 BMA 那个构架，搭载的是麦弗逊的扭力啊，这个悬挂就这玩意儿，1.5自然吸气啊，还是提供的5速的手动的这个变速箱。CVT 无级变速两种啊，一个是 CVT， 一个是手动的，加92号油就行了。这车吧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亮点啊，为啥说它呢？就是它确实它能省油啊，确实它皮实一些，确实呢你花个6-7万块钱你能买到一台比较不错配置的这种新车型，然后呢还有啊，也没了，就说到这儿吧，就没啥了啊，就是你们喜欢就可以买。
1: 这个帝豪确实啊，现在车型换代之后，外观看起来很高档、很大气。但是它的动力总成呢，也确实，算是陈旧吧。
0: 对，
1: 因为至少用了两代车型，用了5年以上了，1.5 CVT。
0: 对，
1: 而且这吉利帝豪这个这个 CVT， 是一个自主品牌提供的这个变速箱，这个变速箱的耐用度在 CVT 就市面上各家 CVT 里就属于中等水平。
0: 也就那样，
1: 对，所以说，既然提到帝豪呢，你肯定也绕不过去另外一台自主品牌车型，就是逸动 Plus。
0: 逸动啊，
1: 对，长安逸动 Plus 呢，现在它有两个动力总成，一个是 1.5 双擎，
0: 还有个 1.5T 的，
1: 对 ，1.5 是双擎混合动力这个非常的省，上蓝牌不用充电，应该是1度多的这个电池啊，跟丰田的混合动力的原理差不太多，还有一款是 1.5T 的纯汽油，无论是 1.5T 纯汽油还是 1.5 双擎混动的，它俩的竞争力我认为比帝豪新款要强。在价位相等的前提下，一个 1.5 混动要省油省油，一个 1.5T 油耗经济动力好。所以说在这个逸动 Plus 两个动力总成的加持这个夹击之下，这个帝豪的优势不太大。
0: 帝豪优势不太大啊。
1: 而且它变速箱应该它是一个短板。
0: 还有一个 IV05 呢。
1: 那个销量太小，在我们本地地区比较小众，
0: 比较小量哈。那如果要是真的就是7万块钱左右的车型，一个是帝豪，一个是长安逸动。
1: 对，我建议看看逸动的1.5混动，双擎的，
0: 对，
1: 上蓝牌，
0: 省油啊，确实省油啊。而且呢，现在买新能源的车型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最近咨询的都是很多咱们车友都是咨询这个新能源的一些车型啊。那个这不是吗，这朋友说是我家呢这住的是老小区，没有办法安装充电桩，单位呢但是有个慢充，但也不保证有位置，通勤一个来回将近40公里，周末偶尔带娃跑个100-200公里啊。这销售让我上纯续航的啊，我这到底是买插混还是买啥，我现在也没有啊，没有啥，你们后面没说呀，没有啥呀，没想法了，还没啥呀，预算大概15万左右， 那你都没你看啥车了？关键是你看啥车了？15万左右啊。然后问看插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啊？
1: 15万不是说插混就好，
0: 15万落地啊 ，SUV，
1: 你第一要说你用车场景，第二说你的用车需求，就你要求这个车能做到什么？
0: 它一天40公里，反正确实有点费啊。嗯，
1: 40公里，
0: 30多公里
1: 还好吧？
0: 嗯。
1: 所以说油车和新能源插混都可以选，你得说你要求。
0: 你要求，嗯，
1: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15万你就40公里，使用强度不高，然后呢，预算又充足，买油车也行。
0: 一天40公里不少了吧？还行，一天40公里。
1: 分什么什么城市？如果说在那种一线大城市，一天40公里属于比较少，在咱这就属于正常
0: 啊。对，
1: 但你要是在小城市，这40公里就属于多的。
0: 那就多的了哈，在哈尔滨，看看需求吧。啊，你再给我发一条，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型。然后呢，这个别你朋友了啊！我朋友说买合资的花新啊，他说他朋友说了买合资是花新车的钱买上一代的技术，你这不应该这么算。15万落地，你给他推荐两个吧，推荐两个插混的车吧，我觉得能好一点啊。
1: 行，15万落地，你要是看插混的话，我觉得你绕不过这比亚迪啊，你也绕不过这个长安的车型。
0: 对。
1: 你看一下宋 L， 宋 L 15万之内，插电混动，要个头有个头，车型比较新，油耗、动力、空间配置都比较齐全，而且是主流的，销量也比较好，以后你的保值率也有个保障，如果要是比亚迪的车型你不看的话，你看长安就看看起源 Q07， 这个价位它应该是首选的。首先这价位它最大个。第二呢，长安造的车呢品质都很好，然后它的插混技术也比较成熟，也是纯正的新能源平台，而且还给了你两种选择，一个1.5自吸插混和1.5T 插混，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要是就40公里纯市区，我觉得1.5插混可以买，亏电之后它动力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呢它的经济性包括你入手的成本更低，看你需求。
0: 我觉得也是，要是充电不方便，你这是混动的，咱就买10万左右或10几万的车型，咱不就为了主要就是经济性好一点吗？故障率低一点，就买这样的车就行啊。而且保有量稍微大一点的车型啊，你要是你或者是你直接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大家如果想买新车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都可以通过电话咱们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737，直接拨通电话咱们来聊聊，821190028799737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我家有一台老朗逸，媳妇儿刚拿本不敢开，想换一辆，只能养一台，所以就要接送老人啊。咋意思啊？他说能不能上一台纯电的唯一车，还是必须是混动？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咋跟你唠呢？他为新，那你就开着老朗逸先开着呗，你要是就必须要有一台车，把老朗逸卖他，然后再换一台车，是这个意思不？那你还换啥呀？关键是你想换啥车，你跟我唠唠呗，行不行？还是要空间再大一点的 SUV 啊，还是什么样的车型啊？你可以跟我来聊聊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吧，要么就打电话，要么呢就把这个信息说得更详细一些，我们好帮你分析分析啊。就我还得帮你分析文字，本来我认字就不多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那么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我刚刚也看了一下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排行榜前十几啊，都是新能源车型或者是绿牌车。我看往前排的油车朗逸都得排到17、16、17了啊。对，然后这上面都是什么宋啊，什么这些车型，50啊，甚至于小鹏都往前排，泰七啊，都是这种新能源车型比较多。但是油车大家可能关注的现在没有那么高了。哇，我看博越就是整个排行榜4月份的啊，博越都快排到20了啊，荣放都排到十几，荣放现在卖这么好都排十几吗？啊，现在是什么个市场啊？来吧，我们来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一线的王先生啊，上午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讲。
2: 那个我现在看上一款的二手车，2017款的那个英菲尼迪 V6 的，2.5排量。
3: 哎呀，
1: 啊，你看的是 Q70？
2: 对，
1: 嗯，我猜到是这个车了。
2: 这个车，是属于 C 级车，我还比较比 A 六，我之前开的是老款 A 六，比 A 六后面还宽敞，
0: 宽敞，
2: 嗯，
0: 对。你想
2: 完这发动机好像还比德系还皮实，
0: 哎，皮实可以。你想了解啥？嗯，
2: 我就是问问这个车，这个车到底现在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发动机这方面，这别的不怎么了解。
0: 车况嘎嘎好是不是啊？
2: 对，车况挺好的，我看了，就是没交钱。
1: 我知道是这样的，英菲尼迪 Q70 这个车呢，你要说我想要舒适性，它的隔音降噪、整车座舱那种高级感确实比 A6 要强。这个车我这么认为，它虽然说定位叫 C 级，但实际上它不够，它顶多叫 B 加，它最多能跟君越级别拉齐，因为车身尺寸、内部空间都不够大。这个车的优势就像你说的，发动机比较皮实，但是，那个变速箱不好说。
2: 变速箱我网上我查来了，TAP 变速箱那个电脑什么版耗坏，是不是？
1: 不是不是。

0: 跟他没关系啊，他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所以说这个车你要看两个方面，第一，这个变速箱以前修没修过，第二，现在是什么状态，第三，这个车公里数是否为实表，这个通过三环检测都能给你验明。公里数大小是不是实表，意味着这个变速箱到你手能不能省心，他修没修过，如果修过的话，原来的维修是什么水平，是互动修的还是好好修的，这个你都要去考验。不然的话，这个变速箱就这台 CVT 你维修一次成本6000起步。
1: 但它不是6000起步的问题，是有可能能把这车给修回来。
0: 那不至于，它一期的英菲尼迪 Q70 得值点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车的配件，尤其外观件，如果发生刮刮碰碰，这个应该啊，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你投保车损了，因为年限太老，自己买外观件会非常昂贵。
1: 嗯，
2: 对，
0: 它坏点啥都很贵。
1: 它可不是你那 A6 子啊。
2: 但是这个车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2: 他说是油耗挺高，我听别人说
1: 的。那你不用考虑，必须比你那 A6 油耗高。
0: 对，它是2.5V6发动机，放在天籁上都很费油。那么 Q70 比天籁大，比天籁重，
2: 跟德系 2.0T 不差不多吗？
0: 不可能，
1: 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就这么说，现在1公里1.56块，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2: 那我
0: 还得是不能赶上早晚高峰啊。
1: 基本上1块多钱你都不用想，这车
0: 它太重了。因为2.5V6的天籁现在市区1块钱不一定能打得住啊，不开空调啊，未必1块钱能搂得住。那么它的自重比天籁大，车身也比天籁大，
2: 车身是2.25吨好像。
0: 然后这些是车的问题啊，最后就看价格，如果价格确实很划算，因为车
2: 价格
0: 特别小，
2: 6万块钱，
1: 6万块钱呢。
2: 对，
0: 你这样，我听完这价格，我给你个建议啊，你找个三方检测，你先跟卖方这个那个卖车那个车主你俩说好，把车况你俩先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你去验车，验完车之后如果车况不符，你说说这检测费谁出，你俩商量好，然后做一个完整的三方检测，你对这个车有个钣金漆面事故水烟这些各个基本项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然后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状态你也有完整了解，公里数是不是实表也有完整了解，然后再结合我跟你说这个车的特点和他一些你日后使用的属性。
2: 我找那个有一个修配厂的人，
0: 没有用，
1: 那不行，千万不要那么干
0: 啊！
1: 嗯、
0: 而你这么找，有可能还会买贵了。就走三方检测，
2: 三方检测不好几千呢吗？检测一回
1: 几百块钱。
0: 你说的那个是，你找那个全国连锁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全国各个城市都有正规网点的。
2: 啊、我说的是华检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不是法检是吧？
1: 不是，
0: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
1: 连锁啊、
0: 嗯，
1: 找连锁，一定找连锁，千万别找什么检，你就找连锁。
2: 那你建议是哪一种的连锁的？我还真不知道呢。
1: 上网找连锁的那个，
0: 就这个车你是一定要买吗？就非就特别相中是吧？那你就好好验一验再买。
2: 他这个车
0: 这价格不太对啊，2017年的是吧？
2: 可板正了，
1: 是2017年的吗？
2: 对，2017年的。
0: 我这么说，你是不是不太会验车，就没有专业看车验车的能力啊？你就你本人，
2: 我看来的，他那个车就是
1: 你能看明白是不是啊？
0: 那你就不用走三方检测了。
2: 不
0: 你要说外观和内饰啊，
2: 内饰
0: 有3个小时，
2: 就是、
0: 你听我说，一个破非常非常破的车，非常非常破旧的车，喷漆大概用3天，内饰翻新清洗大概用1天，有4天的时间，然后呢？就能让他焕然一新，但如果说这个车整体成色很新，但是日常天天用、天天开，也不可能去精细化养护，用3个小时就能把这车里外收拾成新车一样。
1: 这车不太对劲儿，这价格不太对啊、哦！你就好好验验车，一定好好验验车，因为这
0: 个走个三方检测、
1: 哦，对，一定走个三方检测，好好的验验车啊。
2: 哦、
1: 嗯，对你这个一定放在心上。
2: 但是我听他们说有拆三元的、换甲的，
0: 那都
1: 随便，那都随便换，
0: 那都是小事了。
1: 对，那都不重要。但是呢，你就找个三方，这都能查出来。
2: 主要是变速箱是吧？
1: 你这价不太对。
0: 钣金漆面，公里数是不是实表啊？水烟、火烧，就这些基本项都给你验一遍，验个明明白白再买。
2: 哦，你说这种连锁的，刚几百块钱就能验下来？
0: 对
1: 对、
2: 啊，
0: 而且很正规，嗯，它都有承保的。就他验错了、
2: 哦、
0: 他给你担保，
1: 嗯，
0: 而且也有很多案例也确实赔付了啊。
1: 对，你不是你自己花钱自己找验车的地方，不要让他花钱找验车的地方，你谁花钱谁负责任，咱花这400-500块钱200-300块钱那值啊。
2: 哎好嘞，那谢谢你了
1: 啊，一定的这事儿啊，一定自己找验车。
2: 哎
1: 好
2: 好
1: 嘞，再见。
2: 哎
1: 6万17的，
0: 稍微 价格

0: 至于，
1: 嗯，
0: 买一台半迈腾买下来了，他现在的成交价跟迈腾价格几乎就一七的三三零豪华差不多，
1: 差不多了啊，
0: 比它贵点不多，
1: 嗯，
0: 但要六万的话那不对劲儿，因为一七年的三三零迈腾豪华，如果车况好，六万买不着，
1: 是不是？这个玩意儿确实不太保值啊，就先说它确实不太保值。前两天有一个英菲尼迪 F35 啊，那个是14的吧，还是一几的，很便宜啊，那价格我都动心了。
0: 确实
1: 啊，二开头啊，
0: 二开头，
1: 嗯，二开头。这刚才一天40公里的朋友买四代的CS75 怎么样？一天40公里买四代，
0: 可以，
1: 可以啊，玩不景的。
0: 就是40公里的话，
1: 挺大的车。
0: 嗯，四代75，如果你买1.5T，它虽然跟新能源、跟那个双擎混动的车比不了油耗，但是在纯燃油车里这么大个里，它属于
1: 省油的。
0: 对，油耗算表现挺好的，
1: 这个级别的。车可板正了，价格可低了，这能是馅饼吗？不得那啥呀，那啥呀，知道啊。
0: 反正大家买二手车，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啊，就是你说我看着好，这不叫专业啊，你没有专业的验车和识别能力，你就老老实走三缝检测。
1: 嗯，
0: 即便啊，最终价格没谈妥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几百块钱咱花的时候也不疼不痒，但是你用几百块钱，你能避一个大坑。
1: 对。对，确实，你千万别找你那个修配厂的朋友。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的啊。有说找严大夫来给验车，我告诉你，你把车开过去，他给你看看行啊。不，谁也不找，咱就是三方检测是最稳的、最靠谱的事儿啊。我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这事儿？那个有个好朋友，我非常不错啊，卖大米的啊，他买了一台是一几年的那个X60白色的啊。这个原版原漆也是一几年的啊，原版原漆什么什么，一点的毛病都没有，老好了啊。然后他谁都没找啊，他自己上网看了一下市场的这个终端价格，询了询价，这个车呢比市场价格稍微高那么一点儿。然后呢，他自己找了一个连锁的三方检测，
0: 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
0: 嗯，
1: 然后跟三方检测签了一个协议，弄完以后车开回来过户完事儿。他说我不想麻烦别人，但是我觉得就这样的流程是对劲的，就 OK 了嘛。啊，
0: 嗯，就是这个某家啊，这连锁大型检测机构，
1: 嗯，
0: 无论是哈尔滨的这个站点，
1: 全国的
0: 全国各地站点，
1: 嗯，
0: 据我了解啊，因为也是通过侧面打听过，
1: 嗯，
0: 他们的平均工资都1.5起步，都能达到这个数。
1: 哦，那不低啊，
0: 就在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里属于高薪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啊，一顿饱和顿顿饱
1: 那不一样，
0: 他们肯定能分得清。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说不会存在有这个人为的一些问题。
1: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人家是就是连锁的那种，而且上市公司，他不会因为你这几百块钱去影响他的这个名誉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负面，我也听过，但是这个更多的他会对咱们消费者负责任。我花钱了，我让你给我评车，我雇你给我评的车。
0: 对，而且这个检测这个东西，出现失误和误判误断是肯定存在的，不可能100%
1: 对
0: 全部看走眼，
1: 对对
0: 啊，我每一个都看得很准，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个赔付就算是对他这个一定的失误率、容错率的一个保障，
1: 嗯嗯，所以啊，大家呢这个有买二手车，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可以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对接的同时自己找个三方检测去测一下，啊，还是非常靠谱的啊。就是比你原来说去二手车市场看看车，找几个朋友懂车的啊，修配厂的也好，还是说二手车商也好，他家没这车，帮你找，帮你联系怎么样的啊？这茶水烫嘴，这个是不是多年前就有了？茶水烫嘴呀 啊，烫不烫嘴啊？你们都烫没烫过嘴啊？啊？所以啊，大家呢，这个有一些流程，不是二手车不能买，二手车的性价比现在来看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因为新车的价格一降再降，导致很多的二手车崩盘啊，甚至于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陪着卖啊，有一个很多车商都陪着卖，包括在哈尔滨市区很多的二手车商，大家也都看到，就是确实很难啊，很艰难。那么这个时候买一台二手车入手，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年限近一点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价格啊还很低，你们可以去研究研究啊。好了，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

0: 8902-8902-7337。老公说要买 SUV， 坐姿高，视野好，有面子。北京 B40，这车行不行？预算180000多啊、嗯。我喜欢秦 L， 你这喜欢啥？跟哪跟哪儿啊？你这一个 SUV， 你俩谁说算呢？这个家庭矛盾我们不负责任啊，家庭矛盾我们不负责调解。你这事儿不能问我了啊，我不知道，我这哪都好啊，秦也好。那个 B40 也好啊，都好，你俩抽签抓阄。
1: 但这俩车差价不是一般大。
0: 不是你女生问的、嗯、我完全理解，头像是女生，
1: 是、
0: 嗯、完全
1: 是说
0: 嗯，
1: 无论预算呢还是选车风格，
0: 嗯，
1: 两个极端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我理解，这我没法回答你，关键是啊，这家庭矛盾我们不负责，你这个可以去其他频率找一找那个家庭矛盾的事儿。那我们这不行，咱就唠唠车得了啊。对，或者让你老公跟我们联系啊，或者他打电话发这个微信也行。你这个你问的不靠谱啊，要我听就听你的，不买 B40，买那个老大玩不好啊，就比亚迪省油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29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9: 玩转汽车生活。
0: 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啊！那么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领略阿城魅力啊！这次呢，我们为您定制阿城两天，两大这个王牌景点啊，咱是一天一天啊。咱们上午呢，咱们去吊水炉，这个地质公园看自然这个奇观啊。那么下午呢，咱们去平山鹿苑啊，去看看小鹿贴贴。哎，午餐呢，特别为您安排当地的这个特色，什么小鸡炖蘑菇呀、尖椒干豆腐啊、尖椒干对付啊、大丰收啊、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好吃的。全程行程不用自己操心啊，大巴车直接送到景区门口，连线路都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的啊，只管安心放心开心的出发就行了啊。咱们阿城啊，就不用多说，和很多的一些这个地质的文化属性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原始森林的景观。景区内呢，有野生散养的这个鹿啊，梅花鹿啊，狍子呀，马鹿啊，漫步于林中啊，可以直面观赏了啊，咱们可以摸得到了啊，野生的鹿群，体验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相处。那么这一带呢，也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这个私家狩猎场。清朝的时候呢，这个乾隆皇帝也在此留下过足迹啊。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和朋友一起拍一组深细的大片啊，或者是单纯的想找个地方放空，平山鹿苑都能给你一份毛茸茸的治愈啊。大家可以去鹿苑带着孩子，就这周末啊，然后呢，咱们大巴车直接拉过去带大家去。中午吃完饭呢，下午呢，咱们去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啊。吊水湖的国家地质这个公园呢，是张广才领的这个余脉啊。景区内呢，森林茂密，山峰险峻，哎，奇石啊，包括这个怪松啊，这个地质十分的独特。如果没去过的话，非常建议就在咱家跟前儿，这个这么好的地质公园，我们没去过，确实有点可惜啊。石柱峰啊，天成洞啊，这个老神树等等等等啊，就很多值得我们去看的。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啊，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应该就是这周末啊，5月30号周六呗，就这周六啊，咱们吃喝玩乐啊，全都包含。咱们925的听友特惠价格是168块钱，连吃带住，不，连吃带玩啊，连吃带玩，来回的这个车费啊。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88啊，65岁以上的老人是118，名额有限，跟着925主持人一起出发啊！限时报名，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购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现在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定就行了啊！这周五咱们去阿城玩一圈啊！82119002，87997337，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问车的朋友稍等啊，我把这些都跟大家说完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升温计划还有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咱们这是3天2晚的一个行程，咱去宝清玩几天啊？这6月7号出发去宝清，去赏，知樱花海啊。这个全年就这一6月7号去，然后能看得到啊，就6月7号去能看得到这个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啊，现在已经全面盛放了啊，只有在宝清才能看得到这个各种颜色的啊知樱花。足足是50公顷啊！6月5号，那么大家可以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宝清玩一圈。到那儿呢，除了看知樱花海呢，还有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啊，这个跟黄鹤楼长一样啊。然后呢，打卡龙江的这个叫翠绿湖啊，也是非常漂亮的。吃吃当地的特色白瓜子儿啊，还有解锁这个富硒的农产品，哎，玩的啊丰富又赶踏啊，非常好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一点也不赶啊，这个行程非常的慢，也是周末的时间，3天2晚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打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好嘞，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问车。

0: 那你现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吧，啊，微信视频号留言吧，现在报名这占了好几个线，所以大家呢，这个有问车方面的事儿啊，可以在这个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这朋友问说，那个交5000意向金啊，能锁优惠啊？这个准不准？这个准。那个问界 M9 啊，问界 M9 可以啊，你就交就行了。这个钱你不买或者怎么样，他给你退啊。这他那个属于，他不是把这个钱交给 4S 店，他是交给厂家的啊。你应该是在网上交的这个钱，应该是我了解的是这样的啊。对你这个这钱能要回来啊？他问这钱都能要回来。我跟你讲啊，你要是真想买 M9 现在啊应该是已经定了60000啊、哦、我了解的是将近60000台了，或者60000多了啊、嗯、你不想买就随时了啊、嗯、我刚看了昨天晚上看那个数据啊，但是真假不知道，网上这些东西吧现在我也不敢跟大家实打实的说，就是他能卖60000多，但是反正最近咱听众我还3、4就从咱这儿应该就已经4台了吧，应该是嗯，我给介绍两三个了，昨听众昨天还有一个，5台车。等会儿啊，嗯
1: ，M9 通过上一代车型众多的销量和市场口碑来说，
0: 嗯，
1: 它新款虽然说变化不是非常大，而且价格还涨了，
0: 嗯，
1: 但是依然有人认识正常，因为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很多人说我可能对它的性能指标不了解，啊，对它的这个辅助驾驶到什么水平也不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车符合身份，
0: 身份。啊、
1: M 九它有一个象征属性。
0: 这次那个公里数加了，
1: 对，续航变长了，
0: 啊、
1: 哦，
0: 续航也变长了。
1: 而且我那天发布会嘛，
0: 嗯，
1: 你发现去的人只有我一个人趴着看底盘，就我想看看他那个
0: 博文嘛，一出去就是一看什么新车发布会，人都我都往里面看，我说这大屏啊，我这电视，哎，这沙发。我就直接给跪了啊！为啥跪了？趴底下看底盘，
1: 就想看底盘，
0: 就非要看底盘。
1: 那个 M9 那天的停的位置是个把角
0: 啊，对，
1: 墙角，
0: 对，墙角那儿、嗯、
1: 啊，正好能蹲下我。我看了一下啊，嗯、后桥就是后面是一个元宝梁啊、
0: 嗯，
1: 一个硕大的铝合金，就是它整个后桥是铝合金的。然后呢，从铝合金往两侧车轮延伸出来的下支臂，
0: 嗯，
1: 是又宽又厚的 H 型的铸铝的大铁臂，
0: 嗯，
1: 这个那个下支臂。也就是说它整个后轮后桥全铝，
0: 对，
1: 一根钢没看着。当然了，这么重的全尺寸 SUV 还是新能源，它拼命的降低自重，降低簧下质量是应该的。
0: 嗯，
1: 但是呢，人家其他竞品也有自己的降法，也是铝的，但是我可以不用铸铝，不用这么大个儿、
0: 嗯、
1: 不用这么大体积，不用这么大的这个造型。所以说问界 M9 它这次在底盘上，它的空气悬挂和电动可调阻尼的这个减震，
0: 嗯，
1: 应该也算是进一步升级，能把上一代就稍微差的在哪儿呢，就上一代 M9 在过稀碎路面的时候感觉轮还有点乱、
0: 嗯、
1: 跳着有点乱，
0: 嗯，
1: 这一代呢空气悬挂升级了，减震升级了，可能底盘的这个质感会更好，那现在没试着，但我分析啊，这么下料然后这么优化底盘肯定是有变化，
0: 是它这个我直观的看到这个变化，就是第一是公里数长了，它这车完全可以用电了啊、嗯，因为好几百公里呢，足够了。再有一个就是它底盘的用料可能会更扎实一些，更新嘛啊、哦，反正它华为系列的车型现在你不觉得有点，就整个车系大家关注点就比较高啊、嗯，但是它的价格，嗯，哎呀，还是有钱人多呀啊，它能卖那么多台吗？
1: 这个数吧，咱们永远也统计不了，
0: 不了是真假。
1: 对，你就看看大街上新款多不多就完事儿了。咱们看一看。
0: 现在还没那个，
1: 对，
0: 没下呢啊。
1: 你等一等，到了90月份，
0: 哎，对，你看吧，
1: 路面新款多不多？
0: 对，那时候就能看见新款多不多了啊，它变化挺大啊。好嘞，好，北京时间的10:32啊，来跟大家来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啊，有好多咱们车友最近也有换车的需求，然后。这个有置换的啊，有想了解价格的，置换之前先给我们来唠唠，告诉你这车大概值多少钱啊，你别把车卖便宜了啊，这个新车一顿砍价，砍很没砍多少啊，觉得挺便宜，这个自己的二手车置换就赔了那老些个钱
2: 啊，
0: 这少卖钱了就不合适了，所以大家想评估二手车也可以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来说咱们车源。
1: 嗯，行，咱们节目听友有一台2021年的本田 URV， 四驱尊享是最高配那款，
0: 嗯，
1: 白色车身， 全车呢有两处局部的小范围补漆，这活干挺细，
0: 嗯，
1: 局部小范围喷的，
0: 嗯，
1: 大多数都是原车漆，7万多公里，嗯，车况还是挺好的，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值到15万左右，
0: 15万左右啊 ，URV
1: 21年 URV 四驱顶配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咱们听友的，是17年的汉兰达四驱20T豪华，黑外黑内，
0: 嗯，
1: 也是全车原版，它有两块半喷漆，剩下都是原车漆，保持也不错，车况挺好，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应该能值到8万大多，不超9。
0: 8万大多不超9啊，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21年的，我看它那是21年的翼虎，是改款的翼虎，
0: 嗯，
1: 1.5T 两驱的中配，就是一个标配啊，配置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性价比比较高。它这个全车原漆，
0: 嗯，
1: 公里数也不多，白色的，
0: 嗯，
1: 我觉得能值到5万大多。6万一左右吧，啊，过6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太大。
0: 嗯，
1: 这三个都是咱们今天听友的车，都是保持的非常好。
0: 嗯，这几个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那个，还有没有车源了？说一说呢？
1: 嗯，还有就是2020年的原装进口的两厢的新款奔驰 A 级，就是双联屏大横屏，
0: 嗯，
1: 氛围灯，
0: 嗯，
1: 内饰的这种高级感和科技感很强。
0: 嗯，
1: 原装进口，全车原漆，20年的，5万多公里。
0: 嗯，
1: 这个价格我认为应该能值到9万出头。
0: 9万出头，
1: 对，原来落地可是28、9万的东西。
0: 嗯哼，
1: 现在就卖一个整数是卖不上了啊，是没了。20年的奔驰 A，
0: 嗯，
1: 还有一台是24年的新款的奥迪 Q3， 而且是新款1.5T 发动机的。
0: 嗯，
1: 全车原漆，3万多公里，24年，我认为应该能值到14万多。
0: 14万多啊？
1: 对，
0: 嗯。行，就这几款车型，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或者是我想卖车、想买车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啊。加这微信号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大咖波，我有一台2017年的途观 L 330自动两驱，白色，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要卖啊？
1: 如果是330，你是高配的那款啊，带电动座椅和座椅加热的，有一键启动，原版精品，公里数别太大啊，17年是9年车，
0: 嗯，
1: 公里数就9万左右吧，
0: 嗯，
1: 我觉得车况好，应该能卖到7万或者出点头，
0: 7万出点头啊，
1: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车况非常好的前提下的成交价，
0: 嗯，仅供参考啊，还有个21年的哈弗 H6 白的国潮1.5T 啊。
1: 21年的国潮 H6， 如果你是1.5T 高配带电动座椅的，
0: 嗯，
1: 大轮毂的、大嘴的啊，你可别是那个精英版、铂金版，就是国潮冠军那款真正的二代，21年如果车况好，应该能卖到4万出头。
0: 嗯，4万出头啊。
1: 对，
0: 没有了啊，这是问啥呢？嗯。啊，提车开回去，临牌放中控台上没贴，被交警拦了，扣12分，罚200。我不是特意笑的啊，林，我不是特意笑的，我没憋住。那怎么还能罚200？不，怎么还能扣12分呢？
1: 提车临牌放中控台没贴是啥意思？
0: 他那不得贴甲上吗？他就往扔放中控台上了，不能吧？
1: 嗯，
0: 你在哪儿？不应该不是哈尔滨，我觉得
1: 应该可以商量商量。
0: 对，这事儿能扣12分吗？不开玩笑，哈尔滨不会这样的啊！我觉得不能。不，你在哪儿？你告诉我，我觉得不应该是哈尔滨这个事儿，对，不至于这样啊！你得罪谁了？
1: 就是现在执法也很有温度。
0: 对，
1: 你要说你没挂，
0: 你要说你没有，
1: 对，那肯定不行。
0: 对，我没挂，我忘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就挂上就完事儿了呗。
1: 而且他已经展示了，他只是没有放到这个最准确、最合规的位置。
0: 啊，我
1: 你要说放手套箱里，那肯定是不行。
0: 我知道了，嗯，这不是哈尔滨，不是哈尔滨，不是哈尔滨啊！这我说的呢嘛，下边的具体哪我不说了，不是哈尔滨啊，先说不是哈尔滨。你在哪个小区啊？怎么还存在这个问题呢？啊，那个物业说地下车库产权不归我们管了啊。电网说业那个同意，哎呀，这个拉扯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是好久出现这个问题了。你下午吧啊，你下午打8211-9002，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怎么现在还有小区不给安充电桩呢？这个地下停车场呢？
1: 嗯，不应该吧？刚才咱们节目开始，周老师你说了一个那个销量排行
0: 啊，
1: 就这个排行榜前10名
0: 它没有油车吧？
1: 很正常，为什么？你看，就哈尔滨，就是。

0: 属于，涵盖最大的城市了吧，
1: 对
0: 对吧？
1: 呀，对
0: 那你
1: 呀，
0: 看现在大街上新能源绿牌的渗透率，对吧？
1: 相当大了，
0: 去年和今年绝对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去年街上没有这么多绿牌车。
1: 你现在，
0: 那么哈尔滨现在渗透率都这么高的话，
1: 南方更不用说了。
0: 对。
1: 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十台车，就卖十台车，有7台车是新能源，啊，可能两三台是纯油车，就这个比例下去，未来真的不太好说呀，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你看我前十哪是前十啊？前15，这准不准呢？这还有
0: 如果是这个车联会发的，应该是准的。
1: 这上汽的不然 MG4，上汽的17、18才是那个油车，18开始，18、19是油车，20是油车，21、22锋兰达，完了领跑 C10，轩逸都排到245了啊，博智，哎呀。
0: 你看轩逸排名下滑，滑得很厉害。我认为是这样，这倒是应该13代停产了，因为原来轩逸月卖2万多台，大多数靠的是13代轩逸拉低售价。
1: 卖的，
0: 对，因为他把13、14两代合在一起去统计。
1: 现在剩一个
0: 你就说刚才咱说那个长安的逸动 Plus，
1: 了，
0: 1.5双擎混合动力上蓝牌，不用充电，这么省油，这么大，配置这么高，然后做工用料又非常好。也卖7万块钱左右，那么我为啥要花7万块钱去买那个？
1: 老轱辘棒子
0: 对呀，轩逸老经典的，
1: 呢，
0: 对吧？
1: 没有意义了。而且现在买新能源车型，好多年轻人也是愿意看啊，这个内饰的一些这个科技感啊。你比如说什么啊，那不说那车，我最烦那车。个人观点不提啊，就是主要是车机系统现在确实挺先进的，而且这个主动安全系统也确实做得也非常棒。包括这个车机，咱们出去玩啊什么这个沟通啊，哎呀。确实不一样了，翻篇了啊！这传统老燃油车确实现在不太得烟抽了啊。来吧，我们继续为大家解决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继续的留言啊。首保做完了啊，工人说下回来做油路清洗，你让他走去一边去啊。空调杀菌，发动机保养，一共980，咱们还得不贵呀啊，980一点也不贵啊，你就不用管那个啊，才跑了1万多公里，不管那个事儿啊，5000多公里你就不用整啊，一共2万3万公里以后你再研究这些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如果你们要是这个跑了一个超过3万公里的车了啊，想做一个养护啊，或者是想做一个空调清洗，这天儿用空调的频次多了啊，清洗空调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想清洗空调。大家呢可以加严大夫的微信啊，然后呢清清积碳，哎，这都可以啊。洗空调赠花箱100来块钱啊，你就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然后跟他沟通。最近这几天确实非常忙啊，加完微信他给你发位置，到店做就可以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我看中一款燃油车，销售说是去年生产的老款，现在清库存，价格确实多。啥车呀？降4万呢？那个他想问这个事儿啊，电瓶能不能废了？轮胎能不能变形？多长时间？一年车不至于啊，一年车看钱呗，换呗。
0: 优惠4万，如果原来啊，周老师，我举例子，如果优惠在3万5，10万左右的车啊，就能优惠到3万5。原来，现在又引优惠5000，我觉得值得。为啥呢？这40胎和一个电瓶不值5000块钱，对吧？
1: 对，
0: 而且燃油车，我认为它库存没什么问题。
1: 没事儿，
0: 就现在刚才那个排行榜，你看一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燃油车有这种长库龄啊、库存车。
1: 卖不出去啊。他没法，没，现在已经就是就很难出手啊，就是这个燃油车没人认啊，或者说认的很少，但是听咱节目的基本上燃油车会很多啊，这个我做过数据啊，2024年的奔驰 C260 运动版 L 的是啊，加长的运动版啊，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 他要买这个车，现在跑了是七万多公里啊，七万多公里啊，二五年的
0: 啊、嗯，一年跑七万多公里
1: 啊、嗯，去年的七万多公里的车啊、
0: 嗯，正常啊，这个车如果是白色全车电机 C260L 新款的话，运动版、
1: 嗯，
0: 运动版应该是一个低配的，正常应该能值到21.5万左右，
1: 嗯，
0: 22吧，
1: 嗯，
0: 不超22，21万多，但这个公里数太大了。
1: 嗯，
0: 我认为至少要折1万到1万5，
1: 一年跑7万。
0: 对，
1: 哦、嗯，
0: 不是说这个奔驰这个车跑7万公里不行了，而是因为一年跑7万公里，这强度有点高。
1: 那买车得找毛病吗？得找弊端吗？
0: 对吧？
1: 是不是、啊？
0: 而且主要是这里还有个事儿，你还得打点什么渔夫呢？
1: 嗯，
0: 他现在七万了，我算你一年开1万多公里，就哈尔滨这城市啊，就像以我的强度，一年我怎么也得1万多公里，
1: 嗯、
0: 我开2年10万公里了。
1: 嗯，
0: 如果开2年之后。它才是一个3年车龄的车，
1: 跑10万公里。
0: 我要卖车的时候，这10万公里，
1: 那也是
0: 卖车，是不是也有折损？
1: 对，
0: 就它达到了另外一个折损线了。
1: 嗯、
0: 所以说，提前打点余付，这个车我觉得不超20应该是行，20左右，
1: 嗯，
0: 应该还是行，因为公里数确实有点太大。
1: 哲老师啊、纯电的首保是5000公里去吗？之后是10000公里去一次吗？
0: 嗯，看手册。
1: 那得有手册是吧？
0: 或者你直接问问售后的一个接待顾问。
1: 纯电的首保它保啥呀？它有啥、
0: 可能就检查一下冷却系统，然后检查检查刹车片什么的，没什么太多的检查。
1: 没啥玩意儿那东西，纯电的首保有啥呀？嗯，
0: 你就按手册吧。
1: 对，那不有手册？你这个按四 S 店来呗，是不是？它也不换油。哎，纯电好像也得换一个什么油？
0: 有的品牌的电机是有电机油的
1: 啊，对，
0: 你像这个上一代平台的这个问界的车、
1: 嗯、
0: 它的电机就有里面有油，
1: 嗯，
0: 但是也不至于说首保就换，那个不需要换，
1: 那玩意儿好像挺长时间换一换，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这个我不，
0: 你去看看
1: 不同的车型，你也没说啥车啊，何方你就把那个四 S 店怎么、啊、要求的咱就怎么研究就行，这个得配合啊，这玩意儿纯电必须配合呀、啊，还有呢，还有就是大家呢想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的啊，你看这周呢咱们去阿城啊，我也想自驾带着大家，但是好下次呵呵，对，想跟着我们一起去阿城玩一圈的啊，或者是想经常有自驾活动的啊，还是想谋求一些福利的啊，咱们第二波的这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的这个也完事儿了啊，大家也都用上了。第三波呢马上就开始了，但是第三波马上开始呢，我看了一下中石化有几家加油站现在。加360一升汽油优惠5毛，我觉得不太合适了咱们这个，所以说我就停一下，但是大家如果想加入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想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你一样啊，还是要这个关注小哲啊，一定加小哲的这个微信号，然后呢给你们拉到群里面，我会到时候在群里面通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咱们这个核心的会员群呢，我们要是有聚会啊大家一定要参与啊，超过3次以上你就不是核心会员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号，进入到汽车玩家俱乐部的核心群，给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人多力量大，才能有这个一升汽油优惠4毛钱。人多力量大，才能这个免费的添加玻璃水啊！加微信号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183-4655-2323，那么还有一个考驾驶证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想考驾照啊，想了解咱们这个，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家长朋友们啊，如果要是想找一个靠谱的驾校啊，安心的给孩子考一本驾驶证，你就找老姜，咱们现在这个价格1688啊，11688，感兴趣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不问，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0: 青鹅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高又高。

0: 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是一场大戏，其实每个人都是戏里边独一无二的主角。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也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夜间最低气温9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

0: 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要一直往前走，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那今天会分享一些互动的话题，那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话题关于你的手机 APP 里边哈，你每天打开最多的三个 APP 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各位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方便更多好朋友的出行。

这里有听众说手机上用的最多的 APP 啊，拼多多、高德导航、新浪微博，还有朋友说 QQ 啊、微信、淘宝。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关键词，关于在生活中啊，你的手机里最常用的三款 APP。当然，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还是会进行我们的925办考季哈。帮电波前的各位高三的学子们啊。志愿填报的咨询。

118元，名额是非常的有限，跟925一起快乐出发。这次我们是上午去吊水湖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下午在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为你安排当地特色的餐食，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全部的行程不用自己操心哈，大巴车直接送到景区门口，路线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你只管带着好心情出发就 OK 了。在哈尔滨的阿城藏着一片能和小鹿贴贴的治愈天地，平山的皇家鹿苑啊，吊水湖国家地质公园呢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景区内是森林茂密，山险啊，这个山峰险峻，有山泉，有奇石，还有怪松，地质形貌呢特别的独特，主要是我们的吃喝玩乐行全部是一票到底，贴有特惠价168美人。你说我也可以自驾去啊，但是玩的未必有我们好，吃的未必这么丰盛，而且费用一定比这个高。5月30号就是本周六出发一日游啊，报名咨询电话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也希望电波前的你跟着我们一起感受哈尔滨初夏时节的美丽心情。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7: 一路相伴不孤独。
9: 好，这里陆军峰提示说，邮政节有大城接往，提令接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谢谢路况信息员陆俊峰，好，昨天还有一面之缘的相见，路上偶遇了一下啊。也欢迎您继续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好，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五月的松花江绿波荡漾，清风送暖啊！沿江的滩涂上漫步的行人、垂钓的游客、嬉闹的孩子，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江畔图景。为了确保市民游客在松花江畔尽享惬意的时光，哈尔滨市公安局构建了立体多维、系统完备的江上这样一个安全的防控体系，全力守护这座城市的江岸安全。之前由黑龙江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北国好风光啊，汇聚黑龙江的东北超游旅文旅促销活动在哈尔滨市的爱城区正式的启幕。活动依托东北足球超级赛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聚焦文体旅的融合，促进消费，推动全省文旅惠民的政策集中落地，全域联动发力，让广大球迷和游客们共享龙江文旅发展红利。哈尔滨的经济活力不仅展现在产教融合的扎实步伐当中，也绽放在深圳文博会的南北对接闪亮舞台上。目前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哈尔滨的展馆也吸引了众多南方游客。

客的目光，从经典的 IP 创新到数字的技术赋能，黑龙江省文创企业正以文博会为纽带，推动科技加文旅这样一个深度融合的亮眼名片。从夏的时节，松花江两岸真的是绿意渐浓，哈尔滨纯玉的湿地冰水景观也焕然一新了，一条条冰水绿色大、哦、还有环岛的赛道凭借秀美的风光是圈粉无数，成为无数骑行者的这样一个休闲健身踏青打卡的热门选择。像阿乐岛这样一个湿地公园，还有马家沟的生态绿道骑行线，冰水大道的沿线定位更是本地和外地骑友们结伴出游的优选目的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
1: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啊，今天是5月25号，电波前的好多听众朋友啊，这段时间哈、一直想错峰出行。那6月5号的宝清也有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轻松出发。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啊，全部吃住游乐行一票到底，一价全包的是888元。儿童专属价1米2以下的哈是688元。整个行程的安排，电波前好多听众之前去过好几次，那但是这次呢是全程观赏这样一个知音花海，全年仅此一团哈，错过一次再等一年，而且是绝美的知音花海。另外之前备受好评的住宿啊，还有备受好评的整个行程是打卡的特色小镇啊、参观宝清县博物馆呢、还有吃的美味啊，包括这个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铁锅靠大鹅，地道的这个江鱼鲜，顿顿不重样的这样一个安排，让电波前的听友们真的是玩的好，吃的更加的过瘾。报名咨询专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可以跟着925一起啊玩宝清。我们说为什么在6月5号出发？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首先是时间上刚刚好哈，6月初，然后孩子们还没有放假哈，那电波前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哈抓紧机会报名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一起潇洒走一回。

说到手机上最常用的三个 APP 啊，有听众说、微信、美团、抖音，还有听众说这个微信、钉钉、腾讯会议，都是主打微信啊。QQ 音乐、网易云、微信、京东、拼多多啊，微信小宇宙，呵呵呵，大众点评。

因为马上到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嘛，电波前好多听众都想好好的带着娃去转一转看一看哈。我也推荐的是科学宫啊，太阳岛亲子游啊，大剧院周边呐、还有冰雪大世界的户外区呀、省市图书馆呐、文化公园，以及太阳岛的笨熊乐园啊，都是备受各位家长们好评的。

好，还有听众在微信上互动，还说我们的旅游情况。那6月5号目前是宝清游两晚三天的行程，5月30号是一日游，我们去阿城哈，感受一下和小鹿贴贴的感觉哈。报名咨询电话全部是8211-9002和8799-7337，根据你的时间啊做好安排，也希望大家跟着925一起感受旅行当中的种种快乐。对就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

0: 的心声。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0: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中午的12: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依然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珠江路9号问候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说手机上可以下载酷狗音乐阿基米德蜻蜓 FM 在线回放我们的广播节目，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这个时间无论你在家中、在路上、在城市任何一个角落，都跟着有事请找925。刚刚那首歌真的是让我们一直向前走。然后最近有一部戏哈，深受大家的喜欢，它的名字叫《主角》。主角里面有很多喜欢的演员，但是有一位既能唱又能演的，他叫做孙浩。
1: 身影后面风流

0: 丁啊，后偷了秦川。
1: 孙浩真的是演艺圈宝藏级的一个艺人哈，既能唱又能演，而且自带一种独特的这样一个反差萌。他曾经在很多戏里边都有客串，然后这个主角里边他更是展尽了全能的才华，不仅在剧中饰演的老艺术家啊，就是苟存中这样一个老艺术家，而且担任了主题曲的制作人，成功邀请到了王菲来演唱的那个主角，更是亲自演唱片尾曲《梦醒了》，将秦腔的元素融入流行音乐，非常的有这个魄力，而且让人听着也非常的震撼，不是吗？就是能唱能演，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儿，我也很喜欢这样的艺人。继续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初夏的时节，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里边真的是绿意盎然，繁花似锦。在园区内有一束束洁白的山楂花正悄然绽放啊，如雪似云，不仅为初夏的植物园增添了一抹清新的乐色啊，更带来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哎呦，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一个山楂花哈。那5月24号大理区群力新城中区的广场热闹非凡，一场以美好相遇趣享市集为主题的社区便民市集热闹开始了，在家门口为居民送来一站式的便利和欢乐。本次活动现场和便民的公益服务啊、特色好物展销、趣味的邻里互动、非遗文化的展演融为一体。据了解，本次社区的市集搭建起邻里交流、便民服务的暖心平台。随着东北超哈尔滨赛区首场比赛在二城区举行，这座以金源文化和冰雪旅游闻名的小城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消费狂欢，赛事流量迅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从餐饮到住宿再到景区，二城的赛事经济溢出效应正在迅速释放。一张小小的

球票正式成为撬动本地消费、激活全域旅游的金钥匙。那近日呢，哈尔滨的夏天经济哈、迎来了一股甜蜜的源泉。第十三届荔枝旅游文化节5月24号在江上这样一个城堡秘密的这样一个甜蜜的启幕了啊。素有岭南家国美誉的茂名荔枝北上冰城，不仅为哈尔滨的市民带来很多地道的新鲜的荔枝，而且以果香为纽带搭建起了两地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哎呦，真是一个好事哈。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那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和你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你手机里三个最常用的 APP 哈，看来很多人都是微信啊 QQ 啊高德地图啊抖音啊快手等等吧。那这个时段想和你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哈尔滨夏天的续命神器。有人可能是冰镇汽水各种冰棍凉面，也有人是高倍的防晒遮阳伞和小风扇，还有人是江边的晚风夜市的啤酒和路边的小烧烤，当然也会有人是太阳岛的树荫、中央大街的凉廊、大剧院附近的散步哈。你是哪一派，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的夏日哈，夏天里的啊续命清单。那最近哈尔滨的街头有很多的音乐会，像中央大街音乐长廊，每天晚上7点大约都会有这样一个演出，各种音乐的这样一个哈氛围感是全部拉满，而且这两天无论是哈尔滨大剧院还是哈尔滨音乐厅都有演出，你也可以到公众号上来关注一下啊。

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或者惦记一个城市，也和一些歌有关哈、或者说我们喜欢一个城市和这个城市里的人有关系。听到成都这首歌，你会想到自己旅行当中的一些故事，还会想到某个人呢？说到旅行哈，我们说最近九二五的旅行还蛮多的啊，有特色的一日游，就是5月30号出发哈，本周六出发，5月30号去啊二城的一日游啊，感受两大王牌景点，一个是吊水湖这样一个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那下午是在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特别安排的是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哎呀，听得我真的是有点流口水的感觉。带着好心情出发就 OK 了，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部包含其中，听友特惠价是168元每人，那1米2以下的儿童是88元，65岁以上的老人是118元，名额非常的有限，跟925一起快乐出发。另外呢，如果你说我想出去住两天哈，6月5号出发，2晚3天的行程，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快乐的去宝清，报名咨询电话也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说到夏天里的续眠神器，有听众说冰箱、空调加西瓜，也有听众说冰棍中央大街的晚风啊，还有听众说防晒啊，遮阳帽加冰袖啊，怕晒的人是必备的。也有听众说冰镇的酸梅汤啊，加冷面，然后加冰镇啤酒。还有听众说太阳岛的绿荫加野餐垫啊，加一壶冰咖啡。也有听众说大剧院的江峰加美好的音乐啊，治愈一切燥热。还有听众说是雨后天晴，微风加晚晴。

我曾经看到过一段哦非常好的关于这首歌的留言，一位朋友的互动说，这首歌深切地写出了都市人那种内心的孤独和迷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些落差。在这个相对快节奏的生活里边，牧马城市就像一股清流一样，让我们在繁忙中可以停下脚步，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也提示大家，即使在牧马城市中历经风雨，也要怀揣梦想和希望，勇敢地前行。那也希望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也能在歌声里边找寻到很多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段时间哈，也会被一些娱乐消息所打动和欣喜。首先是本周有我很喜欢的歌手像赵传啊，会在哈尔滨开歌唱音乐会，然后张信哲也会来哈尔滨有一个拼盘的音乐会。那七月份有一位我非常喜欢的歌者周传雄也会来哈尔滨开歌唱，

啊，现在是中午的12:45哈、啊，这两天天儿这个气温逐渐升高了。昨天我穿着薄外套出门，也真觉得哇，好热的感觉。但夏天里哈、啊，真的要做一些清热解暑的一些菜，比如说冬瓜呀、苦瓜、丝瓜、荷叶、绿豆、莲子、百合和簸箕，那非常的清燥热，而且能够缓解暑气带来的烦闷呐、口干呐。另外啊，吃一点甜瓜呀、桃子、黄瓜、西红柿、生菜和秋葵，是天然补充水分和维生素的这样一个食材，然后清爽开胃，缓解夏天缺水的疲惫。那在主食方面，可以搭配像小米芽、薏米、燕麦、山药、芡实、玉米，能够健脾啊，开胃。同时，那尽量少吃的是辛辣重油的，比如说麻辣的火锅、重辣的小炒、油炸的小吃，夏天里一定要少吃。还有就是生冷寒凉的，比如夏天我也喜欢喝冰饮料，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冰饮、冰水果、冰镇的凉菜哈，能够刺激肠胃，而且容易引发其他的疾病。还有就是高糖的甜品，像奶油甜点啊，这个含糖的汽水啊，蜜蘸零食啊，多食容易犯困，而且是加重你的湿气。还有就是像羊肉啊、桂圆啊、榴莲啊，夏季尽量少食用。那夏天就是优先的是蒸、煮、清炒、凉拌，少用一些红烧啊、煎炸呀、口味少盐少酱。另外补补水方面是多次喝温水哈，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同时就是夏天可以吃一点这个消暑的汤水，比如说绿豆汤啊、冬瓜海带汤啊、莲子百合糖水。那家常方面是杂粮粥啊、清炒时蔬啊、清蒸的鱼肉啊、爽口的小菜啊、水煮毛豆啊，都非常的适合夏天进行这个使用。我也觉得电波前好多听众啊，到了夏天真的是就喜欢贪凉，但夏天贪凉会给自己造来很多的很多的麻烦啊。我也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哈、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感觉。但夏天身体不适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啊，很多计划就会哎呀，计划挺好，但是身体不行，也跟不上哈。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情找925。

0: 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1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3: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3: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

0: 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的，听众朋友，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收听关注下午版有事情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下午版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25号下午到2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情况。25号下午，全市以多云兼晴天气为主，阿城宾县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兼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东部和北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宾县阴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小到中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东北部14到16度，其他区域17到20度。整体来看，最近3天27到28号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期间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相关单位和个人需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以及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人员和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近期气温波动频繁，早晚体感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好，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627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627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3:2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那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为大家带来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的一日游，我们首团已经开始了，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来领略阿城的魅力。这次呢，我们为您定制的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我们会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来看自然奇观啊，另外呢，在下午我们会去到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午餐的时间呢，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当地特色的餐食，比如说有小鸡炖蘑菇呀、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啊，当地的特色餐食。整个全程的行程呢，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给我们的团友送到景区门口，我们把整个啊行程的路线都给听众朋友规划的非常明白非常清晰，所以大家只要带上好心情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那这次我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5月30号啊，5月30号出发一日游的时间，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和大家来说一下价格，一日游的价格925听友特惠价，每人168元啊，每人168元。那有两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的价格会更加的优惠啊，1米2以下的小朋友啊，身高1米2以下的小朋友只要88元啊，那65岁以上的老人价格呢，只要118元啊，65岁以上老人的价格只要118元啊。那另外呢，除了这两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啊，老人和儿童之外，我们925听众朋友的专属特惠价是每人168元，价格也都是非常的实惠啊，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价格当中呢，包含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吃喝玩乐行啊，全都包含在内了。5月30号出发啊，5月30号出发，名额有限，我们925的主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带队，和我们一起出发。大家可以现在来进行报名抢位啊，8799733782119002879937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大家现在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拨打电话啊，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另外呢，如果啊大家有关注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如果已经关注到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啊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没有留意之前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直播啊，上面是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下面呢是省内高速公路的啊这样的一个实时的路况。现在呢，我们把之前啊去踏查阿城我们的这个景点的一些视频啊给大家放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直播期间啊，大家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给大家进行的这样两个景点的一个采风视频啊，大家可以提前来看一下我们为大家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那在哈尔滨阿城呢，其实大家知道啊，好多听众朋友之前可能也都了解过啊，有一片能和小鹿进行亲密接触的一个非常治愈的这样的一片天地，就是平山的皇家鹿苑。那在这里呢，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又有这种悬崖断壁的这岩间溪径，还有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的景观。那在这样的一个皇家鹿苑的景观这个景区当中啊，它有野生散养的鹿场，这个鹿场呢放养着梅花鹿、马鹿啊、獐子、狍子这样的一些动物啊，漫步于林中就可以观赏野生鹿群，体验人和动物的一种和谐的相处啊。那其实呢无论是带小朋友来认识自然，还是和这个闺蜜呀、好朋友啊来拍一组这个森系的大

天，或者大家只是想单纯的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放空一下，其实我们说平山鹿苑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啊，带给你一份这种毛茸茸的治愈感。这是我们会去到的其中的一个景点啊，其中的一个景点。我们在30号的上午首先会去到的是吊水湖，那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那它呢其实在景区当中呢，森林也是非常的茂密的，有山泉、奇石、怪松，地形地貌也是十分的独特啊，山峰是拔地而起，悬崖陡峭。那主要的景点呢，比如说有五花湖，有二龙泉花海，有天柱峰、地柱峰，还有金枪峰、石柱峰、天成洞等等啊，还有一些人文景点啊，那都在这样的一个景区当中。我们所以呢30号这一天，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二城的两大著名的景点啊，所以大家无论是想要去这个去看这个吊水湖地质公园啊，或者是想和我们一起去到平山鹿苑啊，平山的皇家鹿苑，我们整个的行程一天当中就给大家全都安排了。5月30号出发的一日游行程，5月30号出发一日游的行程，刚才我们说了，这一天当中的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925的听友特惠价格，每人168元一位啊，168元一位，1米2以下的小朋友88元啊，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88元，那65岁以上的老人啊，价格呢是118元啊，65岁以上的老人，那报名的价格呢是118元，所以名额也是比较有限啊，和我们925一起出发，报名抢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

0: 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指向13: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下午版，我是张璐，我们来了解这一时段的资讯信息。教育为先，处罚为辅，并成公安交管规范电动车骑行秩序。为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推进畅安专项攻坚行动，坚守教育为先，处罚为辅，罚教并举原则，强化电动车安全管理，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交警部门提示，电动车骑行安全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规范骑行文明出行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与义务，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动规范停车，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杜绝无牌上路、无证驾驶、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电动车违法整治与安全宣讲工作，创新宣传载体，强化管控措举举措，全力守护槟城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聚焦东北超，哈铁推出定制化服务，便利球迷观赛。为保障赛事期间球迷顺利出行，日前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对大连、阿城、鸡西等方向列车加挂车辆，增加停靠站，全方位满足球迷出行需求。

是正式启动525爱肤日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系列活动。这次活动以安全用妆美丽引领为主题，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市药品和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承办。活动主会场设在中央大街，针对老年人皮肤屏障脆弱，容易出现化妆品过敏反应以及被虚假功效宣传误导等问题，市监局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咨询、科普宣讲、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等形式，面向市民普及老年人化妆品选购、使用及不良反应应对知识，提升老年群体用妆安全认知水平，增强老年人的安全用妆以及理性消费意识和能力。据了解，这次活动呢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区县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开设分会场，开展多场次集中科普宣传。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8，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这边刚刚有收到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临近的天气提示，27号到29号全市有明显降雨，气温波动频繁且明显。那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本周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出现在27号夜间到29号，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28号夜间到29号转为阵性降水，阵雨偏东偏北。那过程呢，累计降雨量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20到3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3到20毫米，主城区5到15毫米。降雨同时，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31号夜间，全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小雨量级，其他时段全是多云或晴，气温波动频繁，有两轮明显的升降温。25号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幅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主城区宾县、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等北部东部区域18到20度，其他区域15到18度。26号到27号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3到25度。28号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降至15到17度。29号到31号持续大幅升温，31号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到28度。本周风力总体平稳，25到26号风力小，白天平均风力2到3级，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可能出现雾。28号到31号风力加大，白天时段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白天、31号夜间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阵风达8到10级啊。以下是建议及影响。首先，降雨期间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路面出现湿滑情况。25号、26号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对路上和水上交通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另外，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呢，还需要关注大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的加固。

讯、电力设备及线路的防雨、防雷保护，人员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本周呢是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较为适宜，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查田，适时铲烫，促进作物生长。好的，听众朋友，刚刚和大家介绍的是本周啊哈尔滨市主城区本周的天气情况。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下午版，我是张璐。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2026城市升温计划的另外一站。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周末一日游的首团，我们即将开启在5月30号出发的一日游行程，我们会去到阿城啊，带大家去逛两大王牌景点。5月30号出发，如果想和我们一道出行去到阿城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另外一站呢，我们也会在最美的初夏季节带领听众朋友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我们去解锁县域微旅行宝清知音专属团。这个行程呢，我们会在6月5号出发，去到宝清，3天2晚的时间，6月7号返回。那这次呢，我们夏日的错峰出游来观赏知音花，全年仅此一团啊，错过大家要等到明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世界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那只有在宝清，大家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那漫山遍野铺成一望无际的彩色的地毯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呢，我们的行程由宝清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供专属的旅拍服务啊，那帮助大家来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我们说到这一片震撼的知音花海呢，一年当中只绽放这一次，6月5号就是我们的发团期，是我们今年唯一的最佳观赏团期。大家知道这个鲜花嘛，花期转瞬即逝，错过这一次的团期啊，这次的观赏最佳的观赏团期就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如果想亲眼来见证这片粉色的奇迹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一起出游的机会。那在行程当中，我们除了这种绝美的知音花海啊，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之外，我们的行程里边呢，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我们会登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啊，来登高望远，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去小镇的大集来感受一下旧时光。另外呢，还要打卡藏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还有呢，初夏漫步在风光正好的彩云里。

影，我们还会去到宝清县博物馆，了解这座城市的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带你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所以整个的行程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的丰富，但却不特种兵啊，我们也拒绝特种兵式的这种出游，所以呢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行程不赶。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行程啊，除了我们的行程之外，我们的餐食，我们的住宿啊，都是给大家精心的安排，美食全程特色不重样，每一口都是非常地道的宝清当地的口味啊。比如说有当地非常非常出名的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有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还有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于掌柜的地道鲜江鱼等等啊，顿顿都不重样，让大家能够玩得好，当然也吃得更过瘾。我们刚才说到宝清的线路啊，宝清我们的品质啊都是有品质啊，有口皆碑的品质团。本次呢我们的宝清行程依旧由宝清县政府加上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打造，当地的主持人为我们当专属的导游啊，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全程陪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出游，整个行程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价格，另外我们两个晚上的住宿啊，住宿也都是进行升级的，一晚入住的是洲际酒店，一晚入住的是宝清县宾馆，入住都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安心啊。6月5号出发的行程是3天2晚的时间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听友专属价格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价格是688元，1米2以下儿童价格688元，一价全包的价格，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饮，所有景点的门票啊，导游专属的旅拍啊，政府补贴，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真正的大家说走就走的旅行，省心又省力啊。报名咨询热线是0451-8799-7337，0451-8799-7337，82119002，82119002，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抢位，和925一起赴一场限定的四色知鹰之旅，我们一起共赏龙江初夏的最美风光。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阶段的是危险。
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6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车辆肇事，大广高速肇源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车辆肇事，大广高速肇源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本周的天气情况。整体来看，27到29号全市有明显降雨，气温波动频繁且明显。那在本周呢，哈尔滨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会出现在27号夜间到29号，主要的降雨时段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28号夜间到29号转为阵性降水，降雨偏东偏北，过程累计降雨量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20到3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3到20毫米，主城区5到15毫米。降雨同时，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31号夜间，全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小雨量级，其他时段全市多云或晴，气温波动频繁，有两轮的明显升降温。25号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大幅下降，白天最高气温主城区宾县、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等北部、东部区域18到20度，其他区域15到18度。26到27号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3到25度。28号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降至15到17度。29号到30号持续大幅升温。

31号白天最高气温普遍可达25到28度。那本周风力呢总体平稳，25到26号风力小，白天的平均风力2到3级，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可能出现雾。28号到31号风力加大，白天时段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6到7级。29号白天31号夜间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阵风达8到10级啊。根据天气给出的影响及相关建议，首先降雨期间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25、26号夜间到次日清晨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对陆上和水上交通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强对流天气发生时还需关注大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的加固、通讯电力设备及线路的防雨防雷保护，人员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及树木。本周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较为适宜，气象条件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啊，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查田，促进作物生长。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带来2026城市升温计划的周末一日游首团。那这次呢，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来领略阿城的魅力，我们为您定制了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会去到吊水湖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那下午呢，我们会去到平山皇家鹿苑，在那里呢和小鹿亲密接触。午餐的时段呢，为您特别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食，有非常有名的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啊、大丰收等等，还有红焖鱼、肉段茄子啊，都是我们非常特色的东北菜。全程的行程呢，不用大家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到景区门口，我们整个行程的路线都为大家规划的清晰明白，大家只要带好心情和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次出发的时间呢，就是在5月30号啊，在5月30号，那是本周六啊，本周六5月30号，我们出发一日游去到阿城。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上午我们会去到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那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呢，那它呢景区当中啊，森林茂密，山峰险峻，有山泉、奇石、怪松，地形地貌呢也是十分的独特，山峰拔地而起，山险且奇，而且它的这个悬崖陡峭啊，主要的景点呢，比如说有五花湖、二龙泉花海，有天柱峰、地柱峰、金枪峰啊，还有石柱峰、天成洞、老神树等等，这都是吊水湖国家公园里边的著名的一些景点。另外呢，还有人文景点啊，东北抗联驻军的遗址，在这里呢，我们都会带领大家一起去参观游览。那这是我们上午的行程，去到吊水湖。那到了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放松治愈一下了。那在阿城藏着一片能和小鹿贴贴的治愈天地，就是平山的皇家鹿苑。在这里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还有呢岩间溪径啊，另外呢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的景观就在这里，让大家能够体验得到。景区内呢是有野生散养的鹿场，放养着

梅花鹿、马鹿、獐子、狍子这样的一些动物。漫步于林中呢，可以观赏野生鹿群，可以体验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啊。那其实呢，无论是带娃来认识大自然，还是呢约上您的三五好友拍一组森系的大片，或者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想放个假充充电啊，其实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空的景点。平山鹿苑都能带给大家一份非常贴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毛茸茸的治愈感。所以呢，我们在周末一天的行程时间啊，白天一天的行程时间，带领大家啊去吊水湖和平山鹿苑，那在周末给大家来放松一下。一日游的行程，吃喝玩乐行啊，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在内。925的听友特惠价格每人168元啊，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人168元。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两个景点包含了门票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午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出行交通啊都包含在内了。我们听友的价格是168元，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88元啊，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88元。65岁以上老人的价格是118元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的一个优待价格啊，65岁以上的老人价格呢是118元每人啊，118元每人。那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报名啊，拨打电话来进行具体的咨询，或者直接来进行报名抢位，87997337821190028799 7337-8211-9002。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时针指向14:55，今天下午版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由于美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张璐，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

0: 小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8: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啊。目前的户外温度显示18度，天气呢是有小雨了。我们看看啊，您所在的区域现在雨下的大不大？预报说呢，50分钟左右雨量呢会变大。好，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9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呢，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1度。那后天多云，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是13度。这一周呢，其实我们整体来看啊，气温照上一周有所下降。尤其呢是在今天，包括呢在后天和大后天，也就是这一星期的这个中间部分，星期三和星期四，气温是持续较低。之后呢，在来临，比如说在周末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从星期五开始，气温是缓慢的回升了，然后呢，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气温攀升到28度。但是呢，下一周气温呢又有所下降，所以呢，这气温啊，看有点像过山车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您可能前两天时间穿短裤出门，穿短袖出门，但是今天呢，一早一晚，希望大家还是要穿上长袖衫，或者甚至有些朋友其实把厚实的外套都拿出来了，也不为过。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随着气温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着装。

0: 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了，一起来了解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跟交通出行有关系。为了规范电动车通行的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推进畅安专项攻坚行动，坚守教育为先、处罚为辅、罚教并举的原则，强化电动车安全管理，全力营造文明、有序和安全的交通环境。交管部门提示说，电动车骑行安全关乎到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规范骑行、文明出行也是每一位市民朋友的责任跟义务，所以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动规范停车，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杜绝无牌上路和无证驾驶、违法载人等一些违法行为。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电动车违法整治和安全宣讲工作，创新宣传载体，强化管控举措，全力守护槟城道路交通安全和顺畅，为市民朋友出行保驾护航。

5月24号到5月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24号一早，我们看到了这些新鲜的花种呢，是在黑龙江省植物园生态广场举行。现场啊，共有像初恋、心动、传奇、玲珑、宝石，还有炫彩。灵动这说过了是吧？一共有7个品种的这样的花卉，以盆栽和地栽的形式来进行集中的展示，并辅以像八仙花、球菊等一些花卉，组成了错落有致的园林栽培模式。优美的景观引得众多的市民朋友前来观赏跟拍照。科研人员现场还为市民朋友来进行花卉科普和讲解。好，这条消息呢也值得一些老年朋友来关注。5月25号，哈尔滨市正式启动525爱肤日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系列活动。这次活动呢是以安全用妆、美丽引领为主题，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哈尔滨市药品和医疗器械检测检验中心、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承办的。这次活动主会场是设在了中央大街，针对于老年朋友皮肤屏障脆弱，容易出现一些化妆品过敏反应，以及被虚假的功效宣传所误导等一些问题，是监管工作人员通过现场的咨询，包括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等形式，面向市民普及老年人化妆品选购、使用及不良反应应对知识，来提升老年群体用妆安全认知水平，增强老年人的安全用妆、理性消费的意识和能力。据了解说，这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区县市市场监管部门同步来开设分会场，开展多场次的集中科普和宣传。

好了，时间指向了15点22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下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呢，仍然是连休三天。大家知道，就是端午节，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因为是星期五，所以呢，一直到21号、19、20和21共放假三天，共三天是不需要调休的。

而且呢，要提示大家，端午节的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好了，这是跟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好，回来我们再和朋友们了解一些更多的资讯啊。我们呢来看这一条哈，关于地铁。记者呢昨天从哈尔滨地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地铁集团运营一中心深化推行了施工混排管理模式，高效破解轨行区施工和设备的维护以及冲突难题。为了地铁安全运营和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随着线路的运营压力增大，这是各个类的一些作业啊，需要激增，所以呢，多专业施工抢天窗、资源浪费等一些问题呢日益突出。运营一中心在2025年的9月到12月的试验当中，直面方案统筹难、以及计划调整难、以及审批标准严格等一些挑战，反复的磨合跟试错，成功摸索出了一套可操作的施工混排规则，为后续推广积累了关键的经验。

现在呢，已经到了很多市民朋友在各个的一些景观区赏花的季节。我们来看，近日呢，哈尔滨市道里区何家沟西侧的河岸，悄然上演了一场白色瀑布的视觉盛宴。这是怎么回事呢？它呢，并不是梨花，也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山荆子，而是呢，哈尔滨人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叫做丑李。丑李的美啊，是垂坠的、流动的，它的花朵呢，细小。

而又密集，成串地挂在枝头，形成了一条长达有十几厘米的总状的花絮。微风拂过，这些白色的花随风摇曳，宛如是无数条洁白的丝带在舞动一样，又像是一场凝固的香雪挂在绿叶之间。不同那种轰轰烈烈盛开的花，丑李这种花朵呢，是哈尔滨五月份最为低调的定流。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短途游2026的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跟着哈尔滨交通广播来领略阿城的魅力。这次呢，我们是为大家定制了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是在吊水湖地质公园来看自然奇观，那下午呢，就是在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来一次亲密的互动。午餐呢，特别为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餐食，不妨说几道菜，比如说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全程的行程呢，不用大家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呢送到景区的门口，所以说是非常省心又省力的。连路线呢都为大家规划的明明白白，您呢只管带着好心情出发就好了。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报名的电话，就是8799-7337和8211-9002这两部电话。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景点啊，在阿城呢，藏着一片能够和小鹿亲密互动的一片治愈的天地，就是平山皇家鹿苑。这里啊，既有高低错落的幽静的峡谷，又有断崖悬崖断壁的这个岩间溪径，还有呢是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的景观。在景区里面呢，有野生的散养鹿场，这里面有梅花鹿、马鹿等一些动物，漫步在林中，可观赏野生鹿群，体验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这儿呢，其实在早些时候呢，它是私家狩猎的地方，所以呢，您在这儿啊带娃认识一下自然，还可以和朋友来拍一套大片，也是非常出圈的。而且大家感受到就是在这儿呢可以放空一下自己的心情。另外说到吊水湖国家地质公园，它呢是森林公园，它呢是属于是张广才岭山脉的余脉。景区内啊是森林非常的茂密，有山泉，有奇石，有怪松，地形地貌十分独特，山峰呢是拔地而起，山险而且奇，有悬崖峭壁，气势伟岸又异常的俊秀。主要的景点呢，像五花湖啊、二龙泉花海，包括天柱峰、地柱峰，还有像天成洞、老神树、石柱峰等等等等，还有人文景观等等哈。我们欢迎大家呢到这来打卡，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吧，8799-7337和8211-9002，出发时间是5月30号出发。这应该是一个星期六啊，这一天出发是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的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是每个人168元，如果说是1米2以下儿童呢，只需要88元，65岁以上的老人118元，大家就记清楚了哈。名额有限，赶紧跟着925主持人一起来出发。我们的限时抢位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问说贴车衣多少钱来着？其实这个是丰俭由人的，因为大家知道现在车衣呢，就指的是就是外面车漆外面贴的那层这个保护膜，一般呢是新车买了之后呢就会去贴。有的朋友会选择一些大几千的，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说经济实惠，其实还有一些在店面搞活动的时候也基本上能控制在，在5000左右吧，是吧？这就是非常上乘的了。那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就是过万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到底贴车衣得花多少钱？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您找一些大的店面，然后值得信赖的，去做这样的车衣的这个，一个装饰吧，它算是一种装潢。同时呢，大家知道，其实车衣呢，它也是有一定年限的，也有一定质保的。这方面呢，就直接反观到它一个车衣的售价，您就知道为什么它是这套方案或者是这个价格给到您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在贴了车衣，本来呢你目的呢是保护车漆的，所以不能够说，比如说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啊它已经发生一些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在车漆上面，然后不闻不问，那就有可能会伤到车漆了，反而是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贴车衣，还是到专业的部门去做。然后呢，大家之前呢了解好，看看自己的车适合贴什么样级别的、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之后呢贴上之后，您大概要多少年之后进行更换，这点都需要朋友们之前有所了解啊。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

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听众的事，就是九。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

0: 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介绍天气。现在呢，天气预报说半小时之后呢，会像下小雨啊，大家最好出门备上一个雨伞吧，备上雨具。目前呢，天气是转阴了，最大湿度是31%，伴有3级西南风，温度呢是18度显示。来看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呢气温稍有回升，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1度。

好，时间指向16:0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宝清游。很多朋友已经非常清晰了，出发时间是6月5号，3天2晚。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次呢是宝清，我们选在了一个栀樱花，应该说是盛放的一个时间，所以呢一年呢当中呢只有这一次是最佳的观。

赏期。如果说呢，您很喜欢赏栀樱花海，那这次6月5号出发一定别错过了，3天2晚，6月7号就返回了，全家是轻松出发，轻松的返回。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宝清。你像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海，已经是到了全面盛放的时节，而且只有在宝清，大家才能够看到由深粉色、浅粉色、白色、紫色一共4种颜色所交织而成的梦幻般的栀樱花海。它呢总面积足足有50公顷，是漫山遍野，布成了一望无际的彩色地毯，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而且呢，我们和朋友们介绍过了，是由宝清啊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全程来为大家提供专属旅拍的服务。再来看一看哪儿啊？同时呢，大家不仅仅欣赏到栀樱花海，同时呢还会看一些，比如说经典的网红的一些这个打卡点，比如说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登高远眺、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还有呢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这些大家都能看得到，还会逛一逛宝清的博物馆，同时呢还有一些富硒农产品，大家呢可以带回家。美食呢也是不重样，每一道菜肴啊都是地道的宝清的味道，比如说像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啊，还有这是叫鹅府铁锅烤大鹅，和地道的江鱼鲜，顿顿都是不重样的。再有呢，就是住宿也是升级了，有一晚的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推窗就能欣赏到璀璨的夜景，还有一晚呢入住的是宝清宾馆，舒适又安心。好了，我们提示您啊，报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1米2以下儿童呢是688。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提示路况。高速路呢，是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的尾河到海林段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另外，市区路况，王玉庆提示的是伊曼街，由鞍山街往大成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过鞍山街。

好，有听众报道路况说，东二环高架桥，长江路往公密路方向临近珠江路下桥口，在右侧的一车道和二车道都有事故。我再提示一下，就是二环高架长江路往公密路方向临近珠江路的下桥口，在右侧的一二车道都有事故。感谢提示。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好了，16:30，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连线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侯宇，为大家介绍一下路况。您好。
5: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辆事故，大广高速赵源站入口封闭，因施工大气高速庆东站封闭，随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有所回升，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遇到降雨天气，路面往往会变得非常湿滑，视线不佳，因此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注意观察后方车辆，避免追尾，全程谨慎驾驶，必要时可就近驶离高速，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司乘朋友们，出行上高速公路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提前了解出天气和道路交通状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4: 好的，感谢。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好，时间指向16:45，这个时间呢，我们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关于减肥方面的新方法和新的这个减肥的方式哈。欢迎，你好。
1: Hello，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娜之美的王老师。
0: 欢迎王老师哈。我们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呢，娜之美瘦身中心一共有哈尔滨有5家连锁店，是吧？在我们的节目进行时呢，会有一定的政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咱们娜之美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是让大家实现吃喝自由还能躺瘦的这种方式的哈。咱们主要就是通过仪器减肥，仪器呢是作用在咱们的腹部，但是呢瘦的是全身哈，因为它是定点、定位、定层的打通你的经络，提高你的代谢机能。那每天呢就是30分钟，号称午餐式的一个减肥，因为它很好坚持嘛，对不对？那做一次呢，它就能帮你消耗掉600大卡，也就是5碗米饭的一个热量。那你想哈，根据你基数大小的不同，大概7天时间里呢，5到8斤左右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的体验卡，就是100块钱能减7次，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哈，每家店仅限前5个名额哈。所以说一定是抓紧时间拼手速，群力、哈西、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0: 好，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娜之美瘦身中心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减肥的？
1: 咱们主要就是做一种黑科技的仪器，提高你的代谢机能，改变你的体质，让你吃喝不囤积，然后呢还能实现躺瘦。那大概的情况下，7天时间里就是5到8斤左右，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0: 这个需要控制饮食，或者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1: 在咱们娜之美哈，你完全不用去刻意的节食，就是你3餐正常吃，比如说肉蛋奶了，哎，蔬菜水果、米面粮油了，咱们完全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因为你必须得是啥，吃饱吃好嘛，它才能有力气减肥，对不对？但是呢，只要就是说咱们平时别暴饮暴食就可以，你别说我饥一顿饱一顿，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哈。那减肥期间呢，咱们需要做的就是你多喝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食物，必须要保证身体里有充足的水分，那你代谢肯定它才能更快一些，对不对？瘦的效果才能更好。那哈市呢，咱们就是5家店面，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一定是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拨打热线哈，才有机会能那个做100块钱起次的这个活动。
0: 刚才其实跟大家说了，就是100块钱七次啊，能瘦多少斤哈？那我们正好把这个呢，单独这个问题拿出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真的拿到了这个100块钱七次的话，到底能瘦多少斤呢？
1: 一般来说就是5到8斤左右，肯定是没有任何。

0: 问题的，因为具体呢也得看你基数大小超标多少，对不对？那你像就是说，哎，超出标体十斤以上的，那瘦个三四斤四五斤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你像基数大的哈，相对来说肯定瘦的它能更多一些。那你像大基数的，比如说哎，瘦个八九斤十来斤，那你想你走路整个人它都是非常轻盈的，对不对？所以说别让脂肪成为你身上的固定资产哦。当你体重超标，或者说哎，当你代谢过慢的这种，还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说，哎呀，始终是在减了谈谈了减的这条道路上，对不对？还有好多朋友是啥，一直可能在听咱们的节目，但是迟迟都没有报名的这种的，那我觉得你都可以来试一下的哈，因为毕竟100块钱嘛，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因为当你有结果的那一刻哈，你会觉得你做的这一切它都是值得的，对不对？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88344个3，88344个3，那名额有限哈，一遍打不通咱们就多打几遍。
1: 嗯，另外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害啊？
0: 嗯，首先呢，咱们家没有任何的入口的东西哈。其次呢，就是说食补代餐咱们也都不提倡，你就是说哎，一日三餐吃饱吃好，别暴饮暴食就可以。因为这仪器吧做完了之后，它感觉哎，温温热热挺舒服挺通透的，主要呢它就是提高咱们的代谢机能，那让你的代谢恢复到正常，这样呢把你体内过剩的这个垃圾呀、毒素啊，哎，还有多余的水分呢、油脂啊，它帮助你分解掉了。那你想当你代谢快了，自然而然那咱们不囤积了，对不对？那你也就是啥，从胖的根源上解决了你胖的问题。所以说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哈西店、松北店，每家店呢仅限前5个名额哈，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8344个3，88344个3。
1: 嗯，另外提到它的适用人群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年龄要求啊、性别要求啊？
0: 你像10多岁的小孩，包括哎60左右的这个老人，还有9座的上班族，包括说哎产后肥胖的这个宝妈，男生女生没有时间运动的，说哎我就想提高代谢的这种，那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这一部仪器都能帮你解决了。所以说呢，那咱们现在还推出特价的体验卡，100块钱呢能减7次，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报名热线呢，88344个3，88344个3。
1: 嗯。至于反不反弹这个敏感的话题哈，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大家都担心反弹的这个问题，因为你想哈，减肥好减就怕反弹，对不对？其实你想哈，咱们娜之美首先一点的情况下，它是通过仪器提升你的基础代谢，那你想你吃进去的这个热量它及时帮助你分解消耗了，那自然然你是不是就瘦下来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啥呢，它是改变你的体质，是你让你从易胖的体质呢改变到易瘦的体质，哎，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容易囤积了。而且你想哈，全程你的饮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那你减肥之前你怎么吃，减肥之后它还是一样，它就是一日三餐正常吃，不节食也不忌口，那你瘦多少基本上就是多少，那它达到标体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反弹机会哈。所以说不管你是哪一种原因哈导致的这个肥胖，那娜之美呢就是你减肥路上的终点站。所以说呢，咱们别等也别拖，因为毕竟嘛，早减早美早瘦早健康哈。报名热线88344个3，88344个3。
1: 嗯，另外在这7次之内有没有什么额外的消费？
0: 这个没有任何的二次收费哈。第一，你想哈，我们做这个活动它是针对大体重的这个体验效果，其实你想哈，要是说你体验的效果好了，做的减的好，还要继续接着减，对不对？那你像小体重的这样的人群呢，主要就是啥，为了给我们做一个口碑宣传。因为你想当你瘦了，身边的朋友会问你怎么减的，对不对？无形当中的情况下，这也是啥，再给我们自己做口碑。所以说咱们7次之内呢，不但说没有任何的二次收费哈，同时咱们也没有任何强买强卖的行为，所以说大家放心来放心报名就可以了。一定呢是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哈，你拨打这个热线，咱们才能享受100块钱这个7次的活动。报名热线88344个3， 8834443。
1: 嗯，把大家关心问题呢基本上回复过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些朋友有可能是刚听收音机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娜之美这个瘦身中心的这个减肥方式，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减肥的方式。
0: 咱们主要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一种健康、安全、绿色的一种有效的减肥方式。第一点呢，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0: 第二点的话，你减多少就是多少，不涉及到任何的反弹。第三点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咱们不控制你任何饮食。那你想想，能控制你吃的，那能让你去运动的这种，那你以后你一吃一运动的时候，必定肯定是反弹的。所以说呢，在咱家减肥第一点的情况下是啥？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第二点，它是改变你的体质。那基本上的情况下的话，你像好多有的是说，哎，反复减了弹了减的，包括说，哎，有遗传病史的这种，还有的话一部分就是说产后的这种肥胖，还有的就是压力肥这一类的人群，那咱们都可以来纳智美你尝试一下吧。真的就是说安全、绿色、有效。那咱们名额是有限的，一定是啥赶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内你来拨打热线，咱们才能抢购这100块钱的活动。所以说报名热线呢，8834-43。那咱们五家店面：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厢房万达店、哈西店、松北店。那五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
1: 嗯，因为这是在节目进行时是100块钱七次。
0: 嗯，
1: 如果说是在节目之外呢，大家是这个减肥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0: 嗯，如果说好多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啥？哎，说离我家就特别近，我直接下楼就试，是不是？嗯，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进店呢，那你就是300块钱。所以说一个热线呢，就能帮助咱们省下200块钱。而且这个季节哈，减肥的人真的是特别多，你有时间可以去店里边看一下，每天真的都是等位排位的。所以说咱们一定是啥，提前预约，因为你不预约的话到店里肯定是做不上的。
1: 嗯，好，那请王老师最后再介绍一下纳智美这个五家店都是哪五家，包括报名的电话。
0: 嗯，群力远大店、哈西万达店、松北店、厢房店、中央大街店，咱们五家店面呢就近选择就可以。报名热线8834-43，8834-43。
1: 好，谢谢。
0: 嗯，再见。

0: 十七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我还想再跟着这副歌唱，你咋就把那个麦克打开了呢？
2: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1: 我们跟着万家灯火的脚步，一起去寻遍龙江大地。
0: 人说就这个，一般女生假不了，就是男生都能假上去。
1: 啊，这是哪个梗啊？又出了一个梗啊。
0: 哎，就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就说那个人家那个腔调说特别温柔啊。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1: 啊？我还以为，因为我还沉浸在就是原来那个电风扇呢。
0: 然后很多的那个东北女孩就说了，有能耐你也弄一下子，你也说一下子。然后大家纷纷表示不行。
1: 就是
0: 不到，
1: 就是声音一定要
0: 对男生，反而他能这个就是说出这样的这个声音，就特别温柔的这样声音啊。
1: 你再说一遍这个词儿，让我记记。
0: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0: 哎，你可以啊，你可以啊，
1: 我觉得我可以啊，我再试试。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0: 再嗲一点，再嗲一点。
1: 听众一会儿都跑了，都跑了。
0: 再嗲一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0: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啊！
1: 我舌头烂了，我得口腔溃疡了。
0: 所以说，好多朋友说，这个对东北女生来说啊，这难度挺大的啊。
1: 接下来我们
0: 可以了，妹妹，你再说我都要跑了。
1: 立刻就给我换了一个搭档。
0: 就是刚才我俩在直播间啊，就是和着这背景音乐，我们俩就在那儿高歌来的。我说再不说话，我这嗓子说不出话来了。太高了！
1: 你这哪个梗？这我回去一定要看看那个原版。
0: 你去找找吧。哎呀，天哪！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0: 对，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1: 接下来我们要去阿城，还有宝清。
0: 对，都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我天哪，好好说话吧。
1: 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短途游。我都不想说了，那个刚才还一直在那个，就是对，因为今天是这样，就是我们为大家梳理一下啊，925全能广播最近会带大家去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短途旅游，我们有5月30号，就是这个周六的阿城一日游。我们上午上吊水湖，然后中午在吊水湖吃特色餐。
0: 哎，是不是就上次咱们去的那家？
1: 对，
0: 哎，那
1: 老
0: 好
1: 吃
0: 了。
1: 然后下午的时候咱们去啊阿城的这个平山皇家鹿苑。然后一天的这个行程，今天早上的时候
0: 去鹿苑鹿路。
1: 对，今天中午的时候那个导播就问我说那个招多少人可以满。然后我说你招吧。
0: 招多少人了？
1: 对，他现在一辆车已经满了，就是现在已经是一辆车了，而且现在这辆车是工作人员没有地方坐，是这种程度。
0: 这是逼着咱开第二辆车呀。
1: 我们阿城目前能开2到3辆大巴车，就是我们以餐厅的这个最大容纳化，因为人家景区你想去多少人都没问题，
0: 因为
1: 我们的大巴车想有多少也都没问题。
0: 还吃饭呢。
1: 就是现在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每辆大巴车都会配好几位工作人员，你要报太多了，我们家的这925全能广播的工作人
0: 没地方坐了，
1: 对，没地方坐，人手不够。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餐厅一定要保证一个最优化，因为我们好多那个餐厅是带包房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下面的这个不可能就是你都下不去脚那种状态，
0: 对对，不能让
1: 他
0: 挤挤叉叉的，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保证这个餐厅，所以总共我们能去的就是15桌，150人，我们按照925全能广播的工作人员10个人算，10个人都下不来，那就算是我们就算10个人。

0: 然后我们三辆大巴车的话，那我们的听友那就是140人呗，140人现在已经是三分之一都满了，
1: 那可不，那可不，
0: 对吧？
1: 你要是想在这个周末
0: 三分之一
1: 对跟着我们一起去爬山的，那你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
0: 其实这个不仅是爬山啊，就是好多朋友对我们的这个二程游有误区，就认为你们是不是光去爬山啊？其实不是。
1: 嗯，
0: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大家现在就先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趁着我们现在呢还有名额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报，别到最后了剩那一两。你知道今天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0: 我们925交通广播高原副总监的办公室就是有好几位咱们的同事
1: 啊、
0: 就说领导，我给我那个家人已经报完名了，已经在那个导播间那儿、
1: 你得让我去
0: 缴完费了，占上名额了，占上名额了。然后那个我您看看这个周末的这个带队，我这个行不行？完了这时候正好你说我也是
1: 啊，你也欠着就去了，
0: 不是我就去了。完了高原姐说、哎，正好张林在这呢，你跟他说。然后一下就推我身上来了，我说你哎，我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现在你知道吗？想要带队我们周六这个二程游，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都
1: 开始PK 上了，
0: 都得 PK， 你得服务好、你得有手艺活、我寻思泽南去就去吧，他能在那个车上给大家表演节目、后来还有咱们新媒体小编，你都不知道这事儿吧？
1: 对呀、
0: 啊，
1: 怎么没有说呢？怎么回事？
0: 因为跟你说不好使，所以这小编都说
1: 哪个小编？我先听听，
0: 争先恐后的那个想要报名，因为人家说了，我可以给听友拍视频、拍相片，我可以做微推，我可以宣传，所以现在就是想要带队二程游的这些925交通广播的。咱们的主持人也好，编播团队也好、你得有才艺，你没有才艺你上不了，你整不了。
1: 那个我们组都去、
0: 那大可不必。
1: 我们组都去，
0: 那导播服务还好呢，导播还通知心还细呢。
1: 我们组都去，我们组能拍照片，
0: 那主持人在台上还能表演唱歌跳舞啥的呢。所以这个就是先说一下这个咱们内部工作人员 PK 的这个事儿吧。
1: 、
0: 因为它确实好，就是一说这个二程游，因为我们去年是首次尝试跟二程的官方文旅局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合作，
1: 有人证明了。
0: 库巴
1: 来了，
0: 说那个我来证明，午餐超级好吃，风景特别优美，小路非常亲切。你行，这几个形容词你都没重复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城市升温计划2026年的周末一日游首团来了，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去二城。这一次呢，我们为您定制的是二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去吊水湖地质公园。吊水湖是一个绝对绝对被低估的景区，它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现在已经能够在我的心目中已经能够排到哈尔滨市周边游前几位的一个程度了。而且他那儿呢有自然的奇观，一会儿跟大家说说。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去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中午的时候为大家直接在吊水湖风景区里面安排餐食，小鸡炖蘑菇、尖椒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烧鱼、红焖鱼，老多好吃
1: 的。
0: 他
1: 家
0: 的
1: 餐可好吃了，
0: 现做，
1: 明档现做，
0: 明档现炒啊。
1: 我就这种啊，我们在山顶呢、哎，往下走了吗？哎，往下走了，
0: 现在开始
1: 炒，开始点我炒了啊！
0: 哎，对，因为我在餐厅，我就全程见证了，就是他这个餐厅有做的多么好吃，食材是什么样的，怎么放的，怎么清洗的，人家全部都明档啊，全程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给咱们接送到景区门口，给咱们停到最近的那个大巴车的一个停
1: 车场
0: 的停车场，然后所有的路线都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包括我们的平山鹿苑，包括我们的吊水湖国家森林瀑布，非常的好看。因为在吊水湖的顶上，你是能够看到有一些小瀑布啊，包括有一些险峻的这个奇峰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金柱峰啊、天柱峰和石柱峰啊等等，还有人文景观东北抗联驻军的一个遗址，包括我们这次的平山鹿苑的这个小鹿贴贴也特别好，它不仅有小鹿，还有什么梅花鹿、马鹿、狍子啊等等，獐子，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大家都可以亲密的来进行互动。而且这一带呢，曾经是完颜阿骨打私人狩猎的一个地方，就是为什么它叫皇家鹿苑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就是乾隆皇帝曾经在这个地方留下过足迹，所以我们叫它皇家鹿苑。所以随手一拍都是森林大片，建议大家当天穿白色的衣服啊，你会非常非常的出片，然后戴个草帽，老漂亮了。这次报名呢，我们有一个特惠，因为去年的话，我们其实这次的行程，无论是上午的我们的这个吊水湖，还是下午的我们平山鹿苑，我们不仅仅是跟景区合作，我们是跟当地的文旅部门，跟当地的二城文旅局，因为二城文旅局的负责人曾经跟我们去过伊春，以听众匿名的方式跟咱们走了一下 一春，然后感受非常的好，就要有咱们以这样的合作，所以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部门有这样的一个对接的，我们才能够吃喝玩乐行游，包括往返的大巴车费，包括保险都包含在内。正常的925听友成人的价格呢是168元，如果是一米二以下的儿童88块钱，65周岁以上的老人，这是看你身份证的啊，以身份证为准，因为这是景区的要求，是老人118元。所以这次呢，老人家报名还有单独的一个优惠，孩子报名也有单独的优惠。正常的成年人报名呢是168元。那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吧，现在剩不了多少名额了，8211900287997337，一辆大巴车已经全部满额，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导播是鹏鹏，然后让鹏鹏去接您电话就可以了哦，8211900287997337。
1: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大家继续打电话来报名。这个名额呢，你别琢磨了先啊，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没到最后，因为这个周末就去了嘛啊。
0: 就是我们今天刚发了一个上午，
1: 对，就一辆车，
0: 一个上午的宣传，一辆大巴车都满了。
1: 现在已经超过一辆车了，所以说大家你抓紧时间，你先把名报上啊，然后呢，你再研究这个具体的啊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5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呢全市多云转晴，延寿、上至五常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26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渐晴，偏西风转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8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东部和北部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宾县因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29号白天呢，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0度到12度，最高气温东北部14到16度。其他区域呢17到20度。另外呢，27号到28号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期间呢局部地区会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相关的单位呢和个人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气温波动频繁，早晚体感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0: 天气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周边有除了有5月30号的二城一日游之外，我们还有6月5号出发的宝清的3天2晚。那这次的宝清呢是我们一个独家性啊，就是这个宝清是我们全年唯一的一个可以看栀樱花海的，因为宝清拥有全球最大的栀樱花海，它有4000万株的栀樱花，它整个一片摇篮山上面都是栀樱花，所以不是一个小公园，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花坛，它是一片栀樱花海的山，所以你站在那儿，各个角度都能看到你与栀樱花海的这个合照，非常的好看。还有文昌阁、彩云岭，包括今年首开的翡翠湖，吃的也非常好，包括特色的水煎包宴、铁锅烤大鹅、德波利炖鱼呀、地道的这个当地的特色的江鲜鱼呀等等都有。我们住宿仍然是保留了我们的洲际酒店，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而且洲际酒店大家是可以免费的汗蒸的啊，
1: 还有洗浴
0: 中
1: 心。
0: 大家想要报名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啊，这个也快要收团了，大家呢可以就是下周五、周六、周日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这个呢，听友特惠价是888，然后一米二以下的儿童呢是688。就是我们现在儿童、老人和孩子都有相应的不同的一个优惠，大家呢现在想要报名的话，短途游二城和我们的短途游宝清，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导播是鹏鹏，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因为现在电话都满线，你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就反复的打重拨键，然后多响两声，8211900287997337。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我们的记者呢从黑龙江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的前4个月，黑龙江省工业投资运行态势稳健向好，制造业投资增速领跑全国，产业升级动能持续积蓄。那数据显示，全省的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3%， 高出全国5.1 个百分点，增长势头十分亮眼。 分行业来看，优势产业投资活力充分释放，装备制造、石油化工两大支柱行业拉动作用突出，投资分别增长啊，同比增长了 35.6% 和 17.6%， 成为拉

0: 动全省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呢，工业技改投资增势强劲，前四个月同比增长达到 17.8%， 大幅高于全国 20.3 个百分点。企业主动更新设备、升级工艺、迭代产能的意愿持续增强，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稳步上行，同比增长了 11.1%， 折射出黑龙江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下一步呢，全省工信系统将会持续加大服务力度，精准落实技改等惠企政策，助力企业上项目、扩规模、增产能，加快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工业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地铁出行的新闻内容。那从哈尔滨地铁集团了解到，一中心呢深化推行了施工混排的管理模式，高效地破解了轨行区域施工与设备维护冲突的一个难题，那么为地铁安全运营增注了一个新的动能。自1月试点启动到4月，这种模式已经完成施工整合项目500项，跨专业协同作业达到250次，减少重复进场250次，节约工时约6418小时，有效地解决了各项专业的轨行区占用打架等问题，实行了全专业的协同联动。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92公里+2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的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呢，大广高速赵源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梁春阳发来了信息，核心路由农林街往核心路的方向。核心路由农林街往核心路的方向啊，这是怎么个方向呢？左转弯车多，车行缓慢。节目的导播来核对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节目的导播来核对一下这条路况信息啊。核心路由农林街往什么街的方向？左转弯车道，车行缓慢啊。
1: 德康铁路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输入两个字粉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啊。这个海报给我们发了一张图，问这算不算遮挡号牌，
0: 后边这个自行车架子吧，是不
1: 是？这
0: 是
1: 什么架子？
0: 放自行车的。
1: 那自行车架子正常不是应该放上头的吗？
0: 它正常就不应该放。
1: 对，它对，你要是放的话，比如说你要是在合规的情况之下，它也不应该放在这个车牌的这个位置，是不是？
0: 你要不然车上有那个支架，要不然就是，
1: 对，它是
0: 你这么放应该是不行的。
1: 那个车牌号都看不清了，肯定是不行啊。他这应该不是故意遮挡，但这种行为确实是违法的啊。梁春阳提供的路况是这样说的，
0: 正了啊，
1: 和平路，和平路由农林街往核心路的方向，左转弯车多，车行缓慢啊。
0: 这就对了啊。
1: 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是粉水，粉水就是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就不愿往脸上敷太多的东西，比如说又抹精华，又抹面霜，又抹水，又抹乳的，然后又抹眼霜了，就觉得糊挺。再一个呢，特别是这个季节之后，我们的皮肤可能也会愿意出油，那这样的话，你如果说脸一旦是不平衡了，水油不平衡了，
0: 该起痘了吧？
1: 不是，你就容易出现脱妆的情况，因为你脸敷的东西多了，然后它不呼吸了，
0: 躺了，
1: 对，躺
0: 了，就是
1: 它其实就是敷挺之后，你的脸出油出汗，完了就是花了，像小花猫似的，
0: 那就是整体都下滑了，腻子没刮出，
1: 然后你再怎么铺吧，哎呀，就一块一块的，
0: 那就得洗了重来了。
1: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选择那种敷一两层，就是既轻便又保湿，然后还不容易卡粉脱妆的，
0: 能拔得住的。
1: 对，就是其实你说的这个拔字还真的是对的，
0: 是吧？
1: 因为美妆博主就说，怎么能让皮肤不脱妆不卡粉，其实就是你的皮肤跟你的粉底液之间有一层像粘合剂一样的东西，它能让两者服服帖帖的安在一起，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不容易出现卡粉，
0: 粘得更结实。
1: 对，所以你就是化完妆之后，哎，我就是看到一个就是

0: 小的那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你在抹完那个底妆之后，你的手啊就是往上整整啊，要发现那个脸是黏黏的，
1: 嗯，
0: 那你涂出来的就不容易出现脱妆和咖粉的情况，
1: 就粘住了。
0: 对，所以你的基底的保湿要有，但是又不能太厚重。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兰蔻粉水，既能够保证你的底妆的这个牢固，然后又能够兼顾它的保湿。因为好多你是不卡粉了，但是呢，我说那个黏黏的那个滋润度又
1: 不够了。
0: 然后但是兰蔻粉水它是黏黏的滋润度够，因为它保湿啊、调理水油平衡啊特别的好，而且呢它很轻薄，因为这款呢也起到了一个二次清洁的作用，你皮肤干燥、缺水、暗沉的都能够给你有效的解决。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的正装，它属于是精华水，就是你有了它之后，水和乳就变成二合一了。你如果有点懒的话，那你可以不用非得涂精华，那就涂它一层，
1: 这个水就行了。
0: 对，你然后你自己在外面再想办法贴涂一层就是什么妆前乳和隔离之类的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呢，官方旗舰400毫升的兰蔻粉水，它要500块钱左右的价格，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挺高，因为它毕竟
1: 是大值的，就是水里边便宜多，
0: 对、
1: 哦、
0: 大值的。但是我们今天啊，同样是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就是两个大瓶子，一共800毫升，到手是229，相当于你一瓶，你算算哥多少钱？
1: 160多块钱呗，165不到。
0: 啥
1: 呀？哎呀妈呀，不对，
0: 两瓶220，
1: 110多块钱。
0: 115.45，
1: 不到115，
0: 多合适啊！
1: 哎呀天哪，
0: 是是
1: 那么老多，关键它数量大呀，多呀！
0: 你要有单独优惠和积分券的话，可能
1: 还能便宜
0: 110块钱，
1: 是不是？
0: 那么大毫升，你就可劲儿使去呗！你就是买那市面上最便宜的，那不好砸牌子，就这价你都够呛能下呀，
1: 买不下来，买不下来。
0: 我们这是正品保真的，但是它期效确实是有点短，到2027年2月份。但是我算了一下，还有7-8个月的时间也足够了，没关系，
1: 你就没事
0: 就
1: 喷呗。
0: 对，你这个吧，你就别自己用，你自己用吧。你要骑7-8个月两大瓶子，
1: 你挺困难，
0: 使不完。
1: 嗯，
0: 你除非你往身上涂行。哎。
1: 就是整个那个面膜的那个那啥
0: 师
1: 傅呗，
0: 但
1: 是
0: 师傅他也不费，你一瓶我一瓶就完事儿，你既能送人，然后又能保证你自己用，挺合适。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水，除非你天天湿敷，那你肯定能消耗完。你也不天天湿敷的话，
1: 留一瓶
0: 就送人，对，送人两大
1: 瓶
0: 子229，咱从来没有这价，你想想哥。原来不是300多吗？
1: 对，330多也不390多，我记得。
0: 绝对正品保真，马爱恋全程溯源，就是因为它期效有点短了，到2027年2月份啊，你就跟闺蜜拼单呗，你送给你闺蜜就也行啊，是吧？或者
1: 100多块钱，
0: 或者是给你老公试也行。微信平台，
1: 哎、你说这个行？
0: 哈尔滨交通广播。
1: 他平时他也不注意保养自己的这个皮肤、啊、你就用这个给他做一个这个基础的一个护理也挺好，洗完脸喷一喷。
0: 对，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水啊、
1: 嗯、
0: 粉水，大家直接自己去。他呢就是你这样也行，就是用它做二次清洁。你比如说你洗完脸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要不用卸妆油，或者是你卸妆不彻底、
1: 嗯、
0: 它脸
1: 不干净，
0: 还是不干净，你就拿那个洗脸巾或卸妆棉、
1: 嗯、
0: 然后你就给它倒上，然后你再脸涂一遍，那你这脸是什么，
1: 那老干净，
0: 什么感觉、
1: 嗯、
0: 那不一样啊、
1: 嗯、
0: 而且你连基底那个就是敷面膜那个，对，你
1: 都
0: 能解决
1: 了、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水，两大瓶子啊，每大瓶400毫升、
1: 嗯、
0: 一共800毫升才229，
1: 你快赶上现在卖那个可乐了，可乐现在是900毫升一瓶的，
0: 这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粉水，然后您自己去拍吧。现在时刻是7:28，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输关键词，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向您介绍路上出行资讯。
1: 先来关注路况信息啊，阿小特发来了信息说，利民大道往江南的方向现在是堵车严重啊，利民大道由往江南的方向，利民大道往江南的方向现在是堵车严重。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8: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9: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7: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0: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1: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0: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7: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褪色。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5月23号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一楼展厅啊，新意满满，特色的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自然创意美学与传统的木作匠心的碰撞交融，为市民呢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观赏体验。记者在森林博物馆展厅看到啊，这次上新展览呢包括了微景观和压花艺术专题展、直尺匠心、中国古代鲁班尺与古代家具器物展。展厅内展出的微缩景观造型小巧别致，建筑细节刻画的栩栩如生，古色古香充满韵味的古代家具器物在展厅内呢同样吸引了不少的参与者驻足观赏。
1: 近期呢，随着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等极端情况不断突出，为了有效地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按照市住建局的部署，哈尔滨市物协向全市物业行业发出了做好防汛安全的管理工作倡议，号召各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全面的小区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呢，各物业服务企业需要主动对接属地街道、社区、应急、城管等部门，服从统一调度指挥，加强信息互通，协同配合，发挥行业互通作用，互帮互助，资源共享，遇到重大险情形成合力联动来进行处置，全力的保障辖区防汛安全。

进入到六月份之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继续的来推出我们的品质旅游六月二号的至尊桂林。但是我一定要说一个前提，就是第一个前提是六月二号的这个至尊桂林只有这一个团的特惠，就是3499块钱的价格，只有这一个团。因为我们马上也要发很多的团，但是不是

0: 这个价位也没有这个线路了，所以你想错峰出行赶上桂林的特惠，一定要赶这个团，否则的话您会知道进入到六月七月八月，那江南游也好还是全国各地的旅游团也好，它都会应和着高考季、中考季以及寒假暑假游，价格都会有所上涨，所以你想赶上这班没有涨的桂林特惠团，只有这一个团，只有四个机位，我们现在只有四个位置，没有其他的位置了，这是一个十五人的小团额，目前只剩四个位置了，是双飞五日游，六月二号出发，还是保留了所有的经典的行程线路，三星船游漓江，包括漓江段，包括银子岩，包括阳朔的西街，竹筏多人漂流，还有池里画廊、月亮山、象鼻山、日月双塔，还有七星公园以及徒步玉龙河。这个桂林是所有我们发的行程线路当中最轻松和最出适的，能够保证每天九点钟的时候才出发，包括我们二十元人民币那个同款景象，大家这次都能够拍到。
1: 那个谁，高原现在是不是就在走这个桂林的行程
0: 呢？是的，他每天整的那可失忆了，这架势，哎呀，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轻松的旅程，每天九点钟出发，特别赠送三星公园的一个旅拍，就是少数民族服装体验，加上五寸的照片一张。
1: 这个还加照片了，以前好像没有吧？
0: 这从这团开始
1: 开始
0: 有的，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全程入住三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上阳朔的这个三钻酒店，就是让你在西街旁边，这样你晚上的时候逛个西街啊也很方便，
1: 溜达溜达啊，
0: 欢迎水果和绣球接机，这个都给大家这种体验感拉满。桂林五日的特惠游只有这一班3499块钱的一个价格，3499，只有这一班，我特别强调只有这一班，
1: 因为性价比也是超高了啊，因为到六月份之后，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马上的这个所有的行程的价格都会开始上涨了，因为孩子们有一些又开始放假了啊，有一些可能趁着这个时间就领着孩子们出去溜达溜达啊，所以说价格肯定会涨。
0: 对，
1: 大家抓紧时间吧。
0: 因为六月份的桂林，说句心里话，正好是那种山美
1: 水
0: 美的
1: 时
0: 候，
1: 的时候
0: 而且正好是能打一个错峰出游的时候。我们这个桂林团呢，只有四个特惠名额了，就是之后不会再有3400多的这个价格了。你现在就记住，我们六月二号这个团是什么价格？多的我不能说，因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团还在陆陆续续的来给大家进行调整。但是未来有桂林的话，价格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会从其他地方给大家找补一下，但是目前你要是想报特惠的话，就是这个价格，不要让自己就觉得，哎呀，你看我那时候
1: 后悔了，
0: 爸妈正
1: 去
0: 正好有时间、
1: 啊，
0: 我怎么就没赶上这个特惠的时候去呢？因为你现在报这个团就是省钱，就是为你在省钱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六月二号出发的，这是我们最后一个特惠的桂林，大家报名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只有四个名额，你想报五个人都报不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想报名桂林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目前呢，大广高速赵源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大广高速赵源站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还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呢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只收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呢都能够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够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五大主题20多组亮点的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啊！乘坐冰城的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呢是限量发行的，先到先得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

0: 息。最近呢，哈尔滨市各大公园绿地里边，天目琼花啊，悄然的进入到了盛放期，洁白如雪的花朵缀满枝头，随风轻轻的摇曳，清新雅致的景致呢，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打卡拍照，成为了槟城初夏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天目琼花呢，又叫奇树条。虽然知名度不如市花丁香，却凭借着独特的观赏优势，成为槟城公园里的明星植物。不同于春日转瞬即逝的杏花、桃花等花卉，那天目琼花拥有着超长的观赏周期，观赏性十足。盛开的天目琼花辨识度极高，外形呢独具特色，花朵呢层层叠叠，洁白无瑕，远观呢就像是白雪覆枝，素雅动人。据园林专家介绍说啊，天目琼花的花序呢分为两层，外围呢环绕着一层这个一圈圆形，似白蝴蝶的这种大型的花朵。那这类花朵呢是装饰花，也被称作不孕花，只有花瓣，没有雌蕊和雄蕊，没有办法结果。主要作用呢是吸引昆虫，装点景致。花序当中中央的细小的花朵呢，才是可以正常授粉结果的这个实花。独特的花型构造呢，也是让它啊兼具了颜值和趣味。天目琼花的花期非常的充裕，市民有充足的时间去沉浸式的欣赏这份初夏纯白的美景。相比于丁香啊、杏花呀、这些哈尔滨的常见的花卉，天目琼花在城市的分布数量比较少，街头的绿地呢难以看到它们成片的啊这种景观，只在部分城市公园里边呢会集中的生长，显得呢有点珍贵啊。那提示大家，你在哪儿能够看到这些花呢？比如说道里区，你可以去金河公园啊、故乡公园、群力外滩湿地公园，还有南岗区啊，大家可以去儿童公园、湘江公园。厢房区的中国庭园、劳动公园也是这个观赏天目琼花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大家呢可以趁着初夏好时节漫步在公园绿地，邂逅槟城独有的琼花盛景。
1: 当然啦，如果你想来观赏到更多的锦带花的新优品种的话，您可以到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那现在呢正值是科技活动周的举办期，从24号就昨天一直到5月31号。昨天的时候呢，就是有好多的这个锦带花的新优品种都亮相在了这次的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的生态广场内。那现在呢有初恋、心动、传奇、玲珑、宝石、炫彩、灵动多个品种的锦带花的新优品种集体的来进行亮相，配合这种八仙花啊、球菊啊等花卉，组成错落有致的园林栽培的模式。那据了解呢，针对东北高寒地区绿化品种单一、景观色彩单调的难题，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从1999年开始啊，就持续的开展了锦带花引种的一个杂交品种以及新品的一个创新研究，历时20余年，现在已经有16个品种的国家植物新品种权，2个品种呢通过了省级的树木良种审定。那这些品种的锦带花呢，不但是冠形优美、枝叶繁茂，而且初次花期呢可以达到30天，一年当中啊甚至可以多次开花，而且品种的耐寒能力、适应性非常强，可以在哈尔滨陆地自然越冬。那目前呢，借助中央财政的一个项目，已经在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内建成了园林应用示范区70余亩，今后呢还将会有多个城市绿化等方面会应用得到。大家呢如果欣赏这次全国的科技活动周的话，可以到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去一探究竟。

0: 念不舍。
1: 我刚才帮大家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兰蔻的粉水福利就是只有今天这一天
2: 了，最后一天
1: 哦，
2: 最后一次说。
1: 我寻思那个能不能就是延伸两天，因为它
2: 没有
1: 因为它那个可能是期效有一点短，再一个它本身这样的期效这样的特惠价格就比较少，就只有今天这一天福利了，一会儿这个链接就会下掉了。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水，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是兰蔻的那个粉水，就大瓶的那个保湿精华水，它呢是精华水，可以一瓶多用，比如说你用了它之后就是爽肤水啊和乳就不用了，就直接用它一瓶就都搞定了。期效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一瓶呢是400毫升，今天是两大瓶，拍一得二，买一送一，两大瓶一共加起来是800毫升，229。如果你有单独的优惠和积分的话会更便宜，你试试你能多少钱拍下来啊，合一瓶才100块钱左右。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水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梁春阳发来了信息，通乡街由荣进街往松海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通乡街由荣进街往松海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
1: 你的无处藏，人在身旁。
0: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有市民在道外滨江湿地拍到了特别惊艳的一幕，稠李树开满一簇簇细碎的白花，微风一吹啊，花枝轻晃，枝桠间呢挂着一个个随风摇摆的空中悠悠床，小巧可爱的漂亮鸟啊，穿梭其间忙着筑巢。洁白繁花搭配着灵动的鸟巢，画面清新治愈，不少的市民看了直呼太有意思了。像吊篮啊，也似毡袜，好比是倒挂的靴子。那这创意爆棚的鸟巢啊，就出自心灵手巧的中华攀雀。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许清教授介绍说，中华攀雀啊，算得上是鸟类里边筑巢最精致的种类之一。它的鸟巢呢是囊状的啊，开口呢一般在侧面，大多数直接是悬挂在杨树啊、柳树这类常见的树木的细枝条上，风一吹啊，跟着晃荡啊，模样非常的特别。中华攀雀呢，堪称是鸟界的建筑大师，因此呢得名巧妇鸟。很多的市民好奇，挂在半空摇来晃去的鸟巢到底结不结实呀？专家解释说啊，别看这鸟巢看着轻飘飘的，实际呢特别有韧性。中华攀雀选的建筑材料都是柔软又结实的好物，像细草茎啊、这个树皮的纤维，还有牛毛、杨絮、柳絮、芦苇绒、蒲棒绒毛这些软乎乎的东西，一点点的编织缠绕做成的悬挂巢啊，既结实抗风，又不容易破损。那这种独特的悬空式的筑巢方式呢，是小鸟的生存大智慧。一来呢，能够有效的躲避天敌的捕食；二来呢，这个巢体啊厚实保温，不管是亲鸟孵卵还是幼鸟成长，都能够待在安全又温暖的环境当中。而且呢，中华攀雀有个习惯，每年都会重新筑新巢，往年的旧巢啊直接舍弃不用啊，繁育安全更有保障。中华攀雀呢是哈尔滨的夏候鸟，每年四月中上旬它们飞到哈尔滨，五月中上旬呢开始筑巢，并且呢开始进入繁殖期，等到八月中下旬之后呢，就会以家族的形式四处飘荡，之后呢陆续飞往南方越冬，在哈尔滨啊以及周边，中华攀雀分布的比较普遍，像河堤边的杨柳树啊，郊外的居民区的行道树啊，都能够见到它们的身影。现在呢，松花江湿地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啊来这儿栖息繁衍。采访当中，摄影爱好者和市民都纷纷表示，初夏时节，巧妇鸟中华攀雀和它的悠悠床鸟巢成了城市湿地里一道别致的自然风景。
1: 生生世世还哭是难。
2: 五月六月，桂林正是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山水画卷呈现出别样的风情。925交通广播四人定制6月2号出发的五天四晚桂林听友专属定制游，纯玩，没有购物，没有车销，景区的大小交通必销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啊！三星船游漓江，包括银子岩、阳朔西街、竹筏多人漂流、十里长廊、月亮山、象鼻山、日月双塔以及七星公园、徒步玉龙河都给你安排上啊！而且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特别暖心的为你安排一个轻松愉快的旅程，就是每天9点钟出发，特别赠送七星公园的旅拍，穿着少数民族服装来拍照的，而且全程入住三钻酒店，早晨起来就能够看到桂林的烟火与山影。我们还赠送欢迎水果啊、绣球接机啊等等，错峰出行尽享桂林的美景。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近期发的最后一班桂林特惠团。6月2号出发，主持人全程带队，925听友独立成团，只有15个听友位置，现在余额是4个人。报名呢，大家可以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微信15114518722。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了。想要报名我们6月2号最后一班特惠桂林。您的话3499，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 我愿你来我 望，何等有幸陪衬。
0: 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五点发布了25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5号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延寿、上至五常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26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偏西风转偏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8度到11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那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东部和北部包括呼兰、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宾县因有中到大雨，其他区域呢小到中雨，东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29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0度到12度，最高气温东北部14到16度，其他区域呢17到20度。27号到28号呢，全市有降雨天气，降雨期间呢，局部地区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气温波动频繁，早晚体感偏凉，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7: 汗蒸、
6: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节目开始，来看一看打卡报道的朋友。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呢，有这个水木，还有浪过了请靠岸 ，H E 也来了，还有七月以及雷鸣啊，一些新朋友，欢迎各位，也欢迎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在线帮着我们来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自由自在来了，再问泽南晚上好，哎，欢迎各位。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九。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东南风2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这两天天气变化特别大，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这个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而且呢要选择这个所谓的洋葱式的穿搭。什么意思？就是说，哎，热了咱就能脱。

热点聊聊，说说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事儿简单报，泽南带您听速报。先来关注发生在山东山姆这个超市开业呀，很多朋友呢都来到店里边，打算一饱眼福啊。都知道这山姆店里边的蛋糕啊，哎，还有里边的这个速成炸鸡呀，哎呀，那个味道美呀。而且呢，还有这个纸杯饮料啊，可以随便接呀。还有的朋友拿大桶去的。这就不值得推荐了。话说就在今天呢，山东济南呢青岛两处啊都出现了这个山姆开业，而且呢大家疯狂排队的一个景象。那近期呢两家山姆店的新装开业了，而且试吃区呢也涌入了大密量的市民。不少的顾客呢无视试吃规则，将品鉴区里边的很多的美食呢当做了自助餐厅，甚至有的老年顾客呀直接呢就拆开了整只的烤鸡站在旁边大快朵颐。柜架旁边啊原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呀，这让人家给祸害的呀，哎呦。还有人呢品尝榴莲点心，而且之后呢将果皮和纸屑随意的就丢弃在了原地。一开始呢以为啊大家在试吃，后来这不是垃圾场吗？这不是现场一片狼藉。数小时之后啊，各类的美食呢被哄抢一空，而且呢门前的卫生环境呢也是大打折扣。工作人员紧急呢增派人手现场进行维持秩序。你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流行天王来开演唱会了。同时呢也仅收了试吃的标准，而且避免乱象继续延续。在这泽南想说呀，交会员费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交完会员费以后让大家理直气壮的来干饭的呀。试吃品尝硬生生的就变成了沉浸式盖饭啊，高端超市风啊瞬间掉配一空啊。再来关注高铁车厢啊，多人拖鞋抠脚，车厢啊异味难闻。有不少朋友都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路走的一多，这脚啊就刺挠，数学名词吧叫做犯脚气。发生在5月21号的 G902 次的高铁列车上啊，那事情呢是由旅客现场进行拍摄的。话说12306的客户呢，这个客服啊就反映了，说本次列车的行车的途中呢，车厢内连续出现了不文明的行为。一中年男子当众脱下了自己的鞋子，双脚呢直接就踩到了椅背上，长时间进行抠咬。不是那玩意儿有什么可玩的呀？不雅举动持续了20多分钟，刺鼻的气味呢传遍了整个车厢啊。那据同车的同乘旅客呢则介绍说，说短短的里程里边啊已经接二连三遇见了好多拖鞋的行为，公共空间啊这个舒适度是严重下降。这都是说的好听的，那说的不好听的那干脆我就闻的味儿都想吐了我的。铁路工作人员呢仅仅呢只能通过口头的文明传达啊进行文明劝导，而且呢也是没有任何的硬性规定，导致他们的行为呢没有人进行约束。也是人家也没霸座，也没有在车上吸烟，你确实是啊作为这个高铁一方的秩序管理者呢，哎，也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东西啊还得说是咱们提高个人素质，公众场合尽量别脱鞋，尤其是你那个脚脱鞋了，你说那多味儿。还要说呀，人呢应该遵守人家乘车的规则，你双脚率先放弃自我了，车厢内呢直接变成了气味比拼的现场，你一脱鞋大家都哭了，再有一个人脱鞋你跪下了。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再来关注啊，发生在阳朔米粉店内的阴阳菜单，本地人吃一个价格，外地人吃怎么会又一个价格呢？5月21号，广西桂林阳朔啊，这个是红星新闻的报道。话说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当地有一家网红的米粉店呢，被顾客呢挑出来说他们俩进行了双重收费，同一款啊这一碗米粉啊，本地仅收7元，外地游客竟然

收13，翻了将近2番啊，跟各位说。而且呢定价啊差距十分的明显，而且店主呢面对质疑呢态度特别蛮横，声称店内定价自己说了算，而且拒绝整改，拒绝这种不合理收费的继续存在。事情一经发酵啊，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吐槽，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也立刻介入进行调查，对涉事的店铺做出了处罚，并且勒令商户呢统一明码标价，杜绝地域价格歧视行为。一碗粉能值多少钱？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一文钱是一碗粉，一文钱吃两碗粉怎么办？吃了一碗粉就给一碗的钱，吃了两碗粉就给两碗的钱。三名男子借助试驾为名，直接呢将骑行车辆的摩托车就给直接开走了。还好啊，人家呢你这是明抢了已经开始啊。话说发生在湖南这个湖北武汉啊，辖区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呢就接到了当地这个市民的报警，声称霍先生在家门口呢销售二手的摩托车，三名陌生男子前来进行咨询购车事宜，随后呢以试车为名，哎，打算骑一圈，车主呢没有过多的防备，同意呢对方呢进行上路体验，没想到的是三人骑上摩托车，那正所谓是骑上我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旁边啊他这位霍先生呢还说呢，哎，小心点啊，那个脚蹬子千万别掉了，哎，三位开远了，哎，慢点，再见，哎，再见，人影没了，喂，是110吗？最后呢只将车主一人留在了原地。事发之后呢车主立刻选择报警求助，警方迅速调取了现场沿途的监控系统，随后呢跨区域展开追捕工作，历经31个小时，全程呢迅速出击，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涉及案件的摩托车呢也是顺利追回，还好追回来的是完整的摩托车，不是已经被拆分的零件。试驾呀直接就变成了公路争夺赛了。各位你想一想啊，如果说自己要卖一辆摩托车让人试一试，这骑走了你怎么办？反正要搁我的话非常简单，你直接把那车带气儿给它放喽，是不是没这事儿了？好，北京时间的18:13，来关注今天最后一条的新鲜事儿简单报啊。话说最近呢在某地啊这发生了这么一期有意思的事儿。话说当地的食品餐饮行业协会呢成功的选举换届啊，公示了，引发这个名单呢被大家所热议。话说协会呢仅设一名会长，其常务副会长有10名，各类的副会长呢总人数达到了79人。叠加名誉副会长的位置加上副会长层级的人数直接达到了89人，这是多大的一个协会，关管理层就这老些人。整体的管理层人数呢非常的庞大，普通的会员人数呢远远少于管理岗的人数。那网友们啊大家也调侃说，这开个会议啊平时呢那真的是全员落座啊都非常难，合影的时候啊后排站不了几个，全在前排坐着呢。这个头衔批量发呀确实堪忧，你这头衔发的那比那批发市场还勤，你说啊这个现场的会长和副会长玩起来多开心呢。而且咱们有空的话吧还研究研究怎么把本行业的哎事情做好，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想着哎当官啊。

最近一句话系列非常火啊，所以呢咱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一个一句话证明你看过今天的影视金曲。那925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大家听听现在听到您耳边的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您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部电视剧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呢，欢迎您发送一条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这部电视剧。

0: 好，您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小春演唱的，叫做《叱咤红人》。而且呢，这首歌来自于哪部经典的电视剧呢？是 TVB 当年拍摄的一部经典电视剧啊，名字呢叫做《鹿鼎记》。好了，北京时间的18:18，那您猜对这首歌曲了吗？而且呢，请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这部电视剧，尤其是陈小春演的这个版本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37。好，听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出行的提示。那如果你也想呢，在这个美丽的五月啊，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旅游的话呢，大家千万别错过。那么咱们今年吧，咱们就在5月30号这一天呢，和大家安排了925交通广播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咱们在周六的上午呢，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呢，去往阿城，大美阿城，而且呢，打卡阿城的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会在吊水湖地质公园和大家呢一起参观啊，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到平山皇家鹿苑里边和小鹿贴贴，而且中午的午餐为大家安排了是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烧鱼，都是大家爱吃的东北特色菜。而且路线安排的明明白白，大巴车直接给您送到景区门口。如果说您想报名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看到我们最新的整个的阿城的美景。而且呢，之前925交通广播也跟大家安排了这样的阿城游，所以说呢，这次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一看，如果您跟着我们一块去阿城，能看到怎样美丽的景色。5月30号出发，咱们是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部包含在内，925听友特惠价，每位仅收16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88，65岁以上仅收118元，名额有限，跟着925交通广播赶快报名吧，跟着我们一块周末去阿城。那如果您说啊，我说阿城游时间有点短，一天的时间不够我玩的，那您别着急，您可以呢在6月5号跟随925交通广播的步伐呢，咱们来到啊大美宝清。宝清很多朋友大家之前去过，而且都是有口皆碑。如果您没有去过宝清，那这次呢一定不要错过。去过宝清的朋友，这次呢您也可以报名。为啥呢？因为6月5号呢，我们会带大家一块来到宝清。这个时候的宝清呢，正是知樱花海的一个盛会。很多朋友都知道，知樱花海呢，一年啊给开放时间非常短。那今年的花期呢，正好就在6月5号到6月7号，也是今年的最佳赏花团期。花期转瞬即逝，错过再等一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宝清。这次呢，不光可以打卡知樱花海，还有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还有特色的影视小镇，带着大家重温旧时光，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那里还有黑天鹅，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啊。另外呢，也可以登上这个彩虹岭，看当地的特色风景。还有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白瓜子交易基地，共同解锁富硒的农副产品，好玩丰富，而且呢又这个特别实惠。所以如果你想报名，也是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 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
1: 任佢天朗朗味，自会有生计，时运会低。
0: 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 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啊，周一的特别节目毛孩子悄悄话。那如果您家的养这个毛孩子了，或者说是呢家里边这个小宠物猫宠物狗，或者说家里的异形宠物遇到了也饲养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最近遇到了哪些苦恼的事儿，都欢迎您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而且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吉祥，我们欢迎一下。吉祥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吉祥。
0: 哎，又一个星期没见了啊。那这周吉祥跟我们分享啊，咱们医院里发生还有什么有趣好玩的故事呢？
2: 其实医院里发生有趣好玩的比较少，因为大多数就医的都是比较揪心的事儿。
0: 哦，那今天要给我们打就是讲一下怎样的一个案例呢？或者说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
2: 最近接的比较多的，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触啊，就是咱们自己家养的小仓鼠有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得肿瘤。其实我们接诊以来可能十个仓鼠，最少得有8到9个它会去得这个肿瘤。
0: 但是说平时饲养出了问题，还是说本身它就是原带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存在呢？
2: 就仓鼠我觉得都有吧，因为咱们现在随着咱们生活质量提高，咱们给他们吃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好。它不像原来啊，原来咱们养小仓鼠可能吃点你比如说生菜叶子呀或者啥，现在咱们养仓鼠都会给它主动去准备东西吃的，比如说会给它准备一些虫子呀虫子干儿，或者说是这个瓜子儿，这些高蛋白的东西都会给它准备。你像人也是吃的好了营养过剩了，它就会各种各样的病就找上来了，特别是肿瘤。
0: 那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就是在喂养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注意的。那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现象能证明说咱们这个小仓鼠它是说比较外部的呢，还是说这个无精打采呀或者怎样的情况可以判断它是属于有肿瘤或者肿瘤前期的情况？
2: 哎，你真说那啥了，就是它这个肿瘤这个症状啊其实有千奇百怪。你就像人，你咳嗽，有可能是肺部肿瘤，你要吃不进去饭或者是胃疼，你可能是胃部肿瘤或者消化道肿瘤，你要是拉稀它有可能就是肠道肿瘤，你就仓鼠也是一样，你不管什么问题都有可能是肿瘤引起的。
0: 哎呦，就这个压力好大呀。
2: 就是你不管干嘛，你只要觉得你的仓鼠不对劲，然后它的年龄又在1岁以上，你肿瘤都得排查。
0: 1岁以上的仓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就应该去进行就医了，对不对？
2: 对，你像我前两天接了一个仓鼠，以为是那个主人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就只能吃也能喝，就是屁股会有点湿湿的，然后肚子会有点大，然后我们一做 B 超是个肿瘤，它那肿瘤超大，我怎么给你形容呢？那个仓鼠那个鼠，
0: 你可以在视频号里边形容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画面里能够看到。
2: 对，它那个我给你形容一个数据，它那个鼠是160克，它是长条的一个鼠嘛，得有一根笔这么长嘛，长条的一个鼠160克，它那个肿瘤切下来30多克。
0: 160克切下来一个肿瘤30克，那占到了全身1/5的大小了。
2: 对，你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个人120斤，他切下这个肿瘤20斤，他把这个肚子打开之后整个肚子里全都是肿瘤，就那个肿瘤一拿出来的时候就像像你像挤果冻一样，你知道吗？就整个奔一下就出来了。
0: 吉祥，咱不详细形容了，现在饭点儿。现在饭点我不详细形容了，但是听你这个意思啊，确实就是说如果说咱们不及时进行干预，咱们家的这个小动物很有可能就遭很大的罪了。
2: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事是啥，就是咱们即使喂养的非常好，就非常健康，然后营养也不过剩，它仍然可能会得肿瘤。你比如说就是它这个仓鼠它整体寿命也就是2岁到2岁半，3岁的非常少，所以它这个寿命短，而且它有一个就是抗癌症这个基因它是缺陷的，它这个活力很低，所以它肿瘤非常非常高发。
0: 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身边有养仓鼠的朋友，或者是您就是养仓鼠的话呢，那就应该过了1岁，是不是就应该进行排查？过了1岁了，
2: 你就老去摸它，你看它有没有身上有哪块儿？比如说你，因为你老去摸的时候，肚子里什么手感呀，你应该非常清楚。但是你一摸肚里，哎，感觉咯楞咯楞的，哎，以前也没摸到这个东西，那你可能就要及时去医院做 B 超了。
0: 因为我原来养过的那个，就是养过那个小金丝熊嘛，我就发现那个肚子里边就是稀乎软的，就像水一样的，就是没有摸到有阻力的东西。
2: 对。
0: 那如果有了的话，各位呢咱们就要琢磨琢磨了哈，很有可能这有问题，咱们要提高警惕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毛孩子悄悄话周一特别节目。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分享关于您的宠物有哪些问题，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 好了，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啊，之前问过我说，今天这个吉祥来到直播间，能不能帮我们就是咨询一下啊？有一条小黑狗，大概养了就是刚生下来一个月左右，然后就抱到家里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啊，没有经过任何的药物干预，或者也没做过体检，我应该抱着它来做一些什么样方面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呢？
2: 他这个小狗是什么方式购入吗？还是咱自己家下的？还是别人赠送给的？
0: 要来的。
2: 要的。
0: 嗯，
2: 那他在家养了多久大概？
0: 还没养呢，今天刚去取笼子。
2: 哦，
0: 啊，是一位听友就是说专程问的我，说想问一下吉祥应该咱们这个怎么对待他，就是从把他接回来我们应该做哪准备。
2: 衣食住行啊。
0: 对对对。啊，
2: 然后他的健康啊。
0: 对，另外就是如果说现在开始要去医院的话，都做哪些准备工作呀？
2: 咱们到的时候，就是你接过来的时候，咱们不要先到家，咱们第一时间到医院，到医院把基础的传染病给他检一下。
0: 嗯，
2: 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病的话，咱们就可以回家。回家了之后，首先他是你要吃什么呢？就一个月的小狗，咱们平常听的有幼犬粮和成犬粮，是不是？就是小狗吃的和大狗吃的。其实，在这个两个粮之外，还有一个粮叫奶膏。就叫小幼犬奶膏，这个粮非常特殊，它就是专门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小狗吃的这个粮，因为它的这个粮，它成分非常接近于母乳，专门给小狗断奶用的，因为你看它一个月也基本就是刚断奶，你要吃幼犬粮的话，它这个成分啊，可能里面的含肉量啊会稍微有点高，你吃完了，你说万一拉稀啊什么的都有可能发生，但你要是用这个幼犬奶膏。你就回家先用奶粉泡，给它泡的那个完全没有硬心儿，吃到你家一周之后，因为咱们一周之内不建议换粮，你换粮之后，它一应激，再加上一抵抗力降低，它有可能拉稀啊，或者什么细小冠状，就咱俗称的翻肠子，一下都找上来了嘛。咱们一周之内先不要换粮，就给它吃奶膏和这个羊奶粉泡的，一点硬心儿都没有，主要就是好消化，让能吃能拉，健康。一周之后，那所有的传染病这个潜伏期都过去了嘛，咱们就可以给它慢慢的，你刚开始就你手一捏

0: 不就碎了吗？
1: 嗯，
0: 慢慢你可以给它留点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硬芯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变成就是这个奶糕一进去，然后羊奶粉一倒，你就可以吃了。你从这个手一捻就碎，到你这个羊奶粉一倒进去就能吃。这个中间要隔7天，就你7天开始给它有硬芯儿，从有硬芯儿到完全是硬的，这个过程还要7天，也就是说你这个凉。你这个中间这个过程大概14天左右，千万不要太快，你太快它适应不了。
1: 那就是这个也是对他的一种就是锻炼的过程，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这个，你看小孩儿他断奶还要吃辅食呢，这个奶糕就相当于他的辅食。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循序渐进的，但我听你这么一说，大概2个星期就可以把这个过渡的很好了，是不是？
0: 对，然后你再慢慢把这个羊奶粉去给它停掉。
1: 那为什么会选择羊奶粉呢？
0: 因为牛的那个奶粉，你哎，就
1: 嗯，
0: 是你像人也有，它不是
1: 啊，
0: 有那个乳
1: 哎，
0: 糖不耐
1: 我
0: 吗？
1: 就愿意听你说是这个用人做比喻 啊，那怎
0: 你
1: 乳
0: 就
1: 糖
0: 是
1: 耐受问题是
0: 对
1: 吗？
0: 乳糖不耐受，因为牛的那个乳糖是大分子乳糖，
1: 哎，俗称就说那奶硬，
0: 对，但是羊的是小分子乳糖，它不会说那种乳糖不耐受，你夸夸去拉稀，你就可以理解为羊的这个奶粉好吸收，
1: 就相对来说，它用我们话说，它更细分，你人体是更容易
0: 对，
1: 接受哈，就是不用把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考虑进去了。
0: 对，
1: 像咱们家里边这个小狗，它这个消化系统、免疫系统还都在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呢。
0: 对，
1: 所以说这大家要注意了。其实今天啊，咱们应该提前准备一下，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金主朋友们有没有就是在家生产羊奶粉的，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真是的，那平时就是说选择羊奶粉的话，你比方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我们是在市面上购买，比方说现在有什么老年奶粉，还有什么这个正常的那个奶粉、母婴奶粉啊，这里边都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那如果说选择的话，我们是从什么样的地方下手，还是说是羊奶粉都可以？
0: 最好还是用宠物的，我
1: 嗯。
0: 们推荐用宠物的，因为你现在这个一个是宠物的。和人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你相对来说，可能一些婴儿的奶粉它还更贵一些，
1: 那比方说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关于用药的问题。你比方说，可能说有宠物需要，就是有它专门的药。就举个例子啊，咱们说具体药名，咱们说的不准。比方说布洛芬芬干嘛用的？这不止疼的吗？小狗也给它开布洛芬了，这个人的那个剂量嘎巴掰一块给狗吃了。就是这种情况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过，然后很多朋友都说了，那人也能用，那个宠物的话应该也能用。那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剂量问题，那因为人的这个用量跟这个宠物的用量它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咱们把这个事儿搁到奶粉上也存在。就是如果说选择的话呢，要第一点你要选择宠物的专用的羊奶粉。
0: 对，而且它还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像咱们人。都不都说是猴子进化来的嘛，对吧？
1: 也对了，这个达尔文进化论呢？
0: 对的。但是咱们小狗它基本上是狼进化来的，就如果说你这么推的话，你这个肠道它的发就是肠道它需要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你虽然说很多东西它都是哺乳动物，都是共通的，但是里面一些细微的东西它肯定是不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就是咱们花一样的钱，肯定要选更适合它那一个。咱们所有的羊奶粉不是说简单的，你把羊奶就是整过来，然后一加工，然后就这么给你出了，肯定不是。它里面会加就是一些，比如说益生元啊，或者牛初乳的那些，就羊初乳的一些就是对它小猫小狗有益的东西。
1: 这起码你得能让这个宿主吸收了，是不是？
0: 哎，对，而且你这些细微的东西，咱们是说不明白的，但是人家工厂肯定是给你加工了的，而且现在很多。比如说高端的那些母婴啊，那个牌子，它其实旗下都有这种猫狗的。如果你不信任那个以前的或者杂牌子，你可以找一些就是人的厂家去给你做一些。你比如说现在咱们比较熟知的强生，它旗下就有强生宠儿，它包括羊奶粉啊或者营养品啊，它这些都非常齐全。
1: 那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选择上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啊，您可以就是按照刚刚吉祥跟大家推荐的，哎，选择一些呢比较靠谱的牌子啊。其实呢，就是这个呢，第一点就是我们不是作为销售，但是呢，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就是选择一些靠谱的，起码别让咱们家的这个毛孩子们大家遭任何罪，是不是啊？好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毛孩子悄悄话，我是泽南。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一线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爱宠知识宠物课堂，这里是毛孩子悄悄话，专业解答爱宠人士的爱宠疾病与常见问题，分享专业知识，助力毛孩子健康成长。线索征集热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视频号关注冰城毛孩子驿站，分享您与毛孩子的故事。好了，北京时间的18: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之毛孩子悄悄话。各位好，我是泽南。今天呢，咱们来到925交通广播直播间当中的做客嘉宾呢，是包医生宠物医院的院长张瑞啊，吉祥，欢迎你。好，那吉祥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关于咱们家里边养这个小仓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帮助咱们一位听友呢解答了，如果说家里边养这个刚刚满一个月的小狗啊，或者说刚拿到家里边这个小狗，应该如何来进行提前的准备一些工作。那刚刚咱说到了这些，如果说这个小狗啊接回来第一件事呢，并不是先回家，是先去医院，对不对？
5: 对。
0: 那我们去医院的话，就是做哪些这个详细的检查呢？也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教教大家吧。
5: 其实咱们做检查无非就是两个问题、
0: 嗯、
5: 第一个就是查它比较易得的，因为你想咱们要是去买狗，就大多数这个小狗都是买的嘛，
0: 嗯，
5: 它肯定不能光卖这一条狗，
0: 嗯，
5: 而且有很多商家，你不是说这个小狗是我自己家下的，它很多都是从其他地方，比如说养护那收来的、
0: 嗯、
5: 你就很难去把控，你说这个有病还是那个有病。所以说传染病一定要查，就比如说咱们那个犬瘟细小冠状，就是咱们俗称的小狗说翻肠子啦，老人不懂老这么说是不是、
0: 嗯、
5: 咱们主要查犬瘟细小冠状，这个就是他们爱得的。还有一个就是便检，咱们要查一下、
0: 嗯、
5: 便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喂养啊或者环境不干净，它就容易有寄生虫，主要就查这些就行。再一个，你让医生给你看一下身上有没有就是跳子呀或者是皮肤病啊，因为一般这种小狗可能我理解的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孩子喜欢，哎，家长给买一个做个伴儿。
0: 嗯，
5: 如果身上有这个寄生虫或者皮肤病，一定要及时驱虫，及时治疗皮肤病，然后那个以防就是传染孩子。
0: 嗯，
5: 再有一个就是啥，就是咱们如果购入的话，你要是说第一天你就查出来有病，它涉及到一个啥，你去跟人家换也好啊，或者说你退掉啊，你都有一个依据。因为我也没到家，我直接就去检，你就有病你肯定要给我退嘛。
0: 嗯嗯嗯。
5: 但是我们现实见着很多就是啥，可能人家当天晚上接回家了、
0: 嗯、
5: 人说我今天忙啊，我第二天再去吧。
0: 嗯，
5: 第二天再去找这个养护啊或者卖的、
0: 嗯、
5: 繁殖的，人家就不认，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晚上
0: 啊，对了，
5: 你
0: 肯定你没喂好啊，
5: 对
0: 啊，
5: 嗯，是你喂啥啥了，然后一拉稀了才有的这个病。
0: 嗯
5: 嗯，这扯皮其实我们见好多，但基本上就是咱们顾客很少能扯皮过这个店家
0: 啊。那我其实懂了、
5: 嗯、
0: 就为什么你刚刚先问我一下这个狗它的这个来路是什么样的话，它这里边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要先看一下这个小狗的一个健康程度。
5: 对，
0: 嗯，
5: 而且你想现在其实不都把小狗当孩子养吗？
0: 嗯，
5: 你花可能几千块钱要去给它治病，你去一个是救治这个生命，还有一个就是为你这个情感链接付出嘛。
0: 嗯，
5: 但你刚买的小狗，哎，怎么说呢，你刚买你跟他的情感链接还很弱，但我刚才跟您说那个比如说犬瘟细小冠状这三个病，你一旦得上，他不是说你三五百块钱

0: 就治好了。
1: 有一个词儿叫俗称叫七天乐。
0: 哎，对，
1: 嗯嗯、
0: 你可能要花好多钱，你比如说花3000啊、2000啊，而且就是这种病，你即使花好多钱，就你全力去救治，他也不一定能活。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先查，没有病回家再养。
1: 嗯，那吉祥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明白了哈。其实吉祥的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呢在这个刚和他建立情感之初呢先不要投入太多，以免呢造之后呢发生更多让你伤心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在此之前呢先把很多的问题呢提前处理掉了。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吉祥说的非常正确，因为我就经历过这个事情。
0: 七天乐，
1: 我就经历过啊、嗯、就刚刚的当时可能就是那种就是爱心一下上来了、
0: 嗯、
1: 然后就感觉这个小宠物跟我对眼，然后呢就把它就抱到家了。抱到家以后呢就是当时那个感觉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也没有咱们这样这种宠物节目、
0: 嗯、
1: 如果当时我听到了咱们这个宠物节目，我一定会选择第一时间去医院，不为别的，你就是到医院早治疗早干预，如果它是一个小问题很快就能够在正确的方法引导之下解决了。
0: 对呀、
1: 啊如果说特别不好解决的话嘛，起码就是就算是我不去把这个小宠物退掉，或者说不去扯皮，起码我就是提前做好一个心理建设、
0: 嗯、
1: 也不会说到第7天的时候那么难受。特别准，真就是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小狗就不行了。
0: 因为它很多的那个疾病潜伏期都是7天、
1: 嗯、
0: 很就是很准，而且你这个、
1: 嗯、
0: 你这个是7天，有的它3-4天就出现问题了。
1: 哎，是了，
0: 而且有的时候它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它可能仅仅是蔫巴了、
1: 嗯、
0: 它第一天发病它不一定说是就像咱们感觉又拉又吐，然后精神状态也不好了，也不爱走道了。
1: 嗯，
0: 其实他第一天很可能发病，就也能吃饭，也拉得正常，只不过就可能精神状态不好了，或者平常吃一碗，今天吃半碗了，
1: 嗯，
0: 就是有可能很细微，咱们发现不到。
1: 嗯，好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您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您家的小宠物最近有没有无精打采啊，或者说遇到了哪些这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的，都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925交通广播的毛孩子悄悄话的宠物群，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宠物，然后呢弹出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吉祥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在每周的周一和其他的时间呢为大家定时来更新毛孩子悄悄话的相关内容。好的，今天的毛孩子悄悄话就到这里了，感谢吉祥，吉祥再见。
0: 拜拜大家。

好，真好，开心啊，很开心来到这儿。然后我叫山河，其实废话不多说，我刚一站上来，大家能看出来对吧？女孩嘛，比较胖，对，我就是那种生下来就胖，我生下来破我们那个医院的记录了，8斤8两。哦。他 7， 我 8。咱俩 8。哎呦，真的太开心！你知道第二天所有人都慕名而来，哎，你知道人家来都不用看哪个是我，太好辨认了。一排新生儿往那儿一躺，跟那个手机专卖店似的，这儿一个 iPhone 8，这儿一个 iPhone 9，哎 ，iPad。哎，你们知道就这个事儿最开心的人是谁？是我奶奶。哎，传说中的梦中情孙嘛，哎呦，逮谁跟谁说，见人就说。当时有人阴阳怪气儿说：“哎，你们家生了个孙女儿嘛，又不是个孙子。”我奶8斤8两，骄傲坏了。哎，人家还重男轻女呢，咱奶就图个重。

0: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小时候走亲戚，有个爷爷说：“哟，哎，长这么大了，还这么胖。”不认识爷爷了，小时候爷爷还抱过你呢，没抱起来。其实我讲这些，我不是想讲身材焦虑。我说实话，打心眼里实话，我不焦虑。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胖到那种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程度。但是我妈太焦虑了，我妈现在会把我人生所有的问题好像都要归结于我胖。我说我这个段子也太难写了。我妈说对呀，那胖人反应就是慢。前两天催婚嘛，苦口婆心跟我说，你看你现在真的什么都好，你现在找不到对象，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胖。哎呦，我妈居然觉得我找不到对象只有一个原因。你太高看我了，妈妈。我说我觉得还是性格原因，对吧？咱自卑敏感不上进。我妈说对呀，那胖人不就自卑敏感不上进。气死我。但现在女孩嘛，长大了有人看见你胖，她不会说你胖。尤其是长辈们真的很会说话，逢年过节看着你说哟，哎，这姑娘长得有福气。哎，你们都知道有福气。哎，我觉得有点抽象，我不知道福气在哪儿。什么叫福气？我从小到大听过最多的词儿就是能吃是福，吃亏是福，那个傻人有啥福。我觉得吃亏是福也不对吧？你想，你上了一天班，做一天的方案，被同事抢过去一拍大腿，我可真有福气呀。但长辈不是这么说，长辈说，你看咱们长得就有福气呀，你看咱们这个脸盘也大，是吧？底盘又稳。眼睛中间还有个痣，有个痣啊，有福气，耳垂也大，这不弥勒佛吗？我不就弥勒佛？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以后跟我男朋友吵架，我不吵，我就看着他。你这渣男，回头是岸，没有意义。把我的梗收好。
1: 这小道具绝了。
0: 哎，你看人家管刘亦菲叫什么，人家好看的小姐姐管刘亦菲叫什么，神仙姐姐。哎呦，人家微博评论区打开什么神仙姐姐，姐姐杀我。哎，以后我火了，佛祖姐姐姐姐保佑我。你别着急别着急，还有更牛，还有人夸我有望夫相。哎，更玄幻，我头一次听说能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另一个人的命运。哎，我专门去查了，望夫相就是说我以后啊会因为我的一张脸让我的男人事业顺利，一帆风顺，甚至能够激发一个男人奋斗的动力，发财的潜力。我说这可具体怎么激发呢？你该不会结婚当天晚上洞房花烛夜，我老公门一关开始盘我的脸。你可得保佑我。娶你图啥？我原来不相信这个，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个迷信嘛，实在没什么夸了。但你知道人被夸的越来越多之后吧，咱就信了。我前两天相亲，我开始给人画饼。男生说你的工作收入有房，我说都没有，有福气，我忘你，娶到我就是给你脸了。仔细想，话说回来，对吧？你说我们女生最想成为的女性什么样？我觉得肯定不是旺夫的。我的价值不想从别人身上体现，对吧？你说我们女生最想女性什么样？我觉得你想漫威里面女英雄，好看，对吧？有钱，超能力，她叫什么？黑寡妇，克夫嘞。我感觉他们就缺少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旺夫女，对吧？钢铁侠当年有我就死不了。死不了，你想象一下，他马上要走了吗？要死了，他要那个手套，要英勇就义，要弹响指说：“哎 ，I'm Iron Man。”Hold on。I'm your wife. Get married. 钢铁侠说 ：“With you. Why?”我说不是 wife， 是 wife。弹我的脸。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天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呢，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继续由泽南为大家带来书香哈尔滨，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朱元璋第13集和第14集。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Radio，
1: 哈尔滨斯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1: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特意选了一首太阳下山有月光啊，来送给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小高啊，我们董事长小高老说最近不太卖车了，没关系啊，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是不是小高？
1: 还好，我这没事啊。我们体量小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就会好的。

0: 补贴。去年上半年这时候，我记得还好像是不是小高还有高吸高反呢，那卖的都卖飞了，一个月下来都三四百台，现在歘一下子，先斩一下子，歘一下子，再斩一下子，基本上都快斩到脚脖斩了。现在它是整个比亚迪里卖的最好的，哎呀，一个月一天呢，老板都拿皮鞭了，啪啪啪，更别说了燃油车了。这周国斌不来了啊，国斌原因就是。董事长，不是董事长，他们董事长一顿大皮鞭子，以后不能9点下班。国斌在背后抱怨：“你给我开几个字儿啊？啊，你给我中午吃啥了？天天让我从此早八晚九的，这谁能坚持住啊？”现在汽车行业就是这么惨淡经营啊，更别说了。哎，说以后你到 4S 店什么服务好啊？什么？哎，4S 啥意思？小高原来了，什么又是服务反馈？是不是销售售后？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现在啥也没有了，能坐在那块儿跟你聊聊，行了啊，你能买就行，要服务也没有了，因为钱下来了，品质就没保证不了。其实也别着急啊，现在整个市场都在低迷状态，8211-9002，我们的这个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真是有想法的话啊，你们问我什么时候买车，我也没法告诉你什么时候买车，车价现在天天在降，天天在降，降的大家自己都心里没底儿了啊，越在降，越没人出手。大家但是有想买的话，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很方便啊。我们二手车、新车都很方便，然后我们也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别像有时候在视频号和公号上这么发来发去的。我说完之后呢，大家，哎，半天不回。等我回完之后呢，哎，你一会儿又问了，反正就是啊，你又问完之后呢，我又一回，啊，中间有个信息差，那咱们就直接打电话。但是实在不方便的话，可以发微信，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视频号、公号都可以给我们回。8211-9002，今天董事长来了吗？董事长来了啊！大家有什么买二手车的事儿，找找董事长啊！董事长，现在你的好车是不是遍地都是啊？你现在手里有新能源吗？
1: 没有啊，一台都没有。现在，
0: 新能源是太好卖了吧，是
1: 好卖不好收，
0: 吧？
1: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卖。现在，新车都不好卖，二手车它能好卖到哪去啊？
0: 那比你便宜
1: 我呀，
0: 啊！
1: 20涨价了，新能源，
0: 对呀，你
1: 不好
0: 便宜，
1: 收。
0: 不好收是吧？
1: 对，你就是便宜的话，这个空间的话，不是在用户手里边这个打折出来的吗？用户现在不认可呀。对吧？你开一年的车，给人家70%的价格，
0: 现
1: 他
0: 在
1: 们
0: 就是
1: 也
0: 给
1: 不
0: 的
1: 买。
0: 价格还是虽然上涨还是低是吧？
1: 因为 4S 店不断的在调整这个车的款型，包括增加续航里程、增加配置、
0: 这个
1: 加
0: 事儿
1: 价
0: 非，
1: 格，你这东西它不降也不行
0: 明
1: 啊。
0: 天涨20公分，说现在都是九字开头嘛，是吧？现在是九天下嘛，是吧？全是5米3，然后明天呢又增加一个续航，是吧？又增加100公里，明天呢又提升个 NOA，明天又整个智能座舱，是吧？天天都在变，是吧？
1: 对，所以二手车现在便宜，为啥呢？其实不是为了想挣更多的钱啊，我想这些人是为了控制一定的风险，保守一下子，自己别再赔礼啊。对，是为了
0: 现
1: 这
0: 在二手
1: 个。
0: 车能赔吗？以前可是真是赔不了。反正以前用那他们几个话说啊，溜达溜达，上一个月班卖个几台、三台、五台的，还没人管，还挺赚钱的，是
1: 现在不行了，你
0: 吧？
1: 手里边有50台库存的车商的话，你调回价格的话，几万块钱就没了。对，
0: 是啊，
1: 你
0: 一
1: 这
0: 台一
1: 调。
0: 台调1000就5万块钱没了，
1: 是
0: 是吧？不是您得体量大，您体量大。
1: 是啊，
0: 啊，有个听众那天问你说，你再开一家店之后，你就剩集团董事长了，是吧？
1: 这都开玩笑的话，这东西吧，就是上车了，其实下不去。有的朋友说，不行就别干了。这东西汽车行业的话是没有办
0: 你这
1: 法干
0: 气
1: 的，
0: 场在这摆着呢，
1: 是吧？
0: 面在这摆着呢。
1: 本来咱们啥也没有来着，咱
0: 你
1: 啥
0: 那
1: 也没
0: 当
1: 有回去啊，无所
0: 不
1: 谓
0: 摆着
1: 呀，
0: 呢？
1: 想开。
0: 当然董事长就是啊，那你行？你看有很多人都是从草根起来了嘛，最后也起来了是吧？你看看。你多学励志的黄仁勋啊，人说，出生在台湾，9岁去了泰国，然后呢，到10岁左右，兄弟俩被送到美国啊，然后呢，到了上大学也没多少钱，然后自己创业，最后呢，还是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之一啊，世界全大七大首富之一，有发展的，慢慢来，都人生都会有很多挫折的，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也有好的，是不是？夸你说不准你也能干成松原那手那差不多呢，他每天卖新车，你批发你手里有几千台新车，一天卖个几百辆不也行吗？
1: 我现在不看那个，我现在总在回头看啊，回头看蹲在地上的扑着口饭吃呢，我就那比他强点就有限了。
0: 不，你别老看后面了，人生要往前看是吧？
1: 哎呀，
0: 终究要需要努力的。

0: 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确实好像从四月份整个国内汽车消费呢，整个国内消费就在降低，然后到了五月份，整个传导到汽车消费，整个汽车消费呢，到了五月份特别不好啊。刘刚都说了，天天啊都打电话说，这个周六周日啊，他们和国宾都不来了，说原因就是都在家里必须打电话，必须天天打电话，就是你天天接到那个电话，你也能理解。你看你接到什么这个那个贷款的电话，这是接的最多的，什么这个400的电话，这个买车的电话，这个预定的电话，反正是任何电话，当销售的不容易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或者是你直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吧，8211-9002。纯电有首保吗？纯电首保是5000公里吗？小高，
1: 分品牌吧。
0: 啊，那我也不没搞清楚。
1: 纯电的首保，你像比亚迪的话，不是5000公里之内啊。
0: 嗯。
1: 我上次首保的话，应该是10000多少人呢？
0: 嗯。
1: 我一直我也没时间去。
0: 嗯嗯。
1: 啊，我想说的就是它的极限应该不是5000，
0: 嗯，
1: 但是你5000去的话是最好的。
0: 嗯。
1: 啊，你问问店里边极限是多少？因为电车这东西它不涉及到换油啊。
0: 哦，对，我就想问，那它都涉及到啥呀？
1: 15000-16000，就是一个检查。
0: 嗯，
1: 给你做一个诊断，
0: 嗯，
1: 给你换一个空气滤，不是空调滤啊，
0: 空调滤，
1: 没有空
0: 气滤，它要啥空气滤啊？它没有燃油。
1: 对，比亚迪当时
0: 那它也不便宜吧？
1: 免费换的，首保不花钱。
0: 那二保呢？他说二保是不是二保是不是1万公里以后去啊？
1: 二保是隔着将近2万公里。
0: 嗯，
1: 啊，我记得是每个品牌不一样啊，这个东西的话不能一概。
0: 这电机
1: 油车不一样，
0: 电机用上油吗？
1: 那玩意儿上不了。
0: 那上不了，那我不去保也不行吗？就换空调滤，我自己。
1: 你是这样
0: 啊？
1: 就你的车，名义上来讲，其实是你是所有者
0: 啊。
1: 但是你这个车的管理是要交给四 S 店的，涉及到给你终身质保的，给你质保的。
0: 啊。
1: 不是说你有小毛病的话，你说你小毛病你不治，你给他开出大毛病，他是不管你的。就是给你举个例子，所以呢，四 S 店的话要监测你这个车的使用情况。
0: 嗯。
1: 啊，虽然你的车在厂家系统里边能提示有什么故障啊，什么故障啊，
2: 嗯，
1: 但这不是。这些小的问题嘛，万一你车有大的问题，它监测不到。对，主要就是以检查为主。
0: 嗯
1: 啊，检查紧固润滑为主，没有啥可修的，
0: 嗯，
1: 可换的。
0: 没有换的油水率，没有啥换的。
1: 但是也是一种检查，有的发现隐患的话，
0: 它要不要钱呢？
1: 要啊，你要是除了首保以外的话，要钱了。上次我记得我那台电车，哎，第二次首保的话，应该花了将近200。
0: 你这玩意儿
1: 200大几呢？
0: 这玩意儿不也要吗？
1: 换个空，
0: 据说新能源这玩意儿挺贵啊，不便宜啊。啊，
1: 你油钱不花，机油钱换油也不花。你像四 S 店的话，那你说不让你花点的话，那四 S 店，那不明天倒的更多了，那咋整啊？
0: 不是，那他倒是他的事儿，但他也赚着了。现在
1: 不
0: 是，
1: 理论来讲，从平衡角度来讲的话，
0: 啊，
1: 那四 S 店除了卖你新车，你走了以后任何钱都不用花的话，四 S 店真没法生存。这东西可以理解这个事儿。
0: 好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车新能源啊，打电话最方便的8211-9002啊。当然有路况的话，最近的晚高峰啊，到这个点呢，晚高峰基本都过去了啊。我们这面呢，天黑的早，下班晚，下班也早，所以说晚高峰基本就过去了。这部电话呢，是遇到突发问题呢，或者是你想参与节目的话，都可以打这部电话，8211-9002。
3: 过去的你。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

0: 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27337二手车新能源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82119002，我们来看看四代的 CS75，还有燃油车现在第几代，什么 H6 啊，什么长安啊，什么吉利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奇瑞啊，好，现在都没人问了啊。你知道 CS75 吗？现在卖的好吗？现在
3: 应该卖的不好啊。
2: 啊、嗯，我都很少听说了，好像最近燃油车的日子是都有煎熬是吧？
3: 对，因为现在你要换燃油车的话吧，大家可换可不换了，就
2: 嗯，
3: 你要换新能源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就
2: 是
3: 一些所谓的一些体验感，
2: 嗯
3: 啊，和油耗节省，
2: 嗯，就想的油耗节省啊。
3: 对，你车上图一样啊、
2: 嗯，
3: 要不然你说换了跟没换一样，
2: 嗯，
3: 其实现在大家开的车年限都挺近的，
2: 嗯，
3: 而且现在开的车都能开，故障率也不是很高，不是天天坏的那种，让你天天都心烦了，
2: 嗯、
3: 天天往里边打钱那种，
2: 嗯、
3: 啊，现在哪有啊，
2: 嗯
3: 啊，都是就是这些新产品的这些种种诱惑啊、大家呢现在还有啥呢，油一涨价，
2: 嗯，
3: 可能考虑不行就换个新能源的吧，
2: 嗯，
3: 车一块是吧，换了以后就3毛啊，或者是4-5毛的、
2: 嗯、就看着加油省，其实也没省哪儿去啊，综合成本呢其实也不省。那这车咋办呢？ CS75 还能买吗？
3: 能
2: 买，
3: 有选的
2: 啊，有选。
3: 今天跑的功夫少的
2: 啊，
3: 或者有一些就固执的就不想新能源、
2: 啊、
3: 这种朋友大有人在
2: 啊
3: 啊，因为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出发、
2: 啊、
3: 一提新能源的话，这个他也不太感冒，有很多这种人
2: 啊，
3: 对，所以呢他只能买油车了啊。
2: 买油车买也行，这玩意儿油耗 1.5T 的买也行，反正油耗嘛看着买吧也没问题啊。麻烦问一下 Smart 精灵3或者 Smart 精灵1怎么样啊？
3: 这新能源买呗
2: 啊，
3: 反正现在
2: 精灵1精灵3我也分不清楚，他俩是大个大个小吗？我记得他俩都是纯电的是吧？
3: 它都是纯电的吧？
2: 嗯嗯嗯，
3: 对，这车现在价格也不是很贵，
2: 10来万块钱，啊，
3: 对，
2: 嗯，
3: 所以个性化，
2: 嗯，
3: 个性化的东西其实还挺多，
2: 嗯
3: 啊，就这款车的外观的设计风格的话，我认为还有尺寸，
2: 嗯，
3: 是吧？
2: 嗯，
3: 我认为这不都挺好吗？
2: 嗯，
3: 啊，因为女这玩意儿只适合女生开了，
2: 嗯，
3: 感觉啊，这就可以，毕竟10来万块钱，你就不想买比亚迪，不想买这些国产的低端，
2: 你说的对，女生开，我问过一个女生开，她两点。表面上他认为这是 smart 是奔驰品牌，就他这是他的从众心理啊，内心里呢他更认为呢这 smart 一定会含有奔驰这个技术，底盘扎实的技术，造车的品控能力啊，这是他内心的想法。外观上是从这个推崇的，因为 smart 是奔驰吧，因为跟不管咋地他也是奔驰是吧，
3: 对呀、啊、这是肯定存在的
2: 啊，
3: 对
2: 对，
3: 就是打个比方、
2: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大家都去买那土豆，回来做土豆丝儿的话，可能我做的跟人家小米拉做的就不一样，它有关系啊，
2: 嗯，
3: 肯定有关系，装配质量和品控，
2: 嗯，
3: 是不是还有设计、
2: 嗯、
3: 组装、调校，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距，
2: 嗯，然后第三点想的就是省啊，它毕竟省啊，价钱省，然后新能源省，可以买的啊，没有问题啊。我现在也分不清精灵一和精灵三到底啥区别了啊，现在续航里程还是大小，我现在新能源太多了，我也整不清楚了啊。还可以啊，没问题，精灵还卖的挺好，价格不贵，10来万块钱，买个这玩意儿你给女士开呗，是不是？要像小高说，你实在不行整一那个什么，整一比亚迪是吧、啊、比亚迪元 plus 刚出的，就你那个玩意儿500多公里，现在嘎嘎地，小高而车长就跟宋 plus 基本上相当了，就差了嘞，好像就差几厘米了，现在你说这行不行？
3: 行
2: 啊，
3: 太行了，就这玩意儿现在、
2: 啊、
3: 现在升级换的太快了，
2: 嗯嗯，
3: 这个东西我。

0: 这还挺了解。
1: 而且闪充，而且在闪充，
0: 真跟不上啊！
1: 真跟不上，天天在变，可以啊，没有问题，精灵一点没问题啊。八二幺幺九零零二啊，女士开一定啊，女士你开一 BYD 啊，或开一吉利啊，什么吉利这天整个星耀星这个星那个，出去叫人看，这啥呀？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经常说你买那个低端的哎低端的新能源，说不要去碰那个55公里啊或者180公里的，你容易混淆。但是你买这个呢，确实跟别人特立独行不一样啊，我毕竟 smart。第二个是，它确实可能造车质量上也会，最起码它有。这种在造车方面，它会有品控上，它还会把握的啊。再有就是，哎，它还是省的啊，我觉得可以啊，纯电的啊，在家里有个充电桩，完全够用啊。82119002，你也不跑长途，也不干啥啊，家里有一充电桩，完全够用。白冬天再冷也够用，是不是小高啊？
0: 够用，这东西在市区里边，就是200公里续航的，别说了200，就100公里续航的车，你在市区天天上下班，就是一天70公里，都够用。
1: 哎，现在，而且现在我也劝大家啊，虽然说比亚迪今天说又要开始升，把那个 DMI 呢找出来了，但是比亚迪也逼着没办法，估计销量这几个月都在极度下滑啊。其实真正所有厂家都在转型，都上转型纯电的。比亚迪可能以后的唐 L 不出了啊，唐 L 说已经不接受订单了，就是大唐 EV。大唐 EV 和唐之间啊，因为它已经大唐的价格已经覆盖唐 L 了啊，但是它大唐 EV 的纯电续航里程已经超过800了，就是它因为唐 L 对它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其实我们也劝大家不要去再总去看这种这个油电混的，它毕竟双系统还是存在着这种隐患问题。但是大家不相信，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想，像你说我是不是终究要。哪天我要去上齐齐哈尔吃烤肉去，是吧？哪天我上伊春去呼吸新鲜空气去，哪天我要去上那个西部走青甘大环线去，我必须有油，是不是？其实跟你呢半毛钱关系没有。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现在买车的人确实不多啊，急剧在下滑。我们有问题接着说啊，我说。主播你好，速腾超越版全款落地多少？啥置换没有？超越十，小刚你知道吗？
0: 我真不知道啊。
1: 好像11万多吧？还有没有？这两天有没有？有没有了？
0: 我想说，速腾还有超越版的这个词儿吗？没了吧？
1: 自从出
0: 4年了嘛，现在都速腾 L 了
1: 啊？
0: 是不
1: 是？不是那个什么吗？
0: 老速腾？
1: 不是那个爷仨一起上那个上阵父子兵嘛？上阵爷仨一起上。速腾老速腾，速腾 S 和速腾 L， 速腾超越都一起上的。
0: 那老速腾的话，好像是有啊。对，那具体价格的话，问问4S店吧。
1: 我记得11万左右，好像11万多，全下来还是11万多。你可以看看去啊，哈尔滨的店也不太多。那个公民路，我们同事去到了公民路去了，老东家没人啊，给派到哪儿去了？先锋路30号啊，你可以到先锋路30号去看看去，提我没问题啊，提我的。最重要的事儿，提我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老速腾，你说老速腾行不行，小高？
0: 行，老速腾，现在这价就挺好。21年的速腾的话，现在都得卖到7万大几，7万块钱吧。21年的，24年的现在都得卖到8万大几。
1: 咱别
0: 算吧，
1: 咱先别说速腾的行吗？卖多少钱？性能行不行？1.5T300，动力性、舒适性。底盘的扎实性，这玩意儿在大众方面体现的还是挺优秀的，是吧？
0: 没法说它不行，在 A 级车里边，现在应速腾要是拿出来的话，应该它对手应该不是很多。别谈价格，
1: 思域不干了，是吧？
0: 干的时候也不行啊，你什么轩逸啊、卡罗拉呀、
1: 那都小虾米啊。
0: 关键是就它了。A 级车里边来讲的话，现在其实速腾的话是最贵的，但是如果论好来讲的话，速腾应该都不输给他们啊。
1: 我一比亚迪7L超你不嗖嗖的吗？一个汉骚超你嗖嗖的？
0: 咋超啊？
1: 超加速啊？
0: 就一下啊，上高速试试。你不是你是加速性和极速性，它是两回事儿。对你上高速试试，跑第一上高速油耗的话不见得有它省，第二上高速的话不见得能
1: 加速肯定它干不过这纯电的。但是他说极速还有一个问题，底盘的扎实性还是吧？还有这个过弯的准确性，是不是？指向的准确性，这才是看出一个车的优秀程度，在转弯时支撑度就看出来，电车在拐弯的支撑度都不是特别好啊，因为它毕竟有个大。

0: 电版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就说买新能源后面加那护板，价格都不便宜，有的给，有的不给，是吧？
1: 铁的护板好像都不给，
0: 不给铝合金的护板，现在都咱叫镁铝合金的吧？
1: 原厂的带吗？
0: 有的带，有的不带，有的送，有的不送啊，那也不便宜，因为以前你们加那护板就小点儿，就加到油底壳底下，现在它整个把大电池全加上去，是吧？
1: 是，这玩意儿卖几百块钱啊，比原先油车的护板贵，油车护板就一块儿。
0: 对，原先护板不就油底壳一块儿嘛，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以前车是独立悬挂的，其实你现在的新能源啊，就属于非承载车身了，整个在一个大电板子上面，一块钢板上面忽悠忽悠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讲究它为什么一定要调得软一些啊？曾经那个 S9 嘛，做试驾的时候崴脚脖子，原因就是，其实它必定崴脚脖，极限下肯定崴脚脖子，因为它调教肯定要偏软，要不你坐在上面确实很不舒服。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你可以到现在一汽大众哈尔滨就剩四家店了啊！你可以到先锋路啊，我老说光明路，先锋路啊，先锋路三号，一汽大众，中汽汽贸啊，到那儿去吧，找我呀，找果斌呐，到提找我呀，反正问一个人都行啊。你提董事长，对吧？提小高更好使是吧？
1: 一般人可能不认
0: 不
1: 识
0: 是，
1: 我，
0: 你上二楼好使，你上二楼好使
1: 那也
0: 是吧？
1: 不认识我。
0: 哎，你上二楼见。董事长，见那个董事长也好使。我们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呀、啊？修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我觉得打电话还是很方便的啊。这两天，哎呀，大家都活得很艰难。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我们回来接着说啊，大家接着说，8211-9002和8799-7337啊，他问，应该晚高峰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怎么说的啊，他说，买个车贴车衣得多少钱？
1: 现在贴车衣一般都是送吧，小高啊。送的基本上都不好
0: 啊啊，
1: 贴车衣现在基本上，都得2000以上。
0: 2000啊？
1: 对，其实有1200的。
0: 那不更好吗？更便宜吗？
1: 便宜不代表好啊。
0: 现在省钱是硬道理啊，是吧？
1: 但是作为车衣来讲的话，
0: 嗯，
1: 它的 薄厚，
0: 嗯
1: 啊，还有呢这个车的工艺啊，因为1200的话肯定它不能是大师傅给你贴的了，所以你得、
0: 啊、
1: 你得接受有一些封边啥的可能不是很好，
0: 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见过市场最便宜的话，包括我们合作有一些主打的1200，其实还有900多的做活动的时候，那都我建议就别贴啊，咋的也得个1800-2000以上。
0: 那他也怕这玩意儿，你说我要2000块钱，他没给我贴，找个1200干的，是不是怕被宰咋办呢？
1: 那你就找个正规的店呢，
0: 啊，
1: 对吧？
0: 嗯，
1: 你就找个正规的店就完事了，他应该就不会了。
0: 嗯，
1: 对，
0: 正规的店他也不会找
1: 啊。
0: 他会找吗？
1: 你就别找那便宜的。我跟你讲，
0: 啊、
1: 你上来就找那便宜的，你上来就非2000的，非给人家1500。
0: 啊，
1: 我跟你讲，那有可能给你贴了1200
0: 啊，对，那有
1: 是吧、
0: 就是？也有可能是吧？就跟现在我们那天说的，反正我举这例子不太符合，但是你说大家或者现在都习惯了，说现在上饭店都选套餐是吧？一整99四个菜，118六个菜，中间有一个鱼有肉的，还有一个啥，反正都送给你了是吧？有时候还带海鲜的，或者大家说不合适，再送那几个，或者发现自己点的两三个可口的菜，或者发现也是花这个钱，是不是啊？
1: 我们吃不起也不去。
0: 现在后尔巴也单点啊，现在还是单点合适。其实单点的有时候也挺好，自己可口吧，没必要老看那个套餐。那个套餐里啊，反正总是有陷阱。82119002和87997337，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啊，二手车新能源啊，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或者是想跟我私聊的话，可以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2， TF 是我谭峰的大写字母，821-1902是我们的参与电话啊， TF821-1902 到某音上，然后直接加我 TF821-1902 啊。我想小伙伴推荐两款车吧，我们昨天嘉宾呢这两天都推荐的他那个两三万块钱的车，我发现马上就有人问，昨天推荐了一个宝来两万多块钱的人，还问的还真有，马上就有人问，小伙伴你有这种便宜车型给大家推荐两款吗？
2: 就
1: 别太贵啊！我们听众都很实惠啊，都是打工人是吧？
2: 嗯
1: 啊，
2: 我推荐大家两款车吧，推荐大家也再推荐个宝来吧。
1: 嗯嗯。
2: 啊，咱们都是全车原版原漆的。
1: 嗯。
2: 推荐大家16年的，啊，手动挡宝来。
1: 嗯。
2: 对吧？这玩意儿20000多。
1: 嗯。
2: 啊，16年的手动挡啊，1.5排量的宝来传奇这款一样的。
1: 嗯。
2: 对。
1: 嗯。
2: 新款的。
1: 嗯。
2: 啊，1.6、1.5。1.6的，全车原版原漆，手动时尚，这个车跑了14万公里，车况非常非常的新。
1: 嗯
2: 啊，现在呢仅售2.5万。
1: 嗯，
2: 对，这是一个。再推荐大家速腾啊，4万多块钱的
1: 啊，
2: 16年的速腾，
1: 你就有点高，你就有点高，没有两三万的这老日本旧吧？
2: 08年的飞度，
1: 9800块钱。那
2: 啊，
1: 嗯，
2: 对，
1: 嗯，
2: 还有11年的马三儿，
1: 嗯。
2: 13800
1: 啊，
2: 对，
1: 嗯，
2: 都有啊，
1: 嗯，行，大家看看啊，你要有什么喜欢的车型？刚才有个宝来18年的是吧？
2: 16年的
1: 手动挡是吧？
2: 对，
1: 嗯，多少钱？
2: 25000。
1: 25000是吧？
2: 对，
1: 好，我们接着看821-1902。我昨天没看星耀七发布，说换了个奔驰表，有可能吗？不能吧？他跟奔驰合作了，也不能再换个。奔驰表，
2: 我不知道，但是从我奔驰的话，应该也不能，
1: 也不能，不能，对，
2: 不敢，谁敢？
1: 一般不可能，奔驰再整，我一会儿查查吧，我看他们发了啊，这星耀几，那星耀几也不能假奔驰标吧，或变形的奔驰标，不敢啊。而且吉利现在作为这么大的汽车集团，他不会去做这种，就是就我们说的话，偷鸡摸狗啊，打擦边球啊，这样，他不可能了啊，他已经作为大汽车集团了，他一定按照正规的路数去走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真没注意啊，现在新能源出的太多了，每天都有上市的，我基本上没仔细看，我先过去吧，哎，跟我没关系的我也就过去吧。821-19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那你把你的速腾说一说吧，刚才我看看还是，你说说你速腾吧，是吧？
2: 嗯，16年速腾，230，1.4T， 25周年纪念，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原型是7.1万公里，这车现在目前的价格呢4.3万，对，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一些二手车，但凡大家现在想升级换一个二手车的话，这个目前应该算是最好的时机，但是不知道未来以后是否还能更加便宜，此时此刻应该最好的时机，最低谷的时候，
1: 现在算是二手车低谷时期是吧？
2: 低谷时期
1: 啊，
2: 咱们这些精品车，我介绍给大家的基本上都是原版原漆的车，这原版原漆的车都这个价，你想，但凡有个换液晶版的、喷漆多的，是不是还得再降个3000来块钱？对不对？你想，
1: 再让让价，把那个油钱都让出来了，挺好的，是吧？
2: 对，
1: 就把这个价开着，你别计较啥，我觉得开着挺好，嗖嗖嗖的嘛，你也别说我什么什么里面的那个体验感强啊，咱有钱，咱钱在那，咱体验感啥不行啊，是吧？咱回家买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放着不挺好吗？是吧？挺不错的，我觉得现在买也是买二手车的最佳时机。但你说我确实有钱的话啊，现在我那天呢想录个视频，今天忙一天，我想把这个整个现在买车的一个层次做了很大的区分啊，而且用那句话叫做海浪退去之后啊，潮水退去之后，谁裸泳啊？就是谁不穿短裤的，一看那就清楚。第一点，我看看小高说对不对啊？就是大家确实收入很低的。

0: 确实啊，单位效益也不太好的，一般都买个10万级别、7、8万块钱的新能源比较多吧，然后去拉个网约车，这样人比较多，是吧？今年，然后呢，能过得去的还可以的，一般小两口，但是收入也没有那么多，还得负担孩子，还得负担那个贷款，但是有人帮助一下，一般呢就买个15万以下的，还可以，还比较省的，新能源宋 Pro、宋 Plus 这级别的，银河的 M7 啊，什么什么是不是这一类的级别的车型，奇瑞的一级别的车型，再有呢，现在买20多万那个，那叫我们以前叫假大款，就以前的买个30、40万的车的型，现在都转变了，都改成什么以前的问界呀、啊，买成什么问界呀、啊，我理想啊什么那个什么极客啊，是不是这样人比较多一些？就不是真正有钱，他以前那人以前也能行。整一个20、30多万块钱的车型的人比较多一些，就是假大款。那真正的人说有钱人，这时候真正看出多来了啊！小 P 跟我讲，他原来预计啊，这一个店呢，这一个月不得卖个几十台啊，全是那个就是路虎神行啊。后来发现了，大部分卖的是长轴距版和110。你说现在就是有钱人还是很有钱的，是吧？消费能力还是很强的，是吧？
1: 但是低端市场的话，也不
0: 啊，啊。
1: 会买那种就是高端里边的
0: 嗯，
1: 低端
0: 嗯，
1: 入门级。现在这种车型应该不是很好卖了，
0: 嗯，
1: 已经不是原先用一把车钥匙成面子的时候了。
0: 嗯，嗯，现在反正他们说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呢，就是 BBA 的价格打下来了啊，就是说不是特别有钱，但是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啊，负担也不重的，而且对品牌也有要求的，而且 BBA 呢，现在卖的哎真挺不错的，BBA 的低端价格打得很低，嗯。
1: BBA 的话，现在
0: 嗯，
1: 外线市场挺
0: 嗯，
1: 好的。今天还有齐哈尔老乡找我买呢，
0: 嗯
1: 对，
0: 嗯嗯，
1: 34万多吧，
0: 今
1: 包
0: 天
1: 括
0: 还有
1: 那
0: 人
1: 个
0: 找我
1: 什么。
0: 买 A4 呢，我说哈尔滨就剩三家店了，我也不认识啊，或者找果宾了，买 A4 呢，昨晚一个听众是吧？
1: 对，新款
0: 哎，
1: A4。
0: 现在的价格由于很低，就把这又出现了一部分啊，就是以前呢很低调啊，哎，这种人大部分还是什么呢？上班的多是吧？体制内的多，哎，买这车的人可多了，不算高调。那这两家嘛，反正是都给拿钱了，是吧？整个20多万，现在买个真挺不错的啊。嗯
1: 汽车现在算是一种洗牌了。现
0: 嗯
1: 在大家现在属于，不管你的车用车是老是新，是高端是低档，现在可能都要面临着换车。对，这是有史以来的，
0: 车都是要换了，
1: 发
0: 就
1: 票
0: 是
1: 的。
0: 形成了这几种人群。哎，确实没挣着钱啊，家里确实很难的。我天天呢，在单位有个班上，或者晚上开网约车的，这种情况特别多。这两年我们就爱卖这种车型了，就是这种车型特别多啊，开着几万块钱的车晚上去拉，我们也建议去开50啊，开秦 PLUS。还有一种呢，就是生活也一般般的收入，但是呢，换成10万左右呢，还想开个大点的车型，10万左右的 SUV 啊，这种像吉利啊、奇瑞啊，尤其比亚迪的。再有一种呢，就是以前呢是大款，但是呢，我们说现在是假大款了，全换成那种。大型车型体验好的，什么理想 L 几了，什么问界了，这些人啊。但还有一种人，就是，哎，现在稳定收入非常稳定，但是呢，还是给孩子们买的啊。对孩子们呢，双方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收入还挺稳定，或者退休之后稳定性特别好的，买一个现在以前够不着的宝马。那个我跟你说吧，前一阵子够不着的宝马 X3，人现在呢出手 X3 了，才30万，不也挺好吗？是吧？
1: 对，其
0: 啊。
1: 实真正的品质其
0: 嗯，
1: 实还是在这种车
0: 嗯，
1: 上
0: 然
1: 啊。
0: 后最后一种人呢，就是真正的有钱人啊，不是以前的我们说假大款，是吧？浪潮退去之后，海浪退去之后呢，谁穿不穿短裤一眼看出来了，好吗？因为我原来真不以为，我寻路虎干不干不拍拍屁股走了，没想到路虎现在还真是卖挺好呢，是不是啊？路虎现在一个月真是挺不错，而且净以长轴距和110为主
1: 高端市场没受
0: 啊。
1: 太多影响，因为新能源的话，现在你想花100多万，你买新能源100多啊，你买新能源的话，你能买啥？
0: 人家对新能源一点不感冒，人家不差那点油钱，
1: 跟油没关
0: 啊，
1: 系，
0: 跟油没关系
1: 它不是不差钱，关
0: 啊，
1: 键没有。现在但凡能出来一个200万的，估计这个主流的品牌的一个增程啊，或者是插电，我估计还真有人用上了吧？
0: 那不能，
1: 就
0: 我
1: 像
0: 觉得
1: 他
0: 不
1: 养，
0: 能，
1: 就那这台养猫 U 8似的，那之前他不也有人买吗？包括现在那个尊界，是吧？这是我感觉现在很，你但凡要有外国
0: 咱
1: 车
0: 说
1: 型
0: 主
1: 买，
0: 流，咱别说有些人那个特立独行的啊，
1: 不是咱说有钱嘛？你新能源的话，只是在一些。

0: 低端市场才能走拉出量。
1: 而且最近的110和那个和长轴距啊，价格也降下来了，是不是？比以前都200多了，现在才170多，是吧？
0: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200多170多
1: 啊，但是哎，你别看这差这几十，哎，一下很容易打动他啊。现在钱都不好挣，每个人钱都不好挣。就这么一个市场标准，现在整个市场就这么一个发展情况。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或者加我也行啊，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TF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1: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无论是买新能源呢，还是燃油车，目前燃油车能挺得住的啊，豪华品牌大家很受欢迎，奔驰、宝马和四个环，由于把价格拉得很低，所以现在呢销量呢，很多人都以前可望不可及的啊，以前 A6 都40多万，现在呢33起。Q5 呢，上一代的 Q5 啊，最低的40呢27万左右就提车了，这价格以前都是想都没法想，现在全能买到。所以说很多人说呢，哎，双方自己家里啊，假如有几个都在体制内工作，收入很稳定啊，或者家里有一个好的买卖啊，都收入都很稳定，哎，买一个这个真花不了多少钱，还挺好的啊。所以说现在呢，买车分的层次很清晰，我们来看看，82119002，现在最争的最厉害的呢，在燃油车里头就是大众和丰田。买大众丰田的人呢，基本上都不是特别有个性的，还想低调的，但还想对车的品质有要求的。丰田目前呢和大众呢销量呢还是保持着不错，但是压力很重啊，价格不断的在下调。我们接着看啊，82119002，问你有没有便宜点的日系车呢？说能几万块钱的，说给选两个，是吧？
0: 没有啊，现在。现在我手里边这种德系的车可能偏多一点，日系车太便宜了，几千块钱的啊，锐度还有12000块钱的，这个马三儿，剩下3万多块钱的，还有一个2013年的那个凯美瑞2.0的，对，2013年的，对，那玩意儿得3万大几，
1: 行，日系车不，日系车是不好收啊。
0: 不是不好收，现在是不收了。
1: 不收日系车了。
0: 不是，就是啥车现在收回来也卖不出去啊！现在库存都满状态，现在都对，现在基本属于满仓状态。
1: 那收完之后，卖那就卖的多，是买的少。
0: 现在是不卖
1: 啊？
0: 对，不咋卖，我不能说不卖，不咋卖。但是现在卖车人多，买车人少。
1: 卖车人多。
0: 对。
1: 那卖车人卖了之后，他也买吗？现在车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了之后不可能说我就待着啊。
0: 现在这种存量的话，大道上很多车都不开，这车马上为了什么呢？你每年要贬值，要交保险，这车马上都要淘汰。因为他不买新车就得留着二手车市场。
1: 我们请进梁先生吧。你好，梁先生。喂。
5: 喂。

0: 你
1: 哎
0: 好，
1: 哎，梁先生好
0: 哎，你好，
1: 啊！啊，
0: 我想咨询一下，汽车购新车的置换补贴的这个政策有没有变化呀？六月份以后，
1: 6月份以后，我今天问了
0: 对，
1: 他，你可能听说了，6月1号之后是抽签儿似的，是不是？
0: 对
1: 但现
0: 对对。
1: 在正在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我们的一个议案刚拿出来，还没讨论
0: 哦，
1: 呢。
0: 哦。
1: 啊，就是还是在就准备去提议是这个事儿，就是没完善细节呢。
0: 如果是抽签的话，就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这个补贴
1: 应
0: 政
1: 该
0: 策了，是
1: 能，
0: 吗？
1: 现在这市场，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的。
0: 对，如
1: 现
0: 果
1: 在
0: 再
1: 这
0: 有
1: 个市
0: 这个，
1: 场不太好。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政策再出来的话，这个车
1: 哎，
0: 估
1: 这
0: 计
1: 是
0: 就
1: 我们
0: 很
1: 自
0: 难
1: 己
0: 卖
1: 家
0: 了。
1: 的，这是我们自己想法啊。要想真正这定政策的是商务部门啊，商务厅啊，商务局，这是我的想法，因为现在销量不太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这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 行，你要换什么车呀？你自己算算好，是报废补贴还是置换补贴，是吧？
0: 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反正就想买一台新车，把原来的车给扔
1: 燃
0: 了。
1: 油车的报废补贴是8%和6%置换补贴，新能源是12%和10%，不一样。到时候
0: 哦，就
1: 最
0: 是
1: 后你
0: 新
1: 得
0: 能
1: 算，
0: 源更合适一些。
1: 这个就得看你车了，是不是小刚？
2: 对呀，啊，看你那车符不符合，就
1: 对，
2: 是报废的标准，哪年的？如果不符合的话，那你只能走上坡，
1: 你就
2: 对不
1: 今
2: 对？
1: 天我们帮他买了一个，最后算了半天，在家里挺高兴，我也忘这事儿了。最后一看，买个日系的丰田那个塞纳，一看不符合，人家2.5的根本就不符合置换和报废，呵呵，白算了。你得看什么车？
0: 哦，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样的车符合政策？
1: 不是，那所有的现在的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都不能超过2.0，
0: 是新车不能超过二点零，还
1: 新
0: 是
1: 车
0: 旧
1: 不能
0: 车？
1: 超过2.0，就是你要买的车都不能超过2.0。
0: 哦，才能享受补贴。
1: 嗯，对对。哦，
0: 哦，
1: 代替无所谓，不能超过2.0，到2.0都不符合标准。
0: 好
1: 但
0: 的，
1: 是很
0: 好的。
1: 少，只有日系车的，汉兰达呀，那个和塞纳才超过，别的一般都不超了。现在，好，行不
0: 明白了。
1: 行？好嘞。好，很多人问我6月1号这事儿啊，6月1号我今天特意问了一下汽车商会的人，说正在完善的细节，正在准备之中，到底是。行不行呢？就在提案之中啊，但是行不行还没通过审核，具体啥时候呢？一周后看样子来不及了啊。另外，现在我们自己推测啊，我们作为媒体只能靠自己推测，因为媒体做记者都有分析的，都有分析这个权利、分析的想法 以现在的销量来说，以前呢卖的多，去年卖的多，你随时都是满，几天就把这补贴干没了。但现在是卖的实在太少了，是吧？现在太少了，机会还是继续给留给大家的，要不刺激性更不够了，是吧？
2: 但是这只能我们能说出来这样，但从三线角度来讲的话，
1: 啊
2: 他会让你这个月抓紧
1: 啊，
2: 能抓紧买，因为下个月的
1: 因
2: 话，
1: 为他这个月挺难，是吧？
2: 他好不容易就这个风或是雨的话，他好不容易来了，你不管行不行的话，他先把这个东西先给他安上啊，对不对？啊，这是现在的四 S 店呢，也是没有办法，到时候肯定没有现在痛快，到六月一号以后啊，要不然他不可能有这股风，他得先等
1: 有
2: 吧。
1: 现在有这个事儿，但是呢，能不能行呢？现在都是在考虑之中啊，不好整。现在因为以前啊，按照整个销量来说呢，3、4月份的销量来说呢，很快会被消耗掉。但现在看样子，尤其进入了5月份呢，整个的销量在剧减。今儿就到这吧，19:57，我们明天见。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们中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第13集。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已经得知了徐达攻克大都的消息，心中欣喜万分，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员工遗物的处置情况。他深知这些宝物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对于新建立的明朝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他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大都传达他的旨意，使者日夜兼程，终于抵达大都。徐达亲自迎接使者，并恭敬地聆听朱元璋的旨意。朱元璋在旨意中明确指示，要将员工的所有遗物，尤其是那些珍贵的宝物，妥善封存，尽快运往南京。同时他强调，这些宝物是天下之公器，应当用于国家的建设 和文化的传承，绝不能被个人私吞或挥霍。徐达接到旨意后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立即组织人手对已经封存的宝物进行再次检查和加固，确保在运输过程中万无一失。同时他还挑选了一支精锐的护卫队伍，负责押送这些宝物前往南京。在出发前，徐达再次召集全体将士，重申了朱元璋的旨意，强调了保护宝物的重要性。他严肃地说道，此次押送宝物前往南京责任重大，吾等务必确保每一件宝物都能安全抵达，若有丝毫闪失，吾等皆难辞其咎。

繁荣昌盛和文化的传承发展。在朱元璋的亲自过问下，元宫的遗物被分别安置在南京的各个重要场所，水晶宫漏被放置在宫中的一座专门建筑内，供皇室成员和重要官员参观，以彰显明朝的威严和文化底蕴。其他的珍贵宝物也被分类收藏在不同的仓库中，由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护。这些宝物不仅成为明朝皇室的珍贵收藏，也为后世研究元朝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朱元璋通过对元宫遗物的妥善处理，充分展现了他克己复礼的帝王形象。他没有将这些宝物据为己有，用于个人的享乐，而是将其视为国家的财富，用于国家的建设和文化的传承。他的这种行为赢得了广大百姓和官员的尊重与赞誉，为明朝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向天下表明，明朝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崛起，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致力于建立一个繁荣、稳定、和谐的社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元璋经常会来到存放元宫遗物的地方，仔细端详这些宝物。他从这些宝物中汲取历史的教训，思考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他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强弱，更取决于文化的传承和道德的修养。只有做到克己复礼，才能赢得民心，使国家长治久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宫遗物成为明朝历史的一部分，见证了明朝的崛起与发展。它们不仅是物质上的珍宝，更是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明朝的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努力。而朱元璋克己复礼的帝王形象，也通过对元宫遗物的妥善处理，深深地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世所传颂。分封塞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面临着诸多巩固政权的难题，北部边疆的防御便是重中之重。元朝残余势力虽已北逃，但仍具有相当实力，时常侵扰边境，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为有效应对这一局面，朱元璋决定采取分封塞王的策略，将自己的儿子们分封到北方边境地区，肩负起守边御敌的重任。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首次分封诸子，其中就有多位被封往北方边塞要地，开启了九大塞王就藩的历程。秦王朱爽被封为秦王，藩地在西安，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地势险要，是连接中原与西北的重要枢纽。朱爽就藩前，朱元璋对其寄予厚望，详细叮嘱他治理藩地，守护边疆的要点。朱爽率众多官员、军队及家眷浩浩荡荡前往西安。抵达后，他着手修建规模宏大的秦王府，按照王府规制，其建筑气势恢宏，尽显皇家威严。在军事方面，朱爽积极整军备战，招募当地兵勇，训练士卒，打造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军事力量，时刻防范西北方向可能的蒙古残余势力侵扰。他还注重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通过贸易往来、安抚等手段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晋王朱刚藩地为太原，太原位于山西中部，控扼北方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朱刚就藩时，随行人员众多，带着大量财物物资到达太原后，他全力营建晋王府。王府建筑风格融合了北方的雄浑与皇家的气派。朱刚深知太原的重要性，大力加强军事防御建设，在周边险要之地修筑城堡、关隘，构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他亲自统领军队，时常率军巡边，威慑蒙古势力。在经济上，他鼓励当地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燕王朱棣就藩北平，北平乃元朝旧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抵御北方蒙古铁骑的前沿阵地。朱棣就藩时，朱元璋给予他极高的待遇和
和强大的军队。

军事力量，朱棣带着亲信部队和大批能臣干将前往北平，迅速接管当地军政事务。他对北平城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加强城防工事，朱棣军事才能卓越，多次率军主动出击蒙古，深入漠北，给予蒙古残余势力沉重打击，威名远扬，成为北方边境的坚固屏障。周王朱肃起初被封为吴王，后改封周王，藩地在开封，开封地处中原腹地，虽非直接的边塞之地，但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对保障北方军事行动的物资供应起着关键作用。朱肃就藩后积极发展当地经济，组织百姓兴修水利，促进农业丰收，同时他利用开封的交通优势，建立起完善的物资转运体系，为北方边塞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粮草、兵器等物资。在文化方面，朱肃热衷于医学研究，组织编写了多部医学著作，汇集当地百姓。楚王朱桢藩地武昌，武昌位于长江中游，是南方通往北方的重要通道之一。朱桢就藩时带领着众多属官和军队前往武昌，他在武昌修建楚王府，王府建筑尽显华丽。朱桢注重当地的军事训练和防御建设，与周边卫所协同作战，确保长江中游地区的安全。同时他积极发展当地经济，促进商业繁荣，为明朝的财政收入做出贡献。齐王朱福藩地青州，青州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位置重要，对巩固沿海地区的安全以及与北方边塞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朱福就藩后大力整顿当地军务，加强沿海防御，防范倭寇和蒙古势力从海上的侵扰。他还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管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韩王朱子藩地长沙，长沙位于湖南，虽不在北方边塞一线，但在明朝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朱子就藩后在长沙修建王府，组织军队训练，维护当地治安。他积极与周边地区的军政官员合作，确保湖广地区的稳定，为北方边塞的防御提供后方支持。鲁王朱谭藩地兖州，兖州地处山东内陆，是连接山东沿海与中原地区的重要节点。朱谭就藩时带着众多人员和物资前往兖州，他在兖州修建鲁王府，王府建筑风格独特。朱谭注重发展当地农业和手工业，促进经济繁荣，同时他积极参与地方军事事务，加强地方武装力量建设，为保障山东地区的安全贡献力量。代王朱贵藩地大同，大同是明朝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直接面对蒙古势力的威胁。朱贵就藩时，朱元璋给予他大量的军事资源。朱贵到达大同后，全力加强大同的军事防御，修缮城墙，增建堡垒，扩充军队。他时常率军巡边，与蒙古军队多次交锋，毫不畏惧，有效遏制了蒙古势力的南下。九大塞王就藩后，在各自的藩地积极履行职责，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建树，极大地加强了明朝北方边境的防御力量。从军事角度看，他们统领着当地的军队，拥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权，能够迅速应对边境的突发情况。在经济上，他们促进藩地经济发展，保障了军队的物资供应，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文化方面，他们传播中原文化，促进了民族融合。然而塞王守边制度对中央集权也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九大塞王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极大地减轻了中央政府在边防军事上的压力。他们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制定军事策略，有效地抵御了蒙古残余势力的侵扰，保障了明朝边境的安全，为中央集权统治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塞王们在藩地积极发展经济，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有利于中央政府集中财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建设，巩固了中央集权。而且塞王们
作为皇

室宗亲，对明朝皇室有着较高的忠诚度。他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地方势力，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从消极方面来讲，塞王们拥有较大的军事权力和地方事务管理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方势力。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塞王的势力不断膨胀，他们在自己的藩地内拥有庞大的军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对中央政府的指令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中央集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塞王之间为了争夺资源扩大势力范围，有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也分散了明朝在边防上的力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管控，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九大塞王的旧藩在明初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为明朝的边疆防御和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塞王守边制度对中央集权的双重影响也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显现，成为明朝政治制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四、捕鱼而海。明朝建立后，尽管元朝的统治在中原地区宣告结束，但其残余势力北元依然在北方草原上存续，并时刻威胁着明朝的边境安全。为了彻底消除这一隐患，朱元璋多次派遣大军北伐，其中蓝玉所率领的北伐行动堪称影响深远。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任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率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发。此次北伐的目标直指北元朝廷，力求给予其致命一击。蓝玉深知此次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在出征前便进行了精心的筹备和部署，他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确保士兵们具备良好的战斗素质和战斗技能。同时他还广泛收集情报，深入了解北元军队的分布情况、军事部署以及草原上的地理环境，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准备。蓝玉大军从大宁出发，一路向北推进，行军途中军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草原上的气候变幻莫测，时而狂风呼啸，时而烈日炎炎，给士兵们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且由于深入草原腹地，后勤补给线拉长，粮食和水源的供应时常出现问题，但蓝玉凭借着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带领着军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稳步向目标前进。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行军，蓝玉大军终于抵达庆州。在庆州，蓝玉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北元皇帝托古斯帖木儿率领着主力部队正在捕鱼洱海，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兴巴尔虎右旗贝尔湖附近扎营。得知这一消息后，蓝玉立即决定抓住战机，迅速向捕鱼洱海进军。为了确保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蓝玉命令军队偃旗息鼓，以最快的速度秘密行军。当蓝玉大军距离捕鱼洱海还有40里时，突然遭遇了一场沙尘暴，狂风裹挟着黄沙遮天蔽日，视线极度受阻。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一些将领建议暂时停止前进，等待沙尘暴过去，但蓝玉却认为这正是突袭敌军的绝佳时机。他坚信在这样的天气下，北元军队必定会放松警惕。于是蓝玉果断下令军队继续前进。果然正如蓝玉所料，北元军队在沙尘暴的掩护下丝毫没有察觉到明军的逼近。当蓝玉大军突然出现在北元军营前时，北元军队顿时陷入了混乱。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四集，当蓝玉大军突然出现在北元军营前时，北元军队顿时陷入了混乱，脱骨撕铁，木儿惊慌失措，匆忙率领少数亲信部队逃离营地。蓝玉见状，立即指挥明军展开猛烈攻击，明军将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奋勇杀敌。北元军队由于毫无防备，很快便陷入了绝境。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明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歼灭了大量北元军队，俘虏了北元皇帝的次子、帝宝奴、妃嫔、公主以及王公贵族、官员等3000余人，还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辎重和兵器。此次捕鱼洱海之战是明朝对北元战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沉重打击了北元的势力，使其元气大伤。同时，这场胜利也极大地提高了明朝的威望，巩固了明朝在北方的统治地位。然而，关于北元灭亡这一历史事件，在学术界，尤其是剑桥中国史中，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捕鱼洱海之战标志着北元的灭亡。从政治层面来看，北元朝廷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北元皇帝不仅失去了大量的军队和领土，还被迫逃亡，其统治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此后，北元内部陷入了混乱和分裂，再也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影响力的政权，许多北元的王公贵族和官员纷纷投降明朝，北元的政治体系土崩瓦解。从军事角度而言，捕鱼洱海之战后，北元的军事力量受到了重创，几乎丧失了与明朝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的能力，其残余部队分散在草原各地，各自为战，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和反击。因此，从这些方面综合考虑，捕鱼洱海之战可以被视为北元灭亡的标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北元在捕鱼洱海之战后并未真正灭亡，尽管北元在这场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在政治上，北元的皇室血脉并未完全断绝，托古斯帖木儿虽然在逃亡过程中被其部将杀害，但此后北元仍然有多位皇帝相继即位，继续维持着北元政权的统治。虽然这些皇帝的实际权力和影响力可能大不如前，但他们的存在表明，北元的政治体系并未彻底崩溃。在军事上，北元的残余势力仍然活跃在草原上，他们虽然无法像以前那样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仍然不时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和袭击，给明朝的边境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此外，北元在草原上仍然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北元政权有着一定的认同感，他们继续向北元政权提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使得北元政权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北元在捕鱼洱海之战后只是进入了一个衰落期，但并未真正灭亡，其在草原上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北元灭亡这一概念的界定，需要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角度来考虑。从历史背景来看，北元政权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受到明朝军事打击的影响，还受到草原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捕鱼洱海之战后，虽然北元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但草原上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各个部落之间仍然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斗争，北元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草原上政治秩序的象征。从文化角度而言，北元政权所代表的蒙古文化在草原上有着深厚的根基，即使在北元政权逐渐衰落的过程中，蒙古文化仍然在草原上得以传承和发展。蒙古民族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并没有因为北元政权的变化而消失，而是继续在草原上延续下去。因此， 这种观点认为，单纯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来判断北元是否灭亡是不够全面的，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第六章，洪武新政，一户铁皇策。洪武三年，天下初定，历经多年战乱的大明王朝百废待兴。在这一关键时期，朱元璋深知国家的稳定与繁荣离不开对人口的有效管理，于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户铁制度应运而生。户铁制度的诞生并非偶然，在元末的动荡中，人口大量流亡，户籍散失严重，国家难以准确掌握人口数量、分布以及百姓的职业等信息，这不仅使得赋税征收缺乏准确依据，徭役摊派也极不公平，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朱元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希望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百姓牢牢地掌控在国家手中，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基础。户铁制度的实施流程颇为严谨，首先由户部制定统一格式的户铁，户铁用厚实纸张制成，上面详细印有需要百姓填写的各项内容，随后这些户铁被分发至全国各地的府、州、县，地方官员接到户铁后，组织人手挨家挨户进行登记，登记人员会仔细询问每户人家的各项信息，并如实填写在户铁之上。以徽州祁门县现存最早的户铁实物为例，这份户铁犹如一扇窗口，清晰地展现了当时户铁登记内容的细致程度。户铁顶端醒目地写着户部洪武三年11月26日亲奉圣旨字样，彰显着这项制度的权威性。往下看，首先记录的是户主的基本信息，户主名叫谢允宪，男性，年龄为44岁，在当时年龄是一个重要的人口信息指标，它关乎着百姓承担赋税徭役的轻重。接着记录了谢允宪的籍贯，为徽州府祁门县石溪都武图，籍贯的明确有助于确定百姓所属的地域管理范围，也方便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再往下详细登记了家庭成员信息，谢允宪的妻子郑氏年龄42岁，家中还有子女若干，分别记录了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在那个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时代，家庭成员的构成对于了解一户人家的劳动力状况、经济能力等至关重要。除了人口信息，户铁上还记录了家庭的产业情况，谢允宪家有田地若干亩，田地的位置、四至范围都被准确标注，土地是当时百姓的主要生产资料，也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准确登记土地信息，既能保障百姓的土地权益，又能让国家清晰掌握各地的土地分布和产出情况，为合理征收赋税提供依据。此外，户贴上还记录了家中的房屋数量、牲畜存栏数等信息，房屋数量反映了家庭的居住状况，而牲畜存栏数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家庭的经济实力和农业生产能力。登记完成后，户铁一式两份，一份交给百姓自己保管，作为家庭的重要凭证，百姓在办理诸多事务时都可能需要出示户铁，另一份则由地方官府层层上报，最终汇总至户部，户部将这些户铁信息进行整理归档，建立起全国性的户籍档案。户铁制度实施后效果显著，通过户铁登记，国家迅速掌握了大量准确的人口信息。据统计，洪武年间全国人口数量得到了较为精准的统计，这为国家合理安排赋税徭役提供了可靠依据。以往因户籍混乱导致的赋税不均、徭役、逃避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户铁制度的实施也加强了国家对百姓的管控，百姓被固定在土地上，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户铁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逐渐与黄册制度相结合。黄册制度以户铁信息为基础，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了对人口、土地等信息的管理。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详细记录每户人家的人口增减、土地变动等情况。户铁和黄册相互配合，构成了大明王朝严密的户籍管理体系。在洪武新政的大框架下，户贴黄册制度犹如基石一般，支撑着国家的各项政策实施。它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也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徽州祁门县这一张小小的户铁实物中，我们便能一窥洪武新政时期户铁黄册制度的严谨与细致，以及其对大明王朝发展的深远意义。它见证了那个时代国家为恢复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制度遗产。在洪武三年之后的岁月里，户铁黄册制度持续发挥着作用，影响着大明王朝的每一个角落，助力着这个新生的王朝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在经济方面，户铁黄册制度使得国家能够准确核算赋税，根据每户人家的土地数量、质量以及人口状况，制定合

合理的赋税标准，这既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又避免了因赋税不公导致的百姓不满和社会动荡。对于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大户人家，按照规定缴纳相应较多的赋税；而对于土地贫瘠、人口稀少的小户人家，则适当减轻赋税负担。这样的赋税征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在社会管理方面，户铁黄册制度为国家实施各项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在兴修水利、修建道路等大型工程时，国家可以依据户籍信息准确地征调劳动力，根据每户人家的劳动力状况，合理安排徭役任务，避免了过度征调，导致百姓生活困苦。同时，通过对户籍信息的掌握，国家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流民问题。对于因天灾人祸等原因被迫离开原籍的百姓，官府可以根据户铁信息进行安抚和安置，帮助他们重新恢复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文化教育方面，户铁黄册制度也有着间接的影响。由于国家对人口的有效管理，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各地官府可以根据户籍信息合理规划学校的布局，为适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通过对百姓职业的登记，也有助于国家了解社会各行业的人才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推动文化教育事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户铁黄册制度的实施是朱元璋构建大明王朝统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之一，它与其他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了洪武时期独特的社会风貌。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百姓逐渐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为国家的经济复苏贡献力量。而国家也通过这一制度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使得中央政令能够更加顺畅地传达至基层，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治理。徽州祁门县的这份户铁实物，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但它所承载的信息却无比丰富。它是洪武新政时期户铁黄册制度的生动见证，让后人得以穿越时空，感受到那个时代国家治理的智慧与努力。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户铁黄册制度虽然历经变迁，但它所蕴含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却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户籍管理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洪武三年推行户铁制度之后，为了确保这一制度能够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培训和考核。地方官员作为户铁登记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其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至关重要，因此朝廷定期组织地方官员进行户籍管理知识的培训，使其熟悉户铁登记的各项流程和要求。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将户铁登记工作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于工作认真负责、登记信息准确无误的官员，给予表彰和奖励；而对于敷衍了事、登记信息出现严重错误的官员，则进行严厉的惩罚，甚至革职查办。其次，注重对户铁制度的宣传和解释。为了让广大百姓理解户铁制度的意义和作用，积极配合登记工作，朝廷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在各地张贴告示，详细说明户铁制度的内容、目的以及登记流程。同时组织地方乡绅、里政等基层力量深入乡村，向百姓进行宣传解释，让百姓明白户铁制度的实施不仅是国家的需要。准确登记户铁信息能够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合理承担赋税、徭役，为家庭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再者，不断完善户铁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随着户铁制度的实施，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漏洞。为了应对这些情况，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户铁登记中的违法行为

行明确界定和严厉惩处，例如对于故意隐瞒人口、土地信息、逃避赋税徭役的行为，一经查实将给予重罚，不仅要补缴所欠赋税徭役，还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要被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维护了互铁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互铁制度与黄册制度相结合的过程中，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完善。互铁作为百姓家庭的基本信息凭证，详细记录了每户人家的即时情况，而黄册则以互铁为基础，每10年进行一次全面的更新和整理，更加注重对人口、土地等信息的动态变化进行跟踪记录。通过黄册的编制，国家能够清晰地掌握每10年间全国人口的增减、土地的流转等情况，为制定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持。从徽州祁门县互铁实务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洪武新政时期的互铁黄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做到了细致入微，每一个家庭的信息都被准确记录，每一项产业都被详细登记。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管理方式为大明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洪武之后的历代皇帝统治时期，互铁黄册制度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完善，但它的核心地位始终未曾动摇。它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国家与百姓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大明王朝在历史的长河中前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互铁黄册制度的实施还对社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互铁登记详细记录了每户人家的职业信息，这使得社会职业的划分更加明确和稳定，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手工业者专注于手工业制作，商人则在商业领域开展活动，不同职业之间的界限相对清晰，社会分工更加细化。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利于各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同时，互铁黄册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封建等级制度，通过对家庭、人口、产业等信息的登记，能够明显区分出大户人家和小户人家、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异。这种等级差异在赋税、徭役的承担、社会地位的高低等方面都有体现。此外，互铁黄册制度的实施也为后世的人口研究和历史考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历史学家通过对留存下来的互铁黄册档案进行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洪武时期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人口数量、分布、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这些档案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力支持。回顾洪武3年互铁制度的推行以及互铁黄册制度的逐步完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元璋及其统治集团在国家治理方面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他们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成功地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体系，为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徽州祁门县现存的这份最早户铁实物，更是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让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领略到洪武新政的独特魅力。

0: 离开这个世界，别丢了你的勇敢，别等了。
1: 北京时间21: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赛季转况比受伤是更重要啦，波啦，怎么是说你被受
1: 伤？我让大家留下一个，我不想有，让他。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团圆面。
1: 客中。
2: 啊，素色小黑菜，快请。
3: 品尝出的是

0: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这里开始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哈尔滨，它的热情，它的开朗，它的包容，还有它不断创新的精神。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是入选了国民记忆十大城市。5月22号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在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几座引发国民深刻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了每一座城市都自带光彩，每一份美好都与众不同。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方面的相关消息。5月23号，由黑龙江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文旅促消费活动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正式启幕。活动依托东北足球联赛平台，聚焦文体旅融合促消费，推动全省文旅惠民政策集中落地，全域联动发力，让广大球迷、市民和游客共享龙江文旅发展红利。伴随着东北超火热开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通过设置直播观赛点、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等活动，这条百年老街正在以赛事流量撬动文旅消费的新活力。5月23号，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观看赛事，街区在老道外大戏台、游客服务中心、飘雪小院等多处设置了观赛点，通过大屏幕实时转播赛事进程。每当出现精彩进球或者扑救，驻足观赛的人群当中就会不断地传出阵阵的欢呼声。百年风情建筑和热烈的赛事氛围交织，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观赛体验。与此同时呢，街区部分商户也推出了东北超专属福利，市民和游客凭东北超门票或票根即可在指定商家解锁相应的优惠，涵盖餐饮、糕点、住宿等多个品类，吸引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走进特色餐馆、民宿，乐享老街的独特风味和烟火气息。据了解，商家联动优惠活动呢，将会持续配合着东北超的赛事进程，推动文体旅融合，进一步激发街区的消费活力。

未添加抗氧化剂的葵花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花生油，在家庭日常用油习惯当中，五升装的大桶油，应该也就是最大的那个五升装那个大桶油啊，开封用到42到63天，过氧化值就超标了。一升装的食用油开封28到56天，过氧化值就超标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油没有保质期，没有问题的啊。如果家里是这个大的五升的这个大桶油，要注意，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吧，这个油它就是过氧化值超标了，能不吃就尽量不要吃了啊。或者说它明显出来了，哈喇味儿变浑浊了，变苦了，变涩了，那就是用口味就已经告诉你这个油已经坏了，咱们就不要再使用了哈。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到科学用油，然后呢尽量少油少盐，保护我们的健康。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沙宝亮的《好大的风》。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再来关注一下啊，在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以及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历经全面升级改造的百年地标哈尔滨科学宫在昨天正式面向社会公众焕新开放了。作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综合性科技馆，那这次升级呢，不仅是献给全市广大市民的一份厚礼，更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的重点科普活动。场馆坚持公益属性，全程免费对外开放，旨在通过前沿科技手段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科学盛宴，进一步提升滨城科普公共服务水平。据了解，哈尔滨科学宫实施的是预约开放制度，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开放。公众可以通过哈尔滨科学宫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现场扫码预约，免费解锁这座滨城科普新地标的全部。

近日啊，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里面，一丛丛低调盛放的小白花悄然走红了。不少师生漫步校园时发现，红褐色的枝条上缀满了密密麻麻的细碎白花，嫩黄的花蕊点缀其间，清新又别致。经过辨认呢，

这正是名不见经传的珍珠绣线菊。哎，这个花跟我们普通看到的花真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关键词，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设置了这个图片哈。这个花真的是不常见啊。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的师生在开展校园植物调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种低调的小花，别看它平时默默无闻，却有个灵动好听的名字，叫喷雪花。远远望去，一簇簇白花覆盖在枝头，好像落了一层薄雪。凑近仔细看，一朵朵小巧的白花挤在一起，圆润精致，氛围感十足。很多人呢，望文生义，以为哎，它叫珍珠绣线菊，是不是和菊花是亲近呢？是近亲呢？其实不然。据了解呢，珍珠绣线菊属于蔷薇科植物，它和月季、玫瑰是亲戚。因为开花时花量很大，柔软的枝条微微垂落，随风摆动的白花簌簌飘落，就像漫天的飞雪，所以喷雪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了。古时候呢，它还被称作叫雪柳。在哈尔滨的五月份，它比柳树多了几分奶白醇厚，又比樱花多了一些细碎精巧，别有韵味。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花，咱们来认识一种新花啊，叫珍珠绣线珍珠绣线菊啊，它也有一个别名叫喷雪花。喷雪花想要一眼认出它其实很简单啊，它的枝条细长，呈红褐色，弯弯垂落，形似喷泉。花朵个头很小，却密密麻麻挤满了枝头，凑近轻轻的闻一下，还有淡淡的清甜的香气，不浓烈却是格外的治愈。别看它模样秀气，性子却格外的皮实。珍珠绣线菊耐寒耐旱，适应力强，不用精细的去养护就能在北方肆意生长。在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的林间静静绽放，不张扬不夺目，却用一簇簇细白的小花悄悄地装点着校园，也成为了冰城初夏藏在身边的小浪漫。大家平时在逛公园的时候，有没有在公园看到过这种花呢？我是之前真的没有见过哈，很好看。一切都

0: 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严公子在店房之中第二次遇上了金公子。究竟这金公子是何许人也，有没有学问，严查在心里头发空啊。他就有意的想试探试探，可正在这时候，雨墨不着急。雨墨一想，大长的夜早呢，今天呢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水沏上来，他喝了两碗，然后把伙计叫进来了。我说伙计，我们今天晚上要招待客人，要讲讲排场，要上等酒席一桌。好了，您来。等等，有没有金色鲤鱼啊？有啊，这靠着松江，特产就是金色鲤鱼。把盆端来，我挑挑。哎，时间不大，伙计端进个大木盆，里头有十几尾活鱼，噼噜扑隆的乱跳啊。雨墨蹲下挑了三尾，挑完了，按着金公子那个样子，啪啪啪，全摔死了，而且都留上记号了。就这三条，拿下去给做去啊。你们这行人我特别清楚，问有没有活鱼，有，端上来叫我们看，果然是活的。结果拿到厨房去就给换了，这我都留下记号了，到时候我得检查。要不是我摔死的鱼，我告诉你，我们不给钱。好嘞，您放心得了，咱们讲究的是言而有信，不敢欺骗客爷。伙计走了，时间不大，一桌上等酒席排摆上，金色的鲤鱼也给做好了，热气腾腾端上来。还没等金公子让呢，雨墨拉了把椅子也坐下了。哎，今儿个我也换换肠子，也开开口味。来来，二位公子，请请。 喝上的。严查散不会喝酒，稍微沾沾嘴唇，把筷子放下了。金兄，哦，严大姑姑，有话请讲。遍地开黄花，金钉定地。严查散出了个上联，考考他有没有学问。就见金公子非常从容，把嘴巴擦了擦。严大姑姑，荆州的塔高玉钻钻天。你看雨墨呀，挨什么人学什么，对这诗词歌赋啊他也明白一点。他一听严公子说的上句，遍地开黄花，金钉定地，金公子对的是荆州塔高玉钻钻天，天对地，严丝合缝。哎，别说呀，这小子是喝过点墨水啊。严查散深感满意。金兄，红娘子下重楼，连翘百步。严大姑姑，波头翁上长山，何首前明。严查散说，我这可是四味药材， 金公子说，巫医是四味药材，我是四味良药，巫是四味热药。亲亲，咱们书说简短，言差散，口似悬河，拷问金公子，但是金公子毫不犹豫，是对答如流。言差散心中暗想，罢了，今天我可遇上知音了，没想到这金公子这么大的学问呢，我们俩得好好教一教。他把那个穷劲儿啊他都忘了，今天破例的还真就喝了两杯。两个人越谈越高兴，光说不解渴了，决心要写一写，把这碗铲家伙推到旁边去，桌子擦干净，准备的文房四宝，让雨墨给研墨，严公子让金公子先写。金公子也没客气，把绣面玩玩，把毛笔抄起来了，翻着眼睛想题目。这雨墨呀就没有好气儿，用白眼珠瞅着这金公子，心说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真没猜透。哎呀，遇上我们严公子是个实在人，忠厚老实，要没有我跟着，不定得吃多大亏呢，有人把他卖了他都不知道。他越想越憋气呢，这研墨的时候就不正经研，蘸点水呲呲呲蹭蹭，蘸点水蹭蹭，一下没注意崩，把脸上崩了两点墨。这雨墨拿袖子就蹭了一下，哎，金公子一看来题目了，马上大笔一挥，写了一首上联。这首上联写的是墨童研墨，墨见墨童一抹墨。雨墨一看，哎呀，把我给写上了。但是他发现这金公子这笔锋刚劲，潇洒自如啊，大有腾云驾雾之势，这字写的太漂亮了。严查散一看高了兴了，把笔接过来，廖家思索，给合了个下联。他的下联合的是梅香添梅，梅报梅香两梅梅。严查散多大的学问，那小

我们这种人出门在外讲究得很，要双铺双盖，里面三新的被褥，还得要朱夫人，明白吗？明白，明白，我们这全有。一会儿准备好了，严查散先躺下了。这金公子坐到床边上，乐呵呵看着雨墨，乌鸦小屯子，你今天是打金呢，还是睡觉？睡觉。昨天晚上我连眼皮都没眨嘛，今儿个我得舒舒服服睡一觉。我说金公子，您等着啊，您昨天这时候我记着还玩鞋来的，您看我玩玩，您瞅瞅啊。雨墨把鞋脱下来，往空中一甩，嘣儿，坏了，纸糊的顶棚把鞋甩里边去了，还得蹬凳子上去够去。雨墨心说咱玩不上来呀。就见金公子把这鞋片往上一甩，嘚啪，一个朝下，一个朝上，俩鞋合在一块儿，比摆的还齐。金公子躺下了，雨墨紧挨着他，把手伸他被窝去，拽着金公子的胳膊。金公子就问乌鸦小兔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我呀，看您这人太好了，摸着您点儿我心舒服。”食指上雨墨心说：“我拽着你点儿，你跑了呢，你一动我就知道。”金公子笑而不答，时间不长都睡了。到次日红日东升，严查散早早的起来，赶紧下地火去打来洗脸水、漱口水。这时候金公子起来了，伸伸懒腰，还没等说话呢，雨墨先说了：“哎，金公子，等等。”我记您还说那么四句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对不对？一点都不假，你全记住了，我全记住了。我告诉你们，在我眼前的事儿，说的话没个忘。赶紧下地漱口吧，您呢？哎呀，金公子是个豪爽人呐！您别看咱们处了才2次，我觉着您这人好的不得了。哎，今天这账啊，您一定得给，哎，是不是的？伙计来算账，伙计把账单拿来了。您看，跟前者一模一样，这银子也差不多少，仍然是白银40两。雨墨拨了拨了脑袋，不多不多，伙计。我们另外给5两银子的小费，是啊，行，5两银子的小费，全喊完了。雨墨看着金公子，今儿拿钱吧，少说废话，这就一还一半。没想到这金公子这口啊，竖起来没完了，嘴里含着一口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办？好容易盼着他这口水吐出去了，弄了个牙签奔奔奔在旁边提牙。伙计一瞅，这谁给钱的？到底就瞅着他们仨人，严查伞的汗就下来了。严查伞一看，这怎么办？我能不说话吗？严查伞呢，强硬着头皮呀、啊。金公子，你是客，我是主，这严字我给了吧。哦呀，严大姑姑，吾可是个实在人呐、啊。既然你愿意给，吾就不客气了。再见，再见。夹着书往外就走。这家雨墨可不干了，一溜烟就追出去了。你回来，回来！我你又走了你呀、啊？这钱得你花，不然我跟你玩命。但追到店房门外，再一看，金公子踪迹不见。雨墨咧着大嘴哭着回来了。我说公子，你怎么的了你？谁让你说这话？你看你这一说他溜了，要不就这钱得他花。哎，别吵吵了，叫人店房看见多笑话。那您说怎么办？哪儿弄钱去？雨墨，临行之时，我不是借了一套靴帽蓝衫吗？

0: 你找个地方把它卖了，只要能开付这45两纹银，就足矣。那不是你赶考时候穿的吗？哎，到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那好吧，您等着吧。高松伙计，别着急，我们还有点闲事没办，办完了再给你钱，我们再走。雨墨拎着包到街上了，你还别说，小十字街旁边还真有个小市场。雨墨到这之后，找了个热闹的地方，往这一蹲，把包揭开了，一边抖了这衣服，一边喊：“有识货的没有？靴帽蓝衫一套啊，这是最好的江宁绸啊！有行家没有？贱卖了，贱卖嘞！”这雨墨真行啊，可是连吵是带喊，快到中午了，连一个买主都没有。雨墨心说：“完了，完了！这根蜡得怎么个做法？拿什么还人家的电饭钱呢？不给人家银子，人家能答应吗？看来非吃官司不可了。”哎呦，公子哎，你可把我坑喽！雨墨正着急呢，顺着道上来了四个大个儿。走到前面这个四方大脸的，能有个30来岁吧，穿绸果断，后边跟着三位，就到了雨墨近前了，看了看薛墨蓝山，卖的
1: 啊，卖的，您看看没沾身啊，倍儿新倍儿新的，
0: 要多少钱？
1: 呀。
0: 雨墨一想，我得狠点要啊，我们公子太实惠了，光给45两，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1: 哎，这么办吧，便宜点卖，您给60两银子吧，怎么样？
0: 嘿，笑话，上哪儿值60两去？不要。
1: 那哎，您回来，您给多少钱？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咱们俩谈不妥，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我有要价，我再听听您的还价，怎么样？
0: 这事儿医生啊，要说给你少了吧，欺负小孩儿；要给冒高了，我们吃了亏了。不多不少啊，给你46两银子。雨墨一听，怎么给这个价来的？还45两，还剩1两。哎呀，这太少点儿。
1: 我说您再回回手吧，您再给加5两银子，
0: 不是，多一个老钱都不要，卖不卖？不卖可走了。
1: 不卖。
0: 人这四个人走了，雨墨一琢磨，就遇上这么一份买主，要不卖，我回去见着公子怎么说呀？没有办法，他又追上来了。
1: 等等，好了，我算认个倒霉，卖了。
0: 这四个人这才乐了。回来呀、啊，也没仔细看看，就把这薛帽蓝衫包到包里，把银子给了雨墨。雨墨拿着银子一溜烟回到店房，把严茶反都急坏了：“你怎么才回来？哎呦，我的公子哎，你不知道卖东西这个难劲儿呢！
1: 卖了，卖了，刨出电饭账，咱还能剩1两银子。哎，可以，这就求之不得了。”
0: 把电饭账开了，剩1两银子，爷俩起身了。这回在路上，雨墨就说了，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公子，你要再遇上那个穷书生，我看你还怎么办？你没事要耗财买脸，你要再说你花钱，咱可没得卖了，你就得卖我了。”就严查三点点头，他不会来了。虽然说咱花了点钱，我发现此人学识渊博，我非常钦佩。
1: 那顶个屁用啊！您钦佩他干嘛？咱银子可没了。
0: 咱这么说吧，由打这儿起身奔东京汴梁，一站挨着一站，爷儿两个是省吃俭用啊。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住店，住那个

起火的小店儿，什么便宜就住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就蹲庙台儿，那简直是苦不可言。这一天终于来到十里长亭，离东京可不远了。十里亭嘛，是个大阵地。等进了街口，雨墨一看，别走了，干脆找个地方住下吧。他往胡同里一看，有个起火的小店，门口挂着罗圈呢。雨墨迈步进了屋，提鼻子一闻，这味儿也说不出酸，也说不出臭来，简直是令人窒息呀！雨墨拢目光看了看，两旁边全是通铺，这一张铺啊能睡30多个人，还是两层的，那行李都满了，仅靠着里边还有1尺多宽的闲空。他就问这伙计，还有闲铺吗？哎呀，就里边那么一块地方了，您几位啊？我们俩人呢，你就得将就将就吧，俩人在这儿挤着吧。不过住的我们这儿便宜，住一夜一位才2老钱，俩人才4个老钱。另外您看见没？咱们还带火的，随便使唤，甭花钱。那水缸里还有水，这咱们都奉送白饶了。好吧。雨墨把钱开付了，出去接烟插伞。杨公子进了起火的小店，把行李靠着犄角堆住。爷儿俩坐在这儿，雨墨一看那窝头啊也吃没了，到街上买俩烧饼，另外买了一子面条，想借人这火呀煮点面条。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口说话，严大姑姑在这嘎里吗？爷爷又来了。这回雨墨可豁出去了，我公子啊来了啊，这些日子他没露面，今儿不知怎么又冒上来了。这回您可甭管了，您可看我的，如果您嘴里的要高兴再胡说，那可要了命了。雨墨，我心中明白。正说着，金公子进来了，拢目光一看，哦呀，严大姑姑，一想可好啊。啊，金公子，我挺好，没想到我们在这嘎里有鱼商量啊。前些时我回家办了点事情，回来我找严大姑姑，在这嘎里遇上我非常高兴。是是是，严茶伞别的话说不出来了，光低着个脑袋答应是字儿。这金公子提提鼻子，严大姑姑，我们怎么能住到这个地方呢？无请客，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没等严茶伞说话，雨墨先说了，好啊，您说吧，哪好咱上哪儿去。雨墨心想了，到现在了我怕什么呢？穷光蛋了，这回也不怕你崩，也不怕你骗了，小子实在不行我就跟你玩命。金公子说，咱换个地方吧。把主仆二人领出起火的小店，一拐弯奔前街，到十里长亭最大的店房，叫醉仙楼。那是十里长亭首屈一指最讲究的地方，门前是饭馆，后边是店房。等来到里边之后，那掌柜的跟伙计列队迎接。雨墨心说，哦，他们可能认识这金公子，不然的话怎么这么热情，怎么这么欢迎他？可能房子都开好了，时间不大，把他们引进上房。到这屋一看，是金碧辉煌啊，拉胡纸的顶棚，方砖铺的地，八仙桌、太师椅，楠木雕刻的床铺，虾米须的窗帘，和这屋这个带劲呢、就甭提了。落座之后，金公子冷不丁的口音还变了，那南方味儿没了。严兄，千里有缘来相会，
对面无缘不相逢。

0: 你我弟兄这是有缘，宴路之上我多有讨咬，于心不安，今日我要报恩呐、啊！来啊，拍摆酒宴。于墨心说：“呀，这家还挺渗人的、啊。你别看那小脸油子麻花，穿的挺破，还真有点精神。一会儿酒宴摆下了，比前两次那吃的还好。吃完了，把洗澡水准备好了，让严查散和于墨洗洗。于墨一想，真得洗了。”身上这虱子大概都长尾巴了，等洗完了，爷儿俩睡了。到次日天光渐亮，这金公子早早就起来了，让裁缝拿进两套新衣裳来，先让严公子穿。严查散穿上正合身儿，雨墨瞅这衣裳越瞅越眼熟，我有些严。这不我卖那套吗？啊，怎么又拿回来了？他心里觉着有点纳闷。另外他自己也有一套，都是人家给他做的。雨墨穿上，哎，觉着非常可体。嘿、哎、嘿，没想到金公子您还给我做套衣裳，不给谁我也得给你呀。哎，你们料做片刻啊。我派人回去拿钱去了，一会儿就来。等了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就听门外麻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推个门进来一看，袁伟爷，我们回来了。雨墨一听，袁伟爷，我们这哪来的袁伟爷？哦，后来才弄明白，闹了半天就是那穷书生。就见这穷书生脸儿沉着，怎么才回来？哎，我们到家之后想提银子，没那么多的现款。又到松江府银号里去了一趟，现提着银子，所以回来的晚了点。把银子都倒到地上，哎，把这褥套打开，四个人一周这底儿，哗！雨墨一看这银子跟小山头似的，他就傻了眼了，心说哪来这么多钱呢？也不知道有多少数目。等倒完了，四个大个往旁边一站，于墨越瞅越眼熟。哦，想起来了，这四个家伙不是在集市上买我衣服那四位吗？哎，就给我46两银子。哎，就他们四个，哟，他们干什么呢？就见这穷书生看了看银子，怎么才拿这么点儿？袁爷，银号里没有现款了，把所有的银子我们都提来了。请您原谅。告诉店房的掌柜的，该多少钱加倍给，另外前屋后院所有的人都有赏，给500两白银的赏钱。扎实。雨墨一听，什么？给赏钱？给500两？我的妈，这活财神这家伙闹了半天他装的。正这时，穷书生从银子堆里一伸手，捡出个大块来，没有50两，也有40两，在手上掂量掂，给了雨墨了。孩子，来，这银子是给你的，做零花钱吧。
1: 哎，喂喂，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能拿您的银子呢？哈哈哈
0: 哈，你太得拿着了，你骂了我一道。我不得给你点赏钱吗？爷爷，雨墨脸一红，心说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2: 严查散在十里长亭第三次遇上了穷书生金公子，到现在才弄清楚。他一点都不穷。

0: 而且那是百万富翁啊，挥金似土。把爷俩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可怎么问他也说他姓金，叫金茂叔。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书中代言，这就是本套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锦毛鼠白玉堂。他把这锦毛鼠这三个字用谐音变成金茂叔。他为什么要跟着严茶散，而且要化妆个穷书生？其实这有原因。严茶散的父亲叫严世昌，人送绰号严活佛。想当年在松江府当过知府，一做就是九年了。在这九年当中，两袖清风，明镜高悬，松江府的父老百姓没有不称赞他的。这人就是这样，你给他一点好处，他老也忘不了。因此给严世昌送了绰号叫严活佛。我们难得遇上这么个好清官。白玉堂这五鼠弟兄就住在松江府治下花亭县悬空岛，因此呢对严世昌印象非常深。后来严世昌因为受排挤，辞官不做，告老还乡，这老百姓啊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等以后才听说家里着了把天火，一贫如洗，老头一着急一命归西。关于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处境怎么样，外人不得而知。这次白玉堂杀了李虎，从树林之中他得知严世昌还有个后人叫严茶散。究竟这严茶散是个什么人物，他不清楚。白玉堂是个好奇的人，也好交朋友，他决定试一试。如果严茶散跟他爹一样也是个正人君子，我可以解囊相助。如果你要是个狼不正不学好，那我就不管了。所以宴路之上的化妆改扮试探严茶散的人品，一直跟他十里长亭。可到现在白玉堂也没报名，仍然叫金茂叔。为什么呢？白玉堂很有自知之明啊，他知道严茶散这种人那是正人君子，读书的书生，是斜的是歪的不敢沾边儿。他对我们悬空岛五鼠弟兄并不了解，也可能对我们有不好的看法。如果要报通真名实姓再把他吓着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一直隐瞒没说。咱们书归正传，雨墨领了银子非常高兴。金公子首先提出来要跟严公子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严茶散点了头了，当时准备了香案，哥两个跪倒了。各续年庚，严茶散比金公子大着一岁零两个月，当然是哥哥了。这金公子倒身下拜给蒙兄磕头，全殿的人呢都来祝贺来了。金公子告诉凡是祝贺来的人都有赏钱，这是我蒙兄赏的。他把取来那个银子全都花空了。等花完之后另摆酒宴，哥俩谈心。他就问蒙兄，您进京赶考有什么地方投奔没有？
1: 有啊，
0: 我要到双星桥柳街巷我舅父家里去。我舅父有个女孩叫柳金蝉，

0: 就我们俩定了亲。我奉母命，一来投亲，二来完婚。今年冬天我就住到双星桥，来年春天好进京赶考。哦，是这样。孟兄啊，本来呢，我想陪着你到双星桥，但是我是个忙身子，我还有不少事情，我不能奉陪了。往后有事呢，我一定到双星桥柳吉巷前去找你，好吧，蒙弟，你把地点记住，一冬天我都不离开那儿。你什么时候去，咱们什么时候能见着？那么将来呢，再叫你看看你的蒙嫂，
1: 一定一定。
0: 哥俩就约会好了。等吃完了饭，严茶散起身告辞。这时候金公子吩咐一声，来啊，把脚力牵过来，给牲口都给准备好了。主仆二人到了店房外头一看，一匹高头大马，鞍颤交环，锃明刷亮，还有一匹大轿驴，也是全套的鞍辔，马鞭都有。严公子上了马，雨墨上了大轿驴，弟兄是洒泪分别。安些金公子咱不说，单说严茶散带着雨墨起身赶奔双星桥柳吉巷。因为这属于郊区，离着京城不远，这个地方也挺大，另外也非常讲究，一进庄子青石板铺着路，两旁边是绿柳成荫，街上来往有不断的行人。一看，嚯，这哪儿来的，骑着高头大马，后边还带着个书童，有不少人就注目看着。雨墨就问，哎，各位借光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住在哪儿啊？柳员外就在前边住，到前边小十字街路北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柳家，多谢多谢。主仆二人到了柳红的门外，甩凳下马，一看呢，门洞里坐着几个家人，正在那儿喝着水聊着天儿。雨墨让严茶散等着，他先过来了，冲这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兄辛苦辛苦辛苦。这几个人一看有个小孩可穿的带劲，后边还有个公子骑着高头大马，不敢小瞧。这几个人一齐全站起来了，哎，小老弟有事儿啊，借问一声，柳员外柳红是住在宝宅吗？一点都不假，您是哪来的，和我们员外爷什么关系？看见没，马上坐的那位是我们公子，叫严茶散呐，从松江府玉林村来，他乃是你们家门前的教客，烦劳你们通禀一声，告诉柳员外，就说他门婿到了。
1: 是啊，
0: 家人们都知道。嚯，一看这严茶散这小伙薛木兰山长得也漂亮，家人们可乐坏了，一溜烟儿到里边送信。单说本宅的主人柳红啊，此人五十挂零的年纪，有学问，刷笔杆的出身，当初在官府当过稿案，另外花钱曾经做过三年知县，也搂足了，就这么回到家里就忍了。但是柳红有个最大的毛病，这人呢嫌贫爱富，有钱的人他一个劲儿巴结，对穷人他是一肚子看不起。现在他坐在厅房里啊，正在盘算着今年的地租能收上多少来，那绸缎庄能有多大的发展，那个药铺今天能给我挣多少银子。正这时候家人进来了，满面是笑，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哦， 何喜之有啊？回员外爷，咱家来客人了，您猜是谁呀？是您的门婿严茶散严公子来了。哦，柳红就一愣，为什么愣啊？他的女儿柳金钗许配给严茶散了，指肚为亲，现在孩子都到了成亲的年龄了，可是他听说老严家过垒了，家里着了把大火，烧得一贫如洗，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柳红早就盘算好了，要照这样，我这姑娘就不能给他，他就有意悔婚。可他没想到在这时候严茶散找到门上来了，他这心里就堵了个疙瘩。
2: 等一等，
0: 严茶散来了几个人，和主仆二人还带个小书童，是走着来的，是坐车来的，骑马来的。哎呦，那严公子神气，高头大马，连他那小书童还骑着葱白大轿驴呢。
2: 哦，
0: 穿的如何？哎呦，穿绸果缎，入套沉甸甸的，看那意思家里的很衬合。呀，这怎么回事？柳红一想，大概我听的那个消息不实，也可能是传言。对了，有道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全没了还有3600颗大冰呢，老严家还是有钱呢。要照这样，我还得把姑娘给他，要毁了婚，多叫人笑话。柳红想到这儿，转忧为喜，吩咐一声：“来啊，快把屋子院里都收拾收拾，待我亲自迎接。”柳红领人接出来了，来到门洞这儿，站台阶上往下一看，可不是嘛，家人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这阵严茶散从马上也跳下来了，整理衣冠，来到舅父的近前。你反正要走到街上啊，认不出来了，分手那时候太小，但是在这个门口呢，仔细辨认辨认还能认出来。严茶散倒身下拜：“舅父在上，茶散给您叩头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哎呀，想你啊，你娘挺好吗？托舅父的福，我娘很好。哎，那就好，那就好啊！我一闭上眼睛，我那老姐姐就在我的眼前呐！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有人把牲口牵下去。柳红拉着严茶散的手，雨墨在后头跟着，走进厅堂。和到屋里热情的不得了啊！这柳红问这个问那个，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掉。一看严茶散穿的那个带劲劲儿，这小伙长这个漂亮劲儿，老头心也高兴。可谈了一会儿，他就问：“你这次进京是为了赶考吗？”“
3: 是。”“
0: 来年我要下场科考，
3: 肯定能考上啊。”“
0: 好孩子有出息。”“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我娘说了，让我提前半年来投靠舅父，打算跟刘小姐完婚。另外我娘还带了一封书信。”“
0: 哦哦，是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正为你们这婚事发愁呢。你来得太好了，漂亮辰宅吉日，让你们小夫妻完婚，我跟我老姐姐也了了心愿了。快把信拿来我看看。”
3: 严茶散把母亲的信拿出来递给舅父。
0: 柳红打开一看呢，变模样了，那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样了。
3: 什么原因呢？严茶散他娘不说瞎话，那信上把家里的处境全都介绍了，上面说：“兄弟啊，姐姐实话对你说吧，我现在过垒了，一贫如洗呀，不怕你笑话，
0: 家中无有隔许之粮，斋戒无门，全靠着我呀，在家里的给人家缝缝洗洗，全靠着严福在外的给人家编照例，挣点微薄的收入维持这口饭吃。但是呢，茶散这孩子还是有造就的，尽管咱们家怎么困难，我也叫他坚持读书。如今大比之年，我命他进京前去赶考，另外呢，让他到你家跟金蝉完婚，你是他亲娘舅，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希望你百般照看。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柳红一看还是穷，哎，那这马和这驴哪儿来的？他穿的怎么这么带劲？他把信放下就问茶散呐，你娘在信中说你们家困难的不得了，可你怎么这么阔气呢？舅父，我在路上遇上个好朋友，这都是我的朋友周济我的，换句话说是人家借给我的。
2: 听着，柳红心里不痛快，心说还得悔婚。我姑娘说什么不能给你个穷光蛋，跟你喝西北风去。他越想越不痛快，站起来了，啪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
0: 严查散认为啊，他有点急事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哪知道是一去不回头。雨墨就在旁边站着呢，雨墨这小孩格外聪明啊，方才柳红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他都看在眼里，都猜个八九不离十啊。他一看柳红走了，他凑近烟茶伞，公子，
4: 你这个舅父不怎么地
2: 呀、何以见得？
4: 你看你一见着咱爷儿俩，他眉飞色舞的。荣等一看老夫人的信，那信上说的非常穷，您又一跟他说实话，说都是借的，是朋友周济咱的，当时他那脸就变了，把袖子一甩，他走了，是不是嫌贫爱富啊？
2: 哎，雨墨，不要自作聪明，这种话少说。
4: 哎，好，叔不兼亲，反正话我是不应该说，但是呢，我给公子提个醒还是好的。你看咱这么远来了，他也不问咱喝水不，也不问咱吃饭不，你把咱蹲这儿了。
0: 严查散也犯了疑了，可是又等了很长时间，还是没人来问。突然听见外头脚步声音，进来几个家人，有拿笤帚的，有拿掸子的，把门推开进屋了。严公子，躲躲躲，你们到院去，到院去，到院去，我们收拾屋子了。
4: 连扫地再掸桌子，把爷儿俩轰到院去了。严查散一看，这像话吗？可有客人，你收拾哪门屋子呢？
0: 心里清楚，这明明的往外撵我们呢，只是这话没那么说而已。有个上年纪的家人过来了，杨公子，这屋啊，是招待别的客人的，老员外吩咐了，您要是有事儿呢，您就走；要没事儿呢，跟我来。还有跨院，你们可以到跨院休息。严查散，你想往哪儿走啊？脸一红，只好带着雨墨跟着这个老家人到了跨院。原来呀、这是座书房。柳红呢，自从有钱了，又盖了新宅子，这书房就不用了。这屋也没人收拾，桌子上挺厚的尘土，后边的书架子还放着不少古旧书。这家人把他们让到屋里头，杨公子请坐吧。这位小书童，你也就在这屋待着吧。我走了。 再没说别的，家人走了。

0: 主仆二人就给蹲在这儿了，一直蹲的日头往西转了，爷儿俩连口饭都没吃。严茶散就觉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嘴里也干渴。雨墨，你到外边给我找口水喝。哎，雨墨撅着嘴出来，心说这老家伙他妈嫌贫爱富。哎呀，要是赌气呀，就不应在这待着，转身就走。这何苦来的呢？谁给他扛帘子？可来到前的院了，雨墨聪明啊，找着大伙房了。因为这个柳红家趁人直，光雇佣的这些人有百十来号啊，有下处，有伙房，外边有好几口大锅，有个姓孙的大师傅在这烧水，该下地的人都走了，还有几个在家里的没事在这烤饼子吃。雨墨一看，这是打水的地方，他在炉台上找了把空壶，往前一递，师傅辛苦，给打点开水。本来那水是开的，锅盖掀着呢。就见这孙师傅瞅了一眼雨墨，二话没说，拿起水瓢来，哇哇往锅里兑了三瓢凉水，把锅盖哐当又扣上了。然后他往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蛋，闭目养神。雨墨一看这火大了。哎，我叫你给打壶水，你没听见吗？吵吵什么？你瞎呀？你没看水没开吗？他刚才那不是开的吗？谁让你往里头兑凉水来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1: 去去去去！
0: 你他妈哪儿来的？跑这要水喝了？滚！这是你待的地方。哎，我跟我们杨公子来的。远来者为客，你对待客人怎么这么不留情啊？谁拿你当客人？你滚吧你呀！袁位爷早吩咐了，一口水都不给你们。这回他说了实话了。雨墨可不干了，你不给水就不行，你欺负人，我欺负你怎么会打那个小兔崽子？雨墨也不容人，过去把孙师傅的围裙给抓住了，两个人就抓到他一块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音响，门一开，进来个女人。这女人长得胖胖大大的，能有40挂零的年纪，梳的油光的头发，穿的整齐的衣服，走起路来举止非常稳重。她这一进屋，别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您来了，您来了，看来是个有身份的人。就见这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老孙呐，这怎么回事？哎，这孙师傅把手也缩回去，他您不知道，他水没开，他非要开水，就这么的我们计较起来了。哎，孩子，你叫什么名？
2: 我叫雨墨，您别听他胡白话，水开的哇哇的。我这一打水，他往里加了凉水，他愣说没开，他还骂我。
0: 哦，老孙呐，快把水烧开，快！哎哎哎！老孙不敢不听，一会儿水开了，给打了一壶。这女人拎着递给雨墨，孩儿啊，你跟我到外边来。雨墨擦着眼泪，跟这女人出来，到没人的地方。女人自我介绍，孩子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0: 我是本宅的奶娘，我叫田妈。小姐柳金蝉就是我给奶大的。
2: 哦，是，您是好人。
0: 哎，也不能这么说。我听说你陪着你们公子严茶散来投亲。
2: 是啊，一点都不假呀，不然的话我们能登这门口吗？
0: 你们严公子现在哪里？
2: 就在前面那跨院呢，那屋都没人收拾，到处是蜘蛛网，到处是尘土。
0: 哦，原来是废弃的书房。云墨呀， 我不去见你们公子。

0: 你把这水给他拎去，让他快喝一口。喝完了，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我天哪妈，您这话什么意思？孩子，你还不清楚吗？我们老员外嫌贫爱富啊，不想把女儿给你家公子。如果你家公子再要不离开，恐怕就引来杀身之祸呀！孩子，快走！
1: 是啊，这雨墨拎着壶一溜烟儿回到书房，见着严查伞，把田妈的话如实的讲了一遍。严查伞吃惊非小，心说舅父，你这么无情，怎么我们要不走，你还要对我们下毒手？又一想，不能，哪有这种道理？肯定这田妈胡说八道。你想，我舅父家里这么些佣人，哪能答对的都到啊？恐怕素日有个不周到之处，他们记恨在心，利用这个机会给添油给加火。严查咱想到这儿就没动。
2: 雨墨，休要听下人胡言，我舅父不是那种人。
0: 哈，我说公子，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有道是，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我看这女人不会说瞎话，如果公子执意不走，将来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呀。
1: 不必多说，我心里自有主张。正在这时，就听外面噔噔噔脚步声音，严查伞就是一愣。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

0: 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0: 是重口味，
1: 对，还爱大鱼大肉。
0: 嗯，
1: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1: 没错，
0: 嗯，
1: 东北呀，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0: 才能顶得住。
1: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0: 营养很单调啊。
1: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0: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1: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0: 对，
1: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0: 对，
1: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0: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1: 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0: 正常消化。
1: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0: 对，
1: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0: 有什么亮点吗？
1: 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0: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0: 哦，是这个来源。
1: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0: 结合在一起，
1: 对，完美的融合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0: 靠海呀。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0: 哦。
1: 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0: 是的，很常见的。
1: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0: 很讲究。
1: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0: 变化了。
1: 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

0: 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哎，就包括筷子，你看他做过，这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
1: 留下
0: 客
1: 来
0: 家
1: 的。
0: 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原来如此啊！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1: 是什
0: 就
1: 么？
0: 茶文化。
1: 茶文化。
0: 嗨，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1: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
0: 在福建、广东，包括呀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1: 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0: 就是四神汤，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呐、啊、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神汤。
1: 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神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当地有句话叫"四神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也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明白了。四陈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啊，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陈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啊、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呀、啊、都能买到香港大药房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出现。

0: 的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1: 嗯，
0: 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啊、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嗯，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2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 如果大家也想

0: 喝上四陈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0: 嗯，
2: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0: 是的，
2: 四陈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0: 嗯，
2: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0: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2: 啊，对，
0: 嗯，
2: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0: 嗯，
2: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0: 是，
2: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下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
0: 嗯，
2: 而夏天正好相反，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0: 嗯，
2: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啊逼出去。
0: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2: 对，
0: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2: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0: 嗯，
2: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0: 嗯，
2: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0: 嗯，
2: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0: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陈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2: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0: 怎么讲？
2: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0: 嗯，
2: 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0: 温差很大啊。
2: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0: 嗯，
2: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0: 是的，
2: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0: 嗯，
2: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0: 对，
2: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0: 嗯，
2: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忽冷
0: 忽冷忽热。对，
2: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0: 嗯，
2: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0: 嗯，
2: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0: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2: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0: 嗯，
2: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0: 对，
2: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0: 嗯，
2: 就是脾胃。
0: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他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2: 对，
0: 嗯，
2: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他就虚了。
0: 嗯，
2: 待机了。
0: 对，
2: 脾胃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0: 明白了。
2: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0: 没有精神头啊。
2: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0: 嗯，
2: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 人呢饿得很快，

0: 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待着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黏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1: 哦哦，
0: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
1: 出
0: 的。这里啊，比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甚至引起呀、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减轻负担。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山药补脾益气，使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62岁的女性，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喝3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
0: 对，
1: 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

0: 再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哎，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种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陈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块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简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治过病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事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有点晕，就是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玩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5: 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就是开始鼓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
5: 啊。哎，
0: 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额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服，每天呢就出2包，哎，1-2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
5: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5: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陈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
5: 是是。
0: 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自己控制点自己。
5: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5: 哎。
0: 哎，那好的。
5: 谢谢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宋老师，哎，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6: 哎，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
0: 嗯、
6: 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6: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
0: 啊，那你介绍
6: 一
0: 下。
6: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6: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
0: 嗯嗯。
6: 啊，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6: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6: 你说不盖吧，又怕那个着凉。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6: 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空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6: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陈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了。
6: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0: 嗯。
6: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0: 嗯
6: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0: 嗯，
6: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陈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
0: 嗯，
6: 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
0: 嗯嗯。
6: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0: 嗯。
6: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是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6: 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0: 对。
6: 哎，
0: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哎，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四陈汤进行调理。你自己虽然也用过四陈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陈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 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6: 是，
0: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6: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
0: 嗯，
6: 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子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那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0: 你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买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6: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宋老师，麻烦你。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6: 好，谢谢，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啊，我就是得肺炎。
0: 嗯。
7: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去有痰。
0: 嗯。
7: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0: 嗯，
7: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0: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7: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0: 你多大年龄了？
7: 我72了。
0: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7: 对，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0: 啊，你有鼻炎吗？
7: 我没有。
0: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7: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0: 自己一个人过吗？
7: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0: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7: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7: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

0: 不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1: 100斤。
2: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不高。
2: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0: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吗？
2: 家里没血压计？
0: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2: 心慌不慌？
0: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2: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我这现在吃饭不能吃。
2: 嗯，吃饭怎么？
0: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2: 嗯，
0: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啊，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2: 嗯，
0: 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2: 嗯，别的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
0: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者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这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2: 嗯。
0: 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就不咋睡觉。
2: 嗯、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2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2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2个药，你给他吃上，哎，用不了1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0: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
2: 哎，
0: 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2: 别乱吃药，中药从2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2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2: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2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0: 是我心情不好。
2: 对呀，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夫
2: 啊，不客气，
0: 哎，愁死了，
2: 哎，那好，再见，
0: 谢谢哦，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
2: 哎，是我啊。
4: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2: 嗯，
4: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

0: 行的。
1: 嗯。
0: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1: 嗯。
0: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1: 嗯。
0: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1: 嗯，
0: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1: 嗯，
0: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1: 嗯、
0: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呐，
1: 嗯，
0: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1: 嗯、
0: 一摸还梆硬的，
1: 嗯。
0: 以前的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1: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年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啊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的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溏，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0: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1: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食。

0: 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1: 一点整
0: 和养生。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诶，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2: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1: 嗯，
12: 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11: 是的，
12: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11: 是重口味，
12: 对，还爱大鱼大肉。
11: 嗯，
12: 哎，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11: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12: 没错，
11: 嗯，
12: 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
11: 嗯，
12: 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

0: 扛着，
1: 才能顶得住。
0: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
1: 嗯，
0: 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1: 营养很单调啊。
0: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1: 是的，就是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0: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
1: 嗯，
0: 哎，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1: 对，
0: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
1: 嗯，
0: 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1: 对，
0: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1: 嗯，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
0: 嗯，
1: 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0: 哎，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
1: 嗯，
0: 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1: 正常消化。
0: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1: 对，
0: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1: 有什么亮点吗？
0: 哎，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1: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0: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1: 哦，是这个来源。
0: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
1: 嗯，
0: 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1: 结合在一起，
0: 对，完美的融合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
1: 嗯，
0: 我们在印象中啊，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
1: 嗯，
0: 对不对？
1: 靠海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1: 哦，
0: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
1: 嗯，
0: 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1: 啊，是的，很常见的。
0: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1: 哇，这个很厉害呀。
0: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1: 很讲究。
0: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
1: 嗯，
0: 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嗯，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1: 变化了。
0: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1: 嗯，
0: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1: 符合当地的气候。
0: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1: 嗯，
0: 闽南菜
1: 清淡了。
0: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1: 嗯，
0: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1: 嗯嗯，
0: 无限的靠拢。
1: 嗯，
0: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0: 尤其在福建，像漳州，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原来如此啊，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0: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1: 是什
0: 就
1: 么？
0: 茶文化。
1: 茶文化。
0: 嗨，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1: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
0: 在福建、广东，包括呀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湾方"。
1: 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0: 就是四神汤，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再加上当地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呀、非常多才对。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神汤。
1: 看来这个四神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神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当地有句话叫"四神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也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乱七八糟的毛病。
1: 明白了。四神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啊，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神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呀，都能买到香港大药房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是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大夫望闻切问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
1: 实，
0: 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因为价格也便宜。

0: 便宜，一剂也才1.6块，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
0: 嗯、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2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

0: 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陈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陈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陈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陈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下气的萝卜，
1: 嗯，
0: 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
0: 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也能达到-20-30°C，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C，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1: 嗯，
0: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
1: 哎，
0: 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10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1: 嗯，
0: 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

0: 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儿，所以长此以往，他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
0: 嗯，
1: 待机了。
0: 对，
1: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职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0: 水就多了。
1: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
0: 嗯，
1: 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0: 明白了。
1: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0: 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0: 嗯，
1: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0: 就胀得慌。
1: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0: 哎呀，
1: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
0: 嗯，
1: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待着舒服，
0: 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
0: 嗯，
1: 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
0: 嗯，
1: 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
0: 嗯，
1: 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0: 哦哦，
1: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0: 肾
1: 心脏
0: 出
1: 来
0: 的。
1: 哎，这里啊举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0: 嗯，
1: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0: 都正常，
1: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0: 哦，不一样的、
1: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0: 嗯，
1: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0: 对，大家要搞清楚。
1: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0: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1: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0: 嗯，
1: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0: 嗯，
1: 同时茯苓呢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0: 嗯，
1: 水肿就消退了，
0: 不肿了。
1: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0: 嗯，
1: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0: 嗯，
1: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0: 哎，
1: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0: 嗯，
1: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0: 哎，
1: 避免反复浮肿，
0: 各有各的功效啊。
1: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0: 嗯，
1: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0: 嗯，
1: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0: 嗯，
1: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0: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1: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0: 嗯，
1: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0: 嗯，
1: 下楼买菜都喘。他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

0: 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神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神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一块六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势而为。中国香港在

0: 这方面哈、啊、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老师。
4: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坐过电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4: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4: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反正脑袋也有点晕，就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4: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4: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4: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4: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嗯，血压还行。
4: 你抽烟吗？
5: 嗯，抽呀。
4: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4: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就开始鼓捣。
4: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4: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耳盘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4: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了
5: 啊。
4: 哎，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啊。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陈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服。每天呢、就冲2包，哎，1-2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 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得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1: 啊，
0: 哎，
1: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陈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
1: 啊，
0: 哎，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
1: 啊，
0: 不比你喝汤要强1万倍吗？
1: 是是。
0: 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
1: 啊，
0: 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
1: 啊，
0: 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自己控制点自己，
1: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1: 哎哎
0: 哎，那好的，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
0: 嗯，
3: 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3: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我
0: 啊，那你介绍
3: 一
0: 下。
3: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3: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
0: 啊啊。
3: 啊，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3: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3: 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哎，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3: 哎，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困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3: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
0: 嗯，
3: 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陈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
3: 哎，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0: 嗯。
3: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0: 嗯。
3: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0: 嗯，
3: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陈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嗯。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
0: 嗯嗯。
3: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0: 嗯。
3: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是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3: 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0: 对，
3: 哎，
0: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
3: 嗯，
0: 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啊，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
3: 嗯，
0: 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 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哎，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3: 是。
0: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这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0: 你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宋老师，麻烦你。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3: 哎，
0: 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3: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啊，我就是得肺炎。
0: 嗯，
4: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是。

0: 边气有痰。
1: 嗯。
0: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1: 嗯。
0: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1: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0: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
1: 嗯嗯、
0: 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2了。
1: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0: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1: 嗯，你有鼻炎吗？
0: 我没有。
1: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0: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1: 自己一个人过吗？
0: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的。
1: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0: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1: 100斤。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不高。
1: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0: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吗？
1: 家里没血压计？
0: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1: 心慌不慌？
0: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1: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0: 我这现在吃饭不能吃。
1: 嗯，吃饭怎么？
0: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1: 嗯，
0: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啊，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1: 嗯，
0: 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1: 嗯，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了？
0: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者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着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1: 嗯，
0: 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就不咋睡觉。
1: 嗯、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啊，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0: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
1: 哎、
0: 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1: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1: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0: 心情不好，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啊，好，谢谢大夫
1: 啊、
0: 哦，
1: 不客气，
0: 哎、愁死我
1: 了、啊。哎，那好，再见。
0: 啊、谢谢哦、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

0: 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2: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2: 嗯，
3: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2: 嗯，
3: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2: 嗯，
3: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2: 嗯，
3: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2: 嗯。
3: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2: 嗯，
3: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2: 嗯，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2: 嗯，
3: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2: 嗯，
3: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呢，啊，
2: 嗯，
3: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2: 嗯，
3: 一摸还梆硬的，
2: 嗯，
3: 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2: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哎，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男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西药利尿药经常会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溏， 包括

0: 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色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1: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
1: 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0: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两点整，
2: 温和养生。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

0: 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1: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0: 是重口味。
1: 对，还爱大鱼大肉。
0: 嗯，
1: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1: 没错。
0: 嗯，
1: 东北呀，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0: 才能顶得住。
1: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0: 营养很单调啊。
1: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0: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1: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0: 对，
1: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0: 对，
1: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0: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1: 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0: 正常消化。
1: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0: 对，
1: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0: 有什么亮点吗？
1: 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0: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0: 哦，是这个来源。
1: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0: 结合在一起。
1: 对，完美的融合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0: 靠海呀。
1: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0: 是的，很常见的、
1: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0: 很讲究。
1: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0: 变化了。
1: 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 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0: 符合当地的气候。
1: 对，所以说它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0: 嗯，
1: 闽南菜，
0: 清淡了。
1: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0: 嗯，
1: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0: 嗯嗯，
1: 无限的靠拢，
0: 嗯，
1: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0: 怎么看呢？
1: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它的餐具，
0: 餐具是第一个，
1: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0: 啊。
1: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0: 嗯嗯，
1: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它做

0: 海，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1: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普遍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0: 啊，是什么？
1: 茶文化。
0: 茶文化。
1: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0: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1: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0: 这也很出名。
1: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0: 嗯，
1: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0: 嗯，
1: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0: 哇，排名非常高啊！
1: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0: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1: 就是四神汤。
0: 嗯，
1: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0: 嗯嗯，
1: 再加上当地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0: 对呀，
1: 水肿湿疹应该呀、啊、非常多才对。
0: 嗯，
1: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呐、啊、精瘦干练。
0: 为什么呢？
1: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陈汤。
0: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1: 完全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陈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0: 嗯，
1: 当地有句话叫“四陈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0: 嗯。
1: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0: 太重要了。
1: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0: 嗯，
1: 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0: 嗯，明白了。四陈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1: 对。
0: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嗯、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陈汤，太费功夫了。
1: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0: 嗯。
1: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啊、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0: 嗯，
1: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0: 哦，
1: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0: 嗯，
1: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0: 嗯，都有。
1: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药房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0: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1: 对。
0: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1: 没错。
0: 嗯。
1: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0: 嗯，
1: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0: 嗯，
1: 大夫望闻切问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0: 嗯，
1: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0: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1: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0: 嗯，
1: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啊、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0: 嗯，
1: 是用药

0: 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陈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陈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
0: 嗯，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两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陈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陈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陈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陈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陈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陈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 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

0: 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下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陈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
1: 嗯，
0: 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
1: 嗯，
0: 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啊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
1: 嗯，
0: 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
1: 嗯，
0: 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
1: 哎，
0: 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
1: 嗯，
0: 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
1: 嗯，
0: 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
1: 嗯，
0: 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质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
1: 嗯，
0: 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
1: 嗯，
0: 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
1: 嗯，
0: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啊怎么待着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 脾胃虚弱导致水

0: 之停滞，
1: 嗯，
0: 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
1: 嗯，
0: 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
1: 嗯，
0: 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
1: 哦哦，
0: 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
1: 出
0: 了，
1: 嗯，
0: 哎，这里啊捋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也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
1: 嗯，
0: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啊，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1: 嗯，
0: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位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片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源，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
1: 嗯，
0: 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3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
0: 对
1: 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哎，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 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胃来苦下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 400136766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坐过电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4: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4: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有点晕，就是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4: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4: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4: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4: 嗯，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4: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4: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4: 二十多岁那阵儿就是开始鼓的。
0: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4: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有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伏，每天呢就冲2包。哎，1-2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 60% 都没问题了。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了，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4: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神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
4: 是。
0: 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自己控制点自己。
4: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4: 哎
0: 那好的。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 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
0: 嗯、
5: 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速成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5: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
0: 啊，那你介绍
5: 一
0: 下。
5: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5: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
0: 嗯嗯。
5: 啊，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5: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5: 你说不盖吧，又怕那个着凉。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5: 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困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5: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成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了，
5: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0: 嗯，
5: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0: 嗯
5: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0: 嗯，
5: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成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
0: 啊、
5: 哦，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
0: 嗯嗯。
5: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的非常好。
0: 嗯。
5: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5: 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0: 对，
5: 哎，
0: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啊、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时候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对，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啊、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5: 是。
0: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 我也跟大家说过，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

0: 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2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2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子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这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0: 你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了，
0: 好的，
1: 麻烦你。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1: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就是得肺炎。
0: 嗯。
3: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去有痰。
0: 嗯。
3: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0: 嗯，
3: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0: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3: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0: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0: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儿那样的吧。
0: 啊，你有鼻炎吗？
3: 我没有。
0: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3: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0: 自己一个人过吗？
3: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的。
0: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3: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2个屋住。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0: 100斤。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0: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3: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0: 家里没血压计？
3: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0: 心慌不慌？
3: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0: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0: 嗯，吃饭怎么？
3: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0: 嗯，
3: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啊，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0: 嗯，
3: 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0: 嗯，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
3: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十点左右的睡吧，能到五点多钟，或四点半了、四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这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0: 嗯，
3: 有的时候吧，两三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都不咋睡觉。
0: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3: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
0: 哎、
3: 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0: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3: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0: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3: 心情不好，
0: 对呀、
3: 啊，
0: 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3: 啊，好，谢谢大夫
0: 啊，不客气，
3: 哎、我都愁死
0: 了、啊。哎，那好，再见。
3: 啊、谢谢哦、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4: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
0: 嗯，
4: 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
0: 嗯，
4: 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
0: 嗯，
4: 啊，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
0: 嗯，
4: 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
0: 嗯。
4: 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4: 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 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
0: 嗯，
4: 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
0: 嗯，
4: 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
0: 嗯，
4: 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这胃反酸呢。
0: 嗯，
4: 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
0: 嗯，
4: 一摸还梆硬的。
0: 嗯，
4: 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0: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老年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啊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的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啊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啊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汤，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4: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0: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5: 时间
2: 不寒不热，
5: 三点整，
2: 温和养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斯的达罗什内阿拉丘
7: FM 92.5
6: FM

0: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哎，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9: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8: 嗯，
9: 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8: 是的，
9: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8: 是重口味，
9: 对，还爱大鱼大肉。
8: 嗯，
9: 哎，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8: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9: 没错，
8: 嗯，
9: 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
8: 嗯，
9: 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8: 才能顶得住。
9: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
8: 嗯，
9: 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8: 营养很单调啊。
9: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8: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
9: 嗯，
8: 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9: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

0: 哎，你看看广东，常年呐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1: 对。
0: 这种湿热天呐，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1: 对，
0: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1: 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0: 哎，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呀，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1: 正常消化。
0: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1: 对。
0: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1: 有什么亮点吗？
0: 哎，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1: 客家，这我
0: 对，
1: 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0: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1: 哦，是这个来源。
0: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1: 结合在一起。
0: 对，完美的融合。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1: 靠海呀，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1: 是的，很常见的
0: 对，
1: 啊。
0: 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1: 哇，这个很厉害
0: 为
1: 呀，
0: 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1: 很讲究。
0: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1: 变化了，
0: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1: 符合当地的气
0: 对，
1: 候，
0: 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闽南菜，
1: 清淡了。
0: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无限的靠拢。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1: 怎么看呢？
0: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他的餐具，
1: 餐具是第一个。
0: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哎，就包括筷子，你看它做工工艺啊，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
1: 留下
0: 客家
1: 来
0: 菜
1: 的。
0: 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1: 原来如此啊、
0: 嗯、
1: 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

0: 养生汤，
1: 这也很出名。
0: 在福建、广东，包括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1: 嗯，
0: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1: 嗯，
0: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1: 哇，排名非常高啊！
0: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1: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0: 就是四陈汤。
1: 嗯，
0: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呢、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1: 嗯嗯，
0: 再加上当地、啊、气候常年潮湿闷热，零上30度，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啊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啊非常多才对。
1: 嗯，
0: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70-80岁依然呢、啊、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陈汤。
1: 嗯，看来这个四陈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陈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1: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四陈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只要及时把四陈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陈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嗯、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陈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啊、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1: 嗯，
0: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方浓缩的四陈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1: 嗯，
0: 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啊、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

0: 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中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
0: 嗯，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两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哎，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神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夏气的萝卜，
1: 嗯，
0: 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 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

0: 时令节气来调整。
1: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0: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神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1: 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呀用四神汤。
0: 怎么讲？
1: 因为东北地区冬天太冷，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0: 温差很大啊。
1: 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0: 是的，
1: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0: 对，
1: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
0: 对，
1: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0: 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1: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0: 对，
1: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就是脾胃。
0: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1: 对，
0: 这
1: 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待机了。
0: 对，
1: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质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0: 水就多了。
1: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0: 明白了。
1: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0: 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0: 就胀得慌。
1: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0: 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0: 肾
1: 心脏
0: 出
1: 的。这里啊捋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

0: 断治疗。
1: 嗯，
0: 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啊、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
1: 嗯，
0: 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种，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坐过电了似的难受，完事浑身吧完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肉疼， 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着痰有点多，完事脑袋也有点晕，就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完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5: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就是开始鼓捣。
0: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0: 四十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耳朵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
5: 啊，
0: 尽量能减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了
5: 啊。
0: 哎，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啊。
5: 啊，
0: 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有个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服，每天呢、啊、就出2包，哎，1-2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
5: 啊。
0: 口干啦，嗓子有排痰啦，胃口不好，吃两口饱啦，腿沉啦，这些都可以用这个
5: 啊，
0: 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5: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神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
5: 啊，
0: 哎，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
5: 是。
0: 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减。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
5: 啊，
0: 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
5: 对，
0: 自己控制点自己。
5: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
5: 哎，
0: 那好的。
5: 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哎，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6: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 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
0: 嗯、
6: 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速成汤呢。
0: 啊，已经用上了。
6: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我
0: 啊，那你介绍一下。
6: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
0: 嗯，
6: 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了。
0: 嗯嗯
6: 啊，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
0: 嗯，
6: 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
0: 嗯，
6: 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哎，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
0: 嗯，
6: 哎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困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嗯，
6: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
0: 嗯、
6: 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成汤的这个四味药
0: 啊，自己抓了。
6: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
0: 嗯，
6: 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
0: 嗯
6: 嗯，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
0: 嗯，
6: 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成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
0: 嗯，
6: 哎，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能就出现了。
0: 嗯嗯。
6: 啊，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三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得非常好。
0: 嗯。
6: 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
0: 嗯。
6: 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6: 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0: 对，
6: 哎，
0: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
6: 嗯，
0: 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
6: 嗯、
0: 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
6: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对，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啊、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6: 是。
0: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 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

0: 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一块六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这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0: 你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
0: 好
1: 你送
0: 的，
1: 了，
0: 那
1: 什么翻译？
0: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
1: 好，
0: 转过
1: 谢谢，
0: 去。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就是得肺炎。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去有痰。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0: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3: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0: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0: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0: 你有鼻炎吗？
3: 我没有。
0: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3: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0: 自己一个人过吗？
3: 我不是。我跟老头俩的，
0: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3: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0: 100斤，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0: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3: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0: 家里没血压计？
3: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0: 心慌不慌？
3: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这现在吃饭不能吃。
0: 吃饭怎么？
3: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儿，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0: 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了？
3: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着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有的时候吧，两三。

0: 2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都不咋睡觉。
1: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回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相应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0: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1: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1: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下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0: 心情不好，
1: 对呀，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0: 啊，好，谢谢大夫
1: 啊，不客气，
0: 哎，愁死了。
1: 哎，那好，再见。
0: 谢谢哦。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3: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呢。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一摸还梆硬的。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1: 你这个情况啊，
3: 嗯，

0: 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老男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西药利尿药经常会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的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汤，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年轻人还可以有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1: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0: 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
3: 四点整，
2: 温和养生。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0: 种。
1: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哎，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6: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 嗯，
6: 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5: 是的，
6: 你比如说在东北，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5: 是重口味，
6: 对，还爱大鱼大肉。
5: 嗯，
6: 哎，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5: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6: 没错，
5: 嗯，
6: 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
5: 嗯，
6: 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5: 才能顶得住。
6: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
5: 嗯，
6: 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5: 营养很单调啊。
6: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啊、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5: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
6: 嗯，
5: 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6: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
5: 嗯，
6: 哎，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5: 对，
6: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
5: 嗯，
6: 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5: 对，
6: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5: 嗯，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
6: 嗯，
5: 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6: 哎，煲药膳靓汤的核心 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5: 正常消化。
6: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5: 对，
6: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5: 有什么亮点吗？
6: 哎，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5: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6: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5: 哦，是这个来源。
6: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5: 结合在一起，
6: 对，完美的融合
5: 啊。
6: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我们在印象中啊，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对不对？
5: 靠海呀。
6: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5: 哦，
6: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5: 是的，很常见的、啊、
6: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5: 哇，这个很厉害呀。
6: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5: 很讲究。
6: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5: 变化了。
6: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5: 符合当地的气候。
6: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闽南菜，
5: 清淡了。
6: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无限的靠拢，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5: 怎么看呢？
6: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他的餐具，
5: 餐具是第一个，
6: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5: 哦、
6: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5: 原来如此啊。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6: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5: 啊。是什么？
6: 茶文化。
5: 茶文化。
6: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5: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6: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 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

0: 按理说，这种极端环境，人的脾胃呀，早就该崩溃了。
1: 对呀。
0: 水肿湿疹应该呀，非常多才对。
1: 嗯。
0: 但现实是，很多当地人到七八十岁，依然精瘦干练。
1: 为什么呢？
0: 哎，就是因为他们长期的喝四神汤。
1: 嗯，看来这个四神汤就是大家在这种湿热环境下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密码了啊。
0: 完全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在岭南和香港地区，喝四神汤啊，已经形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了。
1: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四神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神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啊，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神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都能买到香港大药房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是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大夫望闻切问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
1: 芡
0: 实，
1: 实，
0: 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块，但效果好，喝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今天山药多放点儿，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这个
0: 对，
1: 效果是稳定强大的，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用了

0: 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两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0: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1: 哎，
0: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神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
1: 嗯，
0: 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
1: 嗯，
0: 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1: 嗯，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0: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1: 这太好了、
0: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
1: 嗯，
0: 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1: 经济实惠。
0: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
1: 嗯，
0: 随时保证供应的，
1: 嗯嗯，
0: 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1: 嗯，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神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
0: 嗯，
1: 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神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神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
1: 嗯，
0: 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的，
0: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
1: 嗯，
0: 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1: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嗯、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0: 啊，对，
1: 嗯，
0: 哎，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
1: 嗯，
0: 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1: 是，
0: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下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
1: 嗯、
0: 而夏天正好相反，
1: 哎，
0: 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1: 嗯，就特别的适应啊。
0: 对，
1: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0: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
1: 嗯，
0: 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啊、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
1: 嗯，
0: 特别处于啊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 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1: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陈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0: 嗯，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1: 怎么讲？
0: 因为东北地区啊冬天太冷，夏天呢也能达到零上二三十度，
1: 温差很大啊。
0: 哎，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1: 是的，
0: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度，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1: 对，
0: 这种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
1: 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他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这
0: 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他就虚了，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他本职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啊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待着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出的。这里啊举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不一样的、
0: 这叫 功能性的脾虚湿盛，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甚至引起像钠钾、

0: 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嗯，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
1: 嗯，
0: 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
1: 嗯，
0: 同时茯苓的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
1: 嗯，
0: 水肿就消退了，
1: 不肿了。
0: 山药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使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元，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3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2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3次。
1: 啊，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

0: 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神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块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
0: 千万别拖延，赶紧把四神汤用上，把身体里的湿毒清理出去。
1: 是的，现在正是顺应天时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候啊！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咱别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才后悔。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如果说想要祛病、想要调理，那咱们一定要因时制宜、顺时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得过病了似的难受。
0: 嗯，
5: 完事浑身吧，完事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腰疼。
0: 嗯，
5: 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完事脑袋有点晕，就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5: 嗯，抽烟。
0: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儿就开始鼓的了。
0: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虚岁62。
1: 四十年了，做 CT 吗？费的？
0: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二排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1: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这烟呢，尽量能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
0: 啊。
1: 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啊。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讹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神汤，你用它就可以正对症。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到啊出伏。每天呢就冲2包，一两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口干了，嗓子有排痰了，胃口不好，吃两口饱了，腿沉了，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的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
0: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1: 四神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药强1万倍吗？
0: 是。
1: 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
0: 对，
1: 自己控制点自己。
0: 干活老熬夜。
1: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那好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块，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宋老师。你好，你好。
1: 是我啊。
3: 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1: 已经用上了。
3: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
1: 那你介绍一下。
3: 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身体慢慢感觉就。就不对劲了。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空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

0: 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成汤的这个四味药，
1: 啊，自己抓，
0: 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神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得非常好。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只要沾着枕头啊，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是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1: 对，
0: 哎呀，我就
1: 实际
0: 喜
1: 你的
0: 欢，
1: 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呐，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呀，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呀，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躁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哎，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啊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啊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析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0: 是。
1: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

0: 吧，又买不到，眼看这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1: 你这样的，我现在呀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呢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人堂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宋老师，麻烦你。
1: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0: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啊，我就是得肺炎。
1: 嗯，
3: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气有痰。
1: 嗯，
3: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1: 嗯，
3: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1: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3: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1: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72了。
1: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1: 啊，你有鼻炎吗？
3: 我没有。
1: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3: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1: 自己一个人过吗？
3: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来，
1: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3: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1: 100斤，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不高。
1: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3: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1: 家里没血压计？
3: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1: 心慌不慌？
3: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1: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我的现在吃饭不能吃。
1: 嗯，吃饭怎么？
3: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1: 嗯，
3: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儿，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1: 嗯，
3: 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1: 嗯，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
3: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这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1: 嗯。
3: 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就不咋睡觉。嗯，
1: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 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3: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哎，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1: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一个叫四陈汤。血府逐瘀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3: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1: 血府逐瘀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回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3: 是，我心情不好。
1: 对呀，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逐瘀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3: 啊，好，谢谢大夫
1: 啊，不客气，
3: 哎，我都愁死了。
1: 哎，那好，再见。
3: 谢谢哦。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是我啊。
4: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上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这胃反酸呐。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一摸还梆硬的。以前的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1: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脾心和肾， 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男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啊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哎，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啊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啊西药利尿药经常会啊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
0: 啊、
1: 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汤、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4: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1: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5: 时间
2: 不寒不热，
5: 五点整，
2: 温和养生。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7: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0: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1: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0: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9: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9: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 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

0: 爱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啊在网络上刷到了一个福建美食主播的一个视频。哎呀，这一桌子菜非常丰盛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哎，就是在当地啊，简直是只有大家想不到的，没有人家做不成菜的。
2: 这个老话说得好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2: 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呢，都跟当地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的。
0: 是的，
2: 你比如说在东北，
0: 嗯，
2: 饮食普遍呢重油重盐，
0: 是重口味，
2: 对，还爱大鱼大肉。
0: 嗯，
2: 哎，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啊，孙主任，冬天太冷了，咱得吃点硬菜才能扛冻啊。
2: 没错，
0: 嗯，
2: 东北啊，冬天漫长，以前老百姓啊在冰雪地里干活，
0: 嗯，
2: 必须得靠大量的脂肪和热量来扛着，
0: 才能顶得住。
2: 对，再加上啊，过去冬天缺乏新鲜的蔬菜，
0: 嗯，
2: 只能靠腌酸菜、咸菜来过冬，
0: 营养很单调啊。
2: 对，所以说这种高热量、高盐分的吃法，其实东北人呢，为了抗寒保暖的一种自我保护手段。
0: 是的，就环境啊，逼着大家伙这个身体去多存点热量。
2: 嗯，
0: 这也是我们先辈的一种生存智慧了。
2: 对。但是在南方啊就不一样。
0: 嗯，
2: 哎，你看看广东常年呢潮湿闷热，出汗特别多。
0: 对，
2: 这种湿热天呢最容易让人没胃口，脾胃虚弱。
0: 嗯，
2: 要是天天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胃肠啊根本就运化不了。
0: 对，
2: 马上啊就上火生病。
0: 嗯，就受不了这个重口味的了啊。
2: 嗯，
0: 所以咱发现广东人的饮食比较清淡，然后特别爱喝靓汤啊。
2: 哎，煲药膳靓汤的核心目的啊，就是为了清热祛湿补水。
0: 嗯，
2: 让脾胃啊在湿热的天里能够正常运转，
0: 正常消化。
2: 刚才你说你看福建的吃播。
0: 对，
2: 那如果呀你去福建旅游，我建议你啊一定啊要进客家菜馆去吃一顿饭。
0: 有什么亮点吗？
2: 哎，这个首先呢杨迪知不知道什么叫客家。
0: 客家这我还真不是能说明白的啊。
2: 我跟大家说，客家呀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啊是汉代唐代末期，就是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中原地区的达官显贵士族 这些人为了躲避战乱，迁居到了南方这些深山老林里，时间久了变成了现在的客家人。
0: 哦，是这个来源。
2: 所以说客家人的饭菜呀，非常有特点，在哪儿呢？
0: 嗯，
2: 就是完全呢，就是一个北方人进入南方深山老林这个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传统达官贵族的生活习惯
0: 结合在一起，
2: 对，完美的融合
0: 啊！
2: 哎，所以说你看呢，第一个，它的菜品原料啊，都非常非常普通。
0: 嗯，
2: 我们在印象中啊，哎，广东人、福建人应该都是生猛海鲜。
0: 嗯，
2: 对不对？
0: 靠海呀。
2: 但是我跟大家说，客家菜的餐桌啊，就是鸡和猪肉，鸭子肉都很少见
0: 哦。
2: 哎，更别提牛羊肉了，基本没有。
0: 嗯，
2: 材料非常普通，因为这些都是逃难时候留下的菜谱啊。
0: 哦，是的，很常见的、啊。
2: 对，但第二个呢，菜品加工的非常精细，一只鸡它能给你做出像龙虾一样的感觉。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2: 为什么？就是氏族的传统，
0: 很讲究。
2: 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清淡适中。为什么？
0: 嗯，
2: 因为这些人本身呢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氏族比较多。
0: 嗯，
2: 哎，我们说可能祖上的习惯呢就是啊，相对来说口味比较重的。
0: 嗯，
2: 但是呢你落到南方深山老林里这些地方啊，哎，我们说湿气非常大，天气热、嗯，哎，人的脾胃功能就差，
0: 变化了。
2: 哎，所以说在这里他就发现，如果还是继续吃这种啊重盐的哎东西，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0: 嗯，
2: 人呢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
0: 嗯，
2: 所以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菜系，要适合呀福建、广东这里的生活习惯，
0: 符合当地的气候。
2: 对，所以说他的菜呀，口味就越来越像粤菜。
0: 嗯，
2: 闽南菜
0: 清淡了。
2: 哎，所以说组合起来就是我说了，第一个材料不能再简单了。
0: 嗯，
2: 第二个是什么？做工极致极致的精细。
0: 嗯，
2: 第三个口味像粤菜，也就是我们心目中清淡的南方菜。
0: 嗯嗯，
2: 无限的靠拢。
0: 嗯，
2: 哎，就是你如果去客家菜馆，我告诉你，你瞅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正统的客家菜馆。
0: 怎么看呢？
2: 哎，我们都有办法的。你首先进屋就看他的餐具。
0: 餐具是第一个。
2: 就这一个就足够了。
0: 哦，
2: 我跟大家说，客家菜有个特点，餐具都是上好的陶瓷。
0: 嗯嗯。
2: 哎，就包括筷子，你看的做工工艺也绝不对，不是普通家里用的筷子。
0: 嗯。
2: 为什么？就是我说了，贵族氏族的传承在客家菜里还留下来了。那客家菜特色你去吃，尤其在福建像漳州，
0: 嗯，
2: 哎，像厦门地区的客家菜，你明显感觉到就是一个呀、啊、咱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氏族贵族的生活习惯、烹饪方法，
0: 嗯，
2: 加上深山老林里湿热的气候组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客家菜。
0: 嗯，原来如此啊。其实咱们刚才聊这些天差地别的饮食习惯，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不管你是清淡的靓汤，还是说重油重盐这些炖菜，所有这些地方不同的饮食结构，归根到底都是在顺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2: 对，而且除了吃以外，在客家呀跟广东的山地湿热的山地结合，福建的这些深山结合呀，
0: 嗯，
2: 还有一个方式可以反映出这种变化
0: 啊。是什么？
2: 茶文化。
0: 茶文化。
2: 哎，你比如说呀，武夷山的大红袍。
0: 福建的这个茶文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啊。
2: 对，而且跟大家说，不只是茶文化、更重要是他们那边呢传承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养生汤，
0: 这也很出名。
2: 在福建、广东，包括也香港，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哈。
0: 嗯，
2: 这些常年闷热的岭南地区，他们有一种祖祖辈辈都在喝的汤。
0: 嗯，
2: 哎，这汤啊，在当地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任何解暑饮料。
0: 哇，排名非常高啊！
2: 当地老百姓啊，都管它叫“换季平安方”。
0: 嗯，那我猜孙主任，您指的是不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四陈汤？
2: 就是四神汤。
0: 嗯，
2: 你想想看，岭南地区的人呐、啊，实际饮食是非常考究的。
0: 嗯嗯，
2: 再加上当地气候常年潮湿闷热， 零上30度，
3: 嗯，

0: 当地有句话叫“四神汤，入春喝，入夏喝，换季必喝。”
1: 嗯，
0: 老人喝，孩子喝，体虚疲劳更要喝。
1: 太重要了。
0: 哎，就是说呀，不管你是春夏交替觉得头晕身重，还是换季温度啊忽冷忽热导致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只要及时把四神汤喝上，把体内的湿毒排出去，强健脾胃。身体也就不会因为换季出现各种啊乱七八糟的毛病。
1: 嗯，明白了。四神汤在当地早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药膳了，更像是一种日常健康的一个保障了。
0: 对。
1: 但是孙主任，我感觉大家现在生活节奏都挺快的啊。这要是天天说自己在家啊守着这个厨房来熬这个四神汤，太费功夫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要强调的核心了。
1: 嗯，
0: 你看广东福建这边现在可能还习惯自己呀、去买药材回家慢慢熬。
1: 嗯，
0: 但在生活节奏极快的香港，几乎没人呢会天天守着砂锅熬四神汤了。
1: 哦，
0: 这不仅呢是因为没时间，更是因为在香港中医界，四神汤啊有着非常权威的身份。
1: 嗯，
0: 它是所有中医门诊的标配基础调理方。
1: 嗯，都有。
0: 为了方便大家，香港的药房啊早就把它做成高效便捷的冲剂，老百姓在哪里啊都能买到香港大方浓缩的四神汤冲剂。
1: 哎呦，这太好了，非常方便啊。
0: 对。
1: 诊所和药房同步，说明它已经具备了正规的一个临床的高度了，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食疗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你在香港不管是去老牌中医诊所还是高端私人医馆，只要你是因为季节性变化导致的脾虚湿气重，
1: 嗯，
0: 出现了全身浮肿头重脚轻，或者换季体虚没精神这些症状，
1: 嗯，
0: 大夫望闻切闻之后开出的绝对是茯苓、山药、莲子、芡实，对，这四味药材浓缩的四神汤。
1: 嗯，
0: 因为价格也便宜，一剂也才1.6元，但效果好，喝上啊就有口碑。
1: 嗯，物美价廉啊，等于说它既是民间的养生智慧，更是这个专业的中医一致认可的一个诊疗好方了。
0: 那为什么四神汤啊能在一众祛湿方里脱颖而出？
1: 嗯，
0: 它和你去菜市场随便呢买几斤山药回家自己煮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东西。这款四神汤冲剂是真正的诊所同款，
1: 嗯，
0: 是用药的标准来打造的。
1: 嗯，就是用吃药的标准来要求四神汤，也从侧面说明我们中国香港对于它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0: 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标准就是啊，黄金固定比配。
1: 嗯，
0: 哎，很多人自己在家哦，今天山药多放点，明天茯苓抓一把，
1: 对，
0: 全凭手感和心情，甚至去不同的药房抓药，
1: 嗯，
0: 大夫的科重也有差别。
1: 对，是。
0: 但是作为门诊配方，香港这款四神汤有着统一的黄金比例，
1: 是固定的啊。
0: 对，
1: 很精准的科重把控，这也是临床医学很严谨的一种体现了。
0: 这是历代名医啊经过无数次临床验证，针对常年潮湿环境总结出来的最佳配比。
1: 嗯，
0: 它不挑体质，无论你是虚寒还是湿热，喝一许都能发挥出最稳定最安全的健脾祛湿的效果。
1: 哎，都是最好的。
0: 你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经过精准计算的。
1: 嗯，固定并且是科学的配比，
0: 对，
1: 这个效果是稳定强大的。
0: 嗯，
1: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差别了。
0: 哎，第二个标准呢就是它呀用了现代破壁浓缩提取工艺。
1: 嗯，
0: 做到2秒速溶，
1: 非常快。
0: 我们自己在家拿砂锅煮药材其实是很浪费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药材的成分是不溶于水的，这就导致大部分精华其实都锁在药渣里了。
1: 哎呦，都倒掉了，浪费了。
0: 对，非常可惜。所以香港大药房把四神汤药材放在专业设备里提取出最高浓度的药效精华，
1: 嗯，
0: 然后制成速溶冲剂， 最大的提高了对药材的利用度。
1: 嗯。

0: 这就不一样了。而且孙主任，我觉得啊，这种速溶冲剂很方便啊，咱也不用天天跑中医馆，也不用在家说守着这个炉子来熬药了啊，随时随地撕开一包，温水一冲，两秒钟溶解，就有点像喝那个速溶咖啡一样，非常方便啊。
1: 不仅呢是便捷，做成速溶冲剂效果会更好。
0: 哎，
1: 这种提纯工艺把四陈汤里的健脾祛湿的有效成分全部高度浓缩提取出来，你喝下去这一杯全是高浓度的精华，胃肠几乎不需要二次消化，直接就能被身体迅速的吸收起效。
0: 这太好了，方便有效，把现代技术和养身体中药结合在一起，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啊。
1: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0: 这太好了、
1: 哎、因为在香港啊，这种时令小药是家家户户都要喝的，所以不能太贵。四神汤啊，一剂只要1.6元，
0: 经济实惠。
1: 你去香港大药房看或中医馆看看，不管什么时候，四神汤必须是常年都要有，随时保证供应的，因为这是老百姓啊抗湿毒的刚需品，绝对也不能断货，
0: 是一定要保证的啊。
1: 对，
0: 而且孙主任听您讲完也是刷新了我一个新的一个认知，花1.6元能喝到效果立竿见影的四陈汤，既省了熬药的时间，又保证了这种吸收率，那谁还会费时费力去熬那一锅喝了还不一定见效的这个中草药啊。所以难怪咱们中国香港朋友能在很恶劣的气候自然环境之下把身体底子调理得非常好，人均寿命咱看稳居全球第一，因为有像四陈汤这种时令好方。如果大家也想喝上四陈汤，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养生趣闻，都可以拨打我们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所以说呀，中医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有一句话叫做顺应天时才是真正的养生。
0: 是的，
1: 四神汤啊之所以能作为最经典的换季平安方流传千年，是专门针对春困和苦夏的时令方。
0: 那孙主任，我对于时令的理解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到什么时候咱就吃什么东西，你像以前有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你不能反过来啊。
1: 啊，对，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啊开药方，这句老话呀就是时令智慧的体现。
0: 是
1: 冬天天气寒冷，阳气也全收敛在体内，胃肠其实是燥热的，吃点清凉夏气的萝卜能把体内的燥热呀理顺，而夏天正好相反，阳气也全散发在体表，胃肠反而是虚寒的，这时候吃点温热散寒的生姜能把脾胃的寒气呀逼出去，
0: 就特别的适应啊。
1: 对，
0: 咱人体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啊，咱得跟着这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跟着这个时令节气来调整。
1: 四神汤啊也是一样的，春季喝四神汤人不乏力，而夏季喝四神汤人呢就没有苦夏，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水肿等等这些苦夏的症状，特别处于春夏交替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人体适应的会更好。
0: 没错，顺应天时来调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想春天乏力夏天难受的朋友，这个时令方一定要提前用啊。大家看广东啊包括香港地区那么高的高温，大家都会趁着这个端午之际啊提前吃四陈汤这样的一个时令方了。
1: 相比于啊常年高温的广东，咱们东北地区其实更应该啊用四神汤。
0: 怎么讲？
1: 因为东北地区冬天太冷，夏天呢也能达到-20-30°C，
0: 温差很大啊。
1: 更主要身体在四季变化中啊像坐过山车，有的时候啊很多东北的朋友可以说一天经历四季。
0: 是的，
1: 早晚温差呀能相差15°C，白天出太阳恨不得穿短袖，晚上冷风一吹又得裹上厚外套。
0: 对，
1: 这种

0: 剧烈的气温波动是最容易让人生病的。
1: 嗯，
0: 因为人其实啊不怕恒定的冷，也不怕恒定的热，人最怕的就是忽冷
1: 忽冷忽热。对，
0: 白天太阳一晒，气温骤升，身体为了散热，全身毛孔像窗户一样打开了，结果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气温骤降，冷风一吹，毛孔还没等完全收缩闭合，外界的寒气和湿气就顺着这些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身体深处。哎，这叫什么？贼风入体。
1: 嗯，就好比说大冬天屋里烧得挺暖和的啊，结果门窗大开，然后这个穿堂风直接把热气全带走，凉气带进来，身体肯定受不了。
0: 外邪入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内部巨大的消耗。为了应对这种十几度的温差，我们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一天内要在制冷和供暖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1: 对，
0: 这种频繁的切换需要消耗极大的气血和能量，而咱们人体的能量供应中枢在哪里？就是脾胃。
1: 哦，明白了，等于说为了应对这样忽冷忽热天气变化，脾胃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加班，所以长此以往它受不了了，会累垮的啊。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脾胃为了提供能量一直在高负荷运转，时间一长它就虚了，待机了。
1: 对，
0: 脾胃一旦罢工，它本质运化水湿的工作就停滞了，
1: 水就多了。
0: 这时候刚才呀，顺着毛孔钻出来的外湿，再加上啊脾胃停摆代谢不出去的内湿，内外一夹击，水湿在体内彻底泛滥。这就是导致很多人就是在东北春困和苦夏的表现会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整天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
1: 没有精神头啊。
0: 对，包括呀更明显的水肿，实际都属于啊苦夏的长期症状。头重脚轻还好，经常啊睡不着觉，脑袋迷迷糊糊，哎，口干舌燥，人呐饿得很快，吃东西又吃两口就饱，
1: 就胀得慌。
0: 对，经常感觉无缘无故的心慌胸闷，而且关键是什么？乏力又非常重。
1: 哎呀，
0: 哎，所以说为什么叫苦夏？苦夏到了夏天呢，就是门也不想出，饭也不想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在这舒服，
1: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对，其实这些都是啊湿困阳清，也就湿气啊沉重粘着，脾胃虚弱导致水湿停滞，像浓雾一样啊把阳气压住，阳气升不到头顶，大脑得不到充氧，就会啊头晕沉，不清醒。眼肿是湿气易上的表现。腿肿脚脖子发亮，一按一个坑，是湿性趋下，水往低处流。很多人看到浮肿就害怕了，以为是
1: 肾
0: 心脏出
1: 来
0: 的。哎，这里啊举清个概念，心衰肾病引起的水肿是器质性损伤，必须啊要到正规医疗机构去诊断治疗。而今天讲的这种浮肿，哎，你去医院查一圈，心肝脾肺肾都没问题，
1: 都正常，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一到春夏交替，阴雨绵绵就肿得厉害，这说明你的器官没有坏，只是换季的时候暂时罢工了。
1: 哦，不一样的、
0: 这叫功能性的脾虚湿盛。不是器质性的疾病。
1: 对，大家要搞清楚。
0: 这种时候如果盲目去吃强效的利尿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了。而且还会过度消耗体内的精液，哎，甚至引起啊像钠钾钙这样重要的盐分代谢失常。
1: 所以这个时候真正对症且安全的方法，咱就是用四陈汤这种时令方来给身体调理一下。
0: 对，它在我们体内啊发挥的作用全靠方子里四味核心药材组成的健脾祛湿铁三角。茯苓啊祛湿，为脾胃的运化呀减轻负担。同时茯苓呢利水渗湿，直接将下肢多余的水液从小片中排出，水肿就消退了。
1: 不种了。
0: 山药

0: 健脾，为祛湿提供动力来源。
1: 嗯，
0: 山药补脾益气，是清阳之气得以上升，头重昏沉自然缓解。
1: 嗯，
0: 莲子和芡实则在中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哎，
0: 一方面辅助山药健脾，另一方面收敛之性，可以防止茯苓利湿过度而伤阴。
1: 嗯，
0: 同时莲子和芡实固涩下源，稳住水湿代谢的根基。
1: 哎，
0: 避免反复浮肿，
1: 各有各的功效啊。
0: 四药合用，形成一个补中有泻、泻中有固的闭环。
1: 嗯，
0: 共同恢复脾胃升清降浊的正常功能。
1: 嗯，
0: 升清则头目清爽，降浊腿脚轻松。
1: 嗯，
0: 头重脚轻和浮肿就一并解决了。
1: 哎，这一解决大家伙就舒坦了啊，没有那种说浑身不舒服啊、乏力呀、啊、头晕晕的那种感觉了。
0: 有这样一位啊，62岁的女性，
1: 嗯，
0: 每年夏天双腿浮肿，一按一个深坑，脑袋昏沉，浑身没劲儿，
1: 嗯，
0: 下楼买菜都喘。她听人说薏米水祛湿，天天喝，结果腿没消肿，
1: 嗯，
0: 反而拉肚子虚脱，
1: 又增添新问题了。
0: 后来改用四神汤速溶冲剂，每天一包温水送服，喝了一个月，
1: 怎么样？
0: 小腿紧绷浮肿就消退了。
1: 嗯，
0: 一按肉能马上弹起来。
1: 哎，
0: 喝三个月走路有劲儿了，脚踩棉花发飘的感觉完全消失了。
1: 嗯，
0: 四神汤里的茯苓把积在腿上的死水排走，山药把脾胃补起来，
1: 嗯，
0: 身体运化功能重新运转起来了。
1: 哎，这一运转起来你就发现整个人不一样了啊。难怪说这个香港地区的朋友身体好，人家有非常好的时令好方，每年换季就开始提前调理，长期高温，那人家日常就喝着这种小中药，不会出现换季的不舒服或者苦夏这样的情况了，绝对不会等到说哎呦湿气蔓延全身了，困住五脏六腑的时候再去四处找医生，而是说提前调理，这比什么都有效的。
0: 对于大家来讲，现在调理也不晚。
1: 嗯，
0: 针对不同程度的症状，咱们在喝四神汤的时候也有着明确的标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整用量。
1: 嗯，
0: 如果只是作为日常的提前养护，比如你知道自己一到夏天就苦夏，
1: 往年就是这样的啊，
0: 想防患于未然，
1: 嗯，
0: 那你每天饭后用温水服一次就足够了，把脾胃的底子先养起来。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要是说已经出现了春困乏力，没有胃口，就这些比较典型的未来苦夏的一些表现，整天身子都发沉的朋友要怎么办呢？
0: 那就啊，每天喝两次，
1: 嗯，
0: 加快脾胃的运转。如果湿气极重的，已经出现严重全身浮肿，小腿一按一个坑，
1: 嗯，
0: 或者是头重脚轻，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个时候啊可以喝到三次。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里很重要一点，哎，我们在解释四神汤的时候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简单的举例子，
1: 嗯，
0: 就是他在祛湿中跟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他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嗯，
0: 薏仁是干什么？是直接把热和水清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它适合什么？外面的湿气和热气。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哎，但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湿也湿不了几天。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肿、你的水绝对不是外面来的。
1: 嗯嗯，
0: 心没问题，不是心脏病引起的水肿，肾也没问题，不是肾引起的水肿。那我就说了，心负责水分湿气在体内的分布，肾负责湿气最后的排除，那不是分布的问题，也不是排除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说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1: 嗯，
0: 生成的问题。
1: 是的。
0: 哎，那谁生成的水湿呢？脾呀。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如果说这种功能性的水肿，那解释你的切入点就剩下一个条路径了。
1: 嗯，
0: 就是健脾利湿。
1: 是，
0: 哎，这就是到这个时候，你看心脏没问题，肾也没问题的水肿，

0: 你就用四陈汤来健脾利湿。
1: 没错，利用四陈汤健脾利湿，帮大家呢尽早的度过这个很难熬的一个换季期啊，
0: 对，
1: 未来就舒服了。
0: 没错，传统中医的力量，对症施治，才能在春夏交替的季节里啊，舒舒服服的把脾胃底子养好，
1: 打好底儿。
0: 而且现在这款香港大房的四陈汤可以报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而且跟大家说，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1.6元一剂，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
1: 没有经济压力啊。
0: 大家每天只需要花极少的钱，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感。现在呀，正是祛湿的黄金时期，
1: 好时候。
0: 所以说我建议收音前的听众，只要觉得身体发沉、头重脚轻或者浮肿的情况，
1: 嗯，之而为。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哈、提前其他地区很多年的，这个效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用上四陈汤。报名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介绍一下你情况。
5: 我现在吧，就是啥呢哈，舌苔吧有点黄，完事胃吧有时候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坐过电了似的难受。
0: 嗯。
5: 完事浑身吧，完也是哪都疼，有时候感觉像骨头疼，有时候有时候像肉疼。
0: 嗯。
5: 完事浑身吧还冰凉。
0: 你睡眠怎么样？
5: 啊，睡眠还行。
0: 平时有咳嗽什么头晕什么的吗？
5: 就是开水吧，觉得痰有点多，反正脑袋也有点晕，就不得劲儿，好像不清醒似的。
0: 嗯，胃口呢？
5: 吃饭嘛，有时候还行，反正有时候吧还有点不爱吃。
0: 肋头骨胀不胀？痛不痛？
5: 啊，胀。
0: 别的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5: 别的没有啥了。
0: 血压什么怎么样？
5: 嗯，血压还行。
0: 你抽烟吗？
5: 嗯，抽呀。
0: 一天能抽多少？
5: 一包左右吧。
0: 抽多少年了？
5: 二十多岁那阵就开始鼓捣。
0: 嗯，今年多大岁数了？
5: 今年虚岁62。
0: 40年了。做个 CT 吗？肺的？
5: 21年做的，啥毛病没有。我在这耳盘检查的，哪也没毛病。
0: 40年烟龄了，每年都要做一次肺 CT 啊。完了之后，我的烟呢、尽量能减下来。慢性咽炎的症状很明显了
5: 啊。
0: 哎，而且你现在的话，如果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如果将来得心脏病，那就不用找别的原因了，就是抽烟抽的啊。抽烟的人呢，40年的烟龄对心脏、动脉硬化、肺的损伤都很重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刚才说的症状啊。肋骨有点胀，完了呢吃东西胃口时好时坏，尤其也一到开春之后就会出现咳嗽排痰，这个属于脾虚的问题，明白吧？哎，这个脾虚啊是跟季节有关的。哎，所以说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呀，四陈汤，你用它

0: 就可以正对正。
1: 啊啊，
0: 哎，很便宜的，1块多钱，一直用的话，出服，每天呢，就出2包，哎，一两个星期，你刚才说的症状60%都没问题了。口干了，嗓子有排痰了，胃口不好，吃两口饱了，腿沉了，这些都可以用这个。啊，别的问题不大，而且记住，一定要把它调理好，因为抽烟的人呢，平时我们说最难过的是冬天。为什么最难过冬天呢？夏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升起的邪气，所以说开始春天你就感觉有痰，开始长湿气、长邪气了。我们总说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生长啊，不是说好东西生长，是好东西、坏东西都生长。种地的人都知道，夏天庄稼长得草不也跟着长得更快吗？对不对？哎，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四陈汤的目的是什么？把邪气去掉。这样的话呢，到秋天、冬天呢，咱也好过啊。哎。
1: 他现在吧也给我开的中药，吃的健脾药。
0: 四陈汤就是健脾的。专针对季节变化引起的脾胃问题，哎，1块多钱一副，而且效果还好，哎，你想一想，不比你喝汤要强1万倍吗？哎，完了之后记住，每年一定要做个 CT 啊，心脏也要小心点，烟一定要戒，哎，你这个病根是烟呐，现在我都敢打赌，你去做血管，血管肯定不好，肺你这么再长一些，这慢支也要来的，你别看。你几年前做没事儿，现在做就不一定没事儿了。所以说，把烟一定减一减啊，没啥事儿。岁数大了，哎，也别抽那么多了，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对不对？自己
1: 你
0: 控
1: 现
0: 制
1: 在
0: 点自己。
1: 干活老熬夜，
0: 对，现在不需要了，就控制点啊，别的问题不大。哎，那好的，
1: 谢谢
0: 好，
1: 啊，孙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生，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块，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老师，哎呀，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呀，可算和你接通了。这两天呢，我一直跟你联系呢，总算是联系上了。我呢，现在正在用这个四陈汤呢，
0: 已经用上了，
3: 对，用上这段时间呢，确实感觉效果不错，我就
0: 那
3: 想
0: 你
3: 着跟
0: 介
3: 你
0: 绍一
3: 说一
0: 下，
3: 说。我呢，之前呢，一到春天变暖的时候啊，这身体慢慢感觉就。哎呀，就不对劲儿了，天天呢就是人呢心烦，浑身还燥热，特别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吧，哎呀，你说是盖着吧，感觉这燥热的盖不住被子，你说不盖吧，又怕这个着凉，哎，就这样能折腾一宿呢，哎，就睡不着觉，可是到了白天呢，人呢又是空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的。我平时也爱看中医养生这些节目啊，我知道我自己呢，可能就是湿气重，还有就是伴随着有心火旺的这个问题，我就特意就去那个药房呢，我就抓了四陈汤的这个四味药，
0: 自己抓，
3: 哎，自己在家里就用那个砂锅呀，我就熬那个水喝，哎呀，结果起早贪黑的熬了有大半个月吧，一点作用都没有。晚上该睡不着的还是睡不着呀，这不后来一个香港工作的一个亲戚啊，回来再看望我，就顺带了也几盒，就是香港当地的四陈汤冲剂，我就开始喝了，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哎，这效果明显就出现了，现在呢一共快喝了有3个月了，哎呀，我就觉得我身体调理得非常好。以前不是心烦气躁嘛， 哎，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嘛，身上还冒那个无名火。现在呢，你看好了，哎，只要沾着枕头啊，哎，就能睡着了，睡得还特别沉。白天起来呢，哎呀，精神头也特别足的，而且呢，现在我看什么都顺眼了，也不烦躁了，觉得脾气啊也变好了的。
4: 对。
3: 哎，
4: 实际你的症状啊很典型的哈，春夏交替的时候啊湿热就会加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正好赶上你的人呢脾胃虚弱，湿气入侵体内啊日久就会化成啊热了，湿瘀化热，湿热在体内就像被闷在罐子里，热气不断的就上扰心神，湿气啊本身是什么，就是脏水，没有用的水。哎，那如果它化成气的话，那说脏水化气，你想想那味道能好吗？而且还很浑浊，所以说这样的热气啊，它不断上扰，就会影响了心神，必然会导致心神不宁、心烦燥热和失眠不踏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啊要顺应时节，因为这典型的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它要加重的症状。哎，那我们老祖宗管这种情况叫时令病。就是跟季节节气有直接相关的，这个时候老祖宗他留下来的经验是什么，跟季节走的问题要用时令方，这里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四神汤进行调理。你自己虽然也用过四神汤，但是自己还熬，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哈。首先讲四神汤啊用对了，但是自己家熬啊，第一个提取效率太低，方子里的四味药材都属于致密的根茎类和种子类，简单的水煮根本无法完全吸出核心的健脾祛湿成分，老百姓喝一些大部分啊只是带有药味的水，真正精华呀就全在药渣子里扔掉了，费时费力还白喝。
3: 是，
4: 而香港大药房的四神汤采用的是国际先进的粉碎技术，温水一冲啊即可以完全溶解，不仅喝着方便，浓度高，而且肠道吸收效率也高，所以说像这个药啊，像四神汤，它不在香港啊用的是非常普遍的，家家都用很多年了，所以在加工上啊也吸取了很多经验。我也跟大家说过，哎，中国香港的生产的药啊它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咱们说四神汤，用四神汤的100个人中99个都是脾胃不好的，脾胃不好的时候，那你不管这个药是治什么的，在用的时候首先呢你必须得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什么，这个药啊必须得温和不刺激脾胃，第二个是什么，它得好吸收，因为如果脾胃不好的患者你给他再好的方子，哎，但是这个方子加工之后呢吸收很麻烦，他病人他最后是吸收不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四神汤做的这种啊高效吸收的冲剂，目的也就是因为四神汤想用有效果，方药没错，但是你得能吸收进去，我们能坚持进去，坚持下去就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哎，咱喝完呢别胃痛烧心，哎，这很难坚持，再有一个四神汤你看还有什么特点，便宜，1.6块一副，我就说了咱就是喝，你喝一年也不会有任何负担，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我说呢，我自己那样辛苦的熬，结果一点效果没有，还是香港做成的这个冲剂效果好的。可是呢，我这亲戚给我带回来的几盒四神汤冲剂，马上也就要喝完了，这边吧又买不到，眼看那个一天比一天热了，身体这不刚调理好，我还想着就是继续要巩固呀，所以我就还想订药了。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看怎么办呢。
4: 你这样的，我现在也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你跟他们来登记一下，算报个名，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通知你，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了。好的，麻烦你。
4: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好，再见。
3: 哎，
4: 啊，我把电话转过去。
3: 好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 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啊，我就是得肺炎。
0: 嗯。
5: 就是这总是嗓子里有咳嗽不出来吧，还下不下去有痰。
0: 嗯。
5: 才一开始吧是感冒后背疼，
0: 嗯，
5: 后期了打针也不好使，后来说是肺炎，又说是那叫什么。
0: 你嗓子咳嗽，总感觉嗓子咳痰，是白天重还是晚上重啊？
5: 开始的时候晚上严重，现在是晚上没有，就是白天就是嗓子里总是呼的哈，嗓子眼里总是有痰，吐还吐不出来，咽还咽不下气。
0: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72了。
0: 72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5: 就是口干，干的都晚上起来得喝好多水，也不卷，干的就是上不来气那样的吧。
0: 啊，你有鼻炎吗？
5: 我没有。
0: 晚上睡觉张嘴还是闭嘴？
5: 那我睡着了我也不知道啊。
0: 自己一个人过吗？
5: 啊，我不是，我跟老头俩的。
0: 你问问老头晚上睡觉你张不张嘴？
5: 俺俩吧不在一个屋，有时候他打呼噜，我俩在两个屋住。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体重，我以前没有病的时候吧是110多斤，现在得肺炎嘛，住院住挺长时间，现在还剩了100斤了吧。
0: 100斤。血压怎么样？
5: 血压不高。
0: 上午下午血压一样吗？
5: 我也没咋量过，我就是平常年轻的时候就是血压低嘛，就量过几回，在医院里就是每天不都去给量去嘛。
0: 家里没血压计？
5: 家里有，我没量过。我每次量都是。
0: 心慌不慌？
5: 心有的时候慌，要不生气不啥的吧，他不慌。
0: 嗯。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5: 我这现在吃饭不能吃。
0: 嗯，吃饭怎么？
5: 哎呀，什么饭也不想吃，没有我看着顺眼的饭，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0: 嗯。
5: 就想吃点，就是那个黄瓜打捞皮啊，吃点凉凉的，不能吃一点带油性的东西。
0: 嗯，
5: 一点带油性的东西，它就咳嗽嘛，就生痰。
0: 嗯，别的有什么呀？有没有腿沉了、睡眠的问题了？
5: 睡眠吧，睡眠再说，我要是10点左右的睡吧，能到5点多钟或4点半了、4点了醒。那个有的时候冒着一天吧，可能这一晚上一宿也睡不着。
0: 嗯，
5: 有的时候吧，2-3点钟就醒，不一定。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能晚上一宿就不咋睡觉。
0: 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咋事，不是肺炎的事儿哈。你这最开始得的叫什么，我们典型的叫内寒外热，这个医学上啊叫小青龙症。所以说呢，最开始的咳嗽呢是晚上重白天轻，因为晚上更凉阴气更重，这是中医的解释。西医的解释这叫感冒后咳嗽，感冒了之后其他的症状都好了，这咳嗽好不了，而且这咳嗽有个特点，一躺下就咳嗽的厉害，叫不能平卧。哎，西医治疗呢是抗过敏，千万别用抗生素消炎药，越用会越重的。中医有特效药，开始的时候叫小青龙颗粒，专治内寒外热的，这本身这个病就叫小青龙症。但是你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段了，就是现在的寒气已经伤到脾了，所以说再用小青龙颗粒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你特别容易伤到脾？你呀，心血不足，你操心耗脾的血。你说的症状都湿气的症状，脾被消耗掉了，脾没劲儿了，所以说无法呀把痰给清理掉，还没到最重时候呢，过两天入夏它会更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从两个方面入手非常好解决，我告诉你两个药你给它吃上，哎，用不了一个星期你这症状就好了。
5: 哎呀，我谢谢大夫了，我都吃了不少中药了，也不管。
0: 别乱吃药，中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什么，血府逐瘀丸，
4: 一个叫四陈汤，血府注意丸去治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完了再加上一个四陈汤，这两味药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5: 我现在得有半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就一天喝白开水。
4: 血府注意丸把你的心里的虚解开，再用四陈汤健脾利湿，你这些问题就全好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药用上，要不然呢你再拖回去你就得看心理医生了。
5: 是我心情不好。
4: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了你必须加血府注意丸，这俩一起用，少一个都不行。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5: 啊好，谢谢大夫、哦、
4: 啊不客气、
5: 哎、我都愁死
4: 了、啊、哎那好再见、
5: 谢谢哦、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老师。
4: 哎是我啊。
6: 孙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身的毛病，找不出来了，你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啊。那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6: 我就是咋的，就是年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春夏交替的这个时候，这不雨水就开多了吗？雨水一多我就感觉不舒服了，就感觉脑袋浑浆浆的，就头重脚轻的，走道没有劲儿啊，脚底就跟踩棉花似的。还有就是咋的，就全身都浮肿啊，就是那小腿一摁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这个毛病好几年了，上医院吧，大夫检查哈，说心脏了肾脏了全查了，大夫说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完了大夫说那个代谢慢，完就让我给我开的利尿药，吃的时候挺好，浮肿也见效，但是就过后就不行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呀，我越吃吧浑身我就感觉越没劲儿啊。总听别人说嘛，说熬点那什么红豆薏米水喝，我也喝了也熬了，喝了一个月也没有啥效果啊。喝完之后又喝出毛病了，这胃又不行了，就胃反酸呢。现在的吧这腿哎就胀的肿的就跟就灌铅了似的，一摸还梆硬的。以前那鞋我跟你说根本就穿不进去了，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是到底我这身体出啥问题了。
4: 你这个情况啊，如果在西医的诊断就叫特发性水肿，哎，就是排除心肾肺肝这些呀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水肿。中医解释呢就很简单，就是湿气重。那中医的湿气是怎么循环产生和排除的过程呢？湿啊是由脾胃产生的，同时心脏呢把湿气也在全身进行分布，因为脾主水谷，湿啊属于水，心脏呢去调理水分在全身的分布的地方去，而肾呢是负责把用不着的没用的脏的湿气水排掉，就是涉及到的呢就是啊脾心和肾。那你检查心没事儿，肾也没有事儿，那就剩下的就是脾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这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春夏之交啊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重，哎，老男人脾的运化能力也跟不上，就会导致、外湿入侵而内湿不排，大量水啊会停滞在体内。湿啊和水一样的就是趋下的一个趋势往下跑，所以说脚就先肿起来。湿困清阳导致阳气不升，就是它往下坠阳气就上不来。我们用西药利尿药经常会把钠了钾了这些盐分呢过度的排除，就会出现呢电解质紊乱，就是钠钾失衡。你比如低钾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疲乏无力的症状。而红豆薏米啊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薏米赤小豆是很寒凉的， 不合适的时候饮用会加重啊脾虚，反倒雪上加霜。这个时候最适合用的就是四神汤这种时令方来应对季节调理。四神汤啊，我们说它是一个铁三角，针对你症状，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湿气，帮我们消肿。哎，那同时呢，湿气是由脾过多产生的，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这就是治本。同时的话，我们在祛湿导泻的时候加上一个固涩的作用，防止祛湿过度，就像利尿药引起的盐分丢失一样。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能收涩固涩，防止因脾虚导致的泄漏，比如说老年人腹泻大便汤，包括爱出汗自汗收不住汗。哎，年轻人还可以有啊白带过多等妇科问题，这些都属于啊固涩功能缺失的。所以说咱莲子芡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有用的咱们还是要留住的。
6: 孙主任，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吧跑医院哈也是跑的多了，问大夫大夫也说不出啥毛病，这一说我就明白了。
4: 嗯，
6: 这我这以前吧真的说这吃那些药啊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4: 嗯，
6: 所以说孙主任，我今天吧麻烦你，我想订四神汤，我要十盒。
4: 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登记了。四神汤到了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
6: 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我太难受了，这特别对症，我就感觉你说这腿肿的，我一天都不想再等多等了啊！谢谢您，孙主任
4: 啊，不客气啊。行，那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啊。好，再见。
6: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7: 北京时间
2: 不寒不热，
7: 六点整，养生。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10: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9: FM 92.5
8: FM 92.5
9: FM 92.5
10: FM 92.5，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4: 还有我， 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8: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9: 就是我，
20: 就是我
19: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1: 早上好，
22: 早上好呀，
23: 早上好，
24: 早上好，
23: 嘿，早上好，
22: 早上好。
2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26: disco bro，
25: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2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岳东，每天清晨六点准时问候电波前的每一位小心情。希望你的心情，你的耳朵能够随着音乐，无论它是怎样的一个音符，能够开启一天轻松的心情。因为早间心情很重要，有些时候早间心情会影响到一天，有些时候一早间的时候，你的忙碌心情的焦灼也会影响一天。但渐渐的习惯了之后，我们才会感觉到生活的五彩斑斓。好了，从一首歌开始，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用歌曲去调节心情吗？很多朋友的回答是，很多朋友也会有点不太确定，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的时候，一些歌出现了，你的心情就会随着音乐的律动而变得舒缓了，告别了焦躁和焦灼。而有些朋友你会发现也会说，好像歌听了，当时听的时候会随着歌曲哼唱，但是歌曲结束之后，哎呀，那件事还在，我的歌心情并没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无论怎样一种心情，有些时候它的出现，哪怕那只有一秒钟也好，也会帮助我们调节状态和调节生活节奏。我希望是这样的。好，音乐声响起，咱们开启今天的调节心情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2024年春节档电影《热辣滚烫》的《逐梦曲》，歌词呢是从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做科学家吗？依着一个温柔的回望，每个80、90后孩子好像都是这么回答的比较多啊。然后到先奔跑，到向高处飞翔的一种坚定呐喊，几乎呼应了电影主角的那种从迷茫、自卑到觉醒、成长、勇敢爱自己的一个蜕变之路。所以这首歌，如果说可以把它演绎的淋漓尽致的话，应该说是和生活当中的意境相结合，也算是突破自我勇气吧。音乐声响起，热辣滚烫。

一天的心情从一首歌开始。我们一天不一定过得非要热辣滚烫，但是我们可能每一天也都不会虚度，因为时光时间总是那样一去不复返。问候电波前每一位辛勤劳作的朋友，严一奇早上好啊。就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预料，但是我们总期待着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小幸福和小确幸。希望电波前的你和我都是一样好的心情，好的情绪价值。从早间的一首歌开始，你会用一首歌一段旋律去调节心情吗？我希望会的，因为它很廉价，它很方便，它很便捷，它又很随心，因为你想要怎样一首歌曲去调节都可以。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2000年的经典神话剧《春光灿烂猪八戒》，有那个时候应该好多人看过啊。其实不是说剧有多好看，而是因为在我们零几年之前，或者是九几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播的一些影视剧啊，我们只能去看，因为这是晚间消遣时光的好时候。里面的一些主题曲也不言而喻的就这么学会了，那个时间不会去跳过主题曲。现在不像在网络端，你可以用鼠标或者是选择设置跳过片头或片尾，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错过了很多好的主题曲，也蛮怀念那个状态的。这首歌承载了80-90后的一些集体回忆吧。这首歌呢，后来经过周深重新演绎了，进行了一个改编的一个爵士的版本，算是给老歌注入了一个新的活力。有些时候长大后啊，歌词才读懂里面的一些小小的哲理。人生短暂，不必纠结遗憾，要痛快的向前走，创造属于自己的好春光。现在虽然已经是春末夏初，但是我也希望你，对于我们特别珍惜的哈尔滨冰城的春天一样珍惜我们时光和生活。

这个版本听着既熟又陌生啊，这个不得不说，周深真是演歌坛的小精灵，哪一种歌他都能给你改编成他的模样，然后用他灵动的心情，不失去歌主题本身的这样一个味道。所以有些时候他演唱的歌曲，无论是自己的歌还是翻唱别人的歌曲，听着不会腻。音乐声传递到2004年啊，这首歌应该是在可以让你瞬间拉满春日的一种心动氛围的一种感觉吧。啊，当然这是很多人一个评价。2004年，品冠和梁静茹合唱的一首歌曲，收藏在了品冠那张专辑叫《门门锁》当中，也是作为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经典对唱歌曲。这首歌应该是捕捉到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感觉吧。彼此心动却不敢告白，互相尝试又有一点满心期待的感觉。这首歌2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很多人在 KTV 里的热门金曲，旋律响起会勾起我们对曾经青春那份纯动的心情和怀念。有时候就这么简单，其实不是为了怀念而去听一首歌曲，而是一首歌响起之后会把我们拉回到某一个时空节点。音乐声响起，

2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你还会觉得陌生吗？有些音乐啊，这些就是你只要去听，只要去听的话，你就会突然间发现，无论它经历了多少年的洗礼，无论你听过多少你喜爱的歌曲，有些歌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下面这首歌曲1999年，算是这位歌手的出道代表作，听着很老很久远了是吧？但是你对歌曲听起来的旋律不陌生，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怎么讲呢，那种小确幸。确幸的是他出了这首歌曲还在，因为这位歌手的嗓音极具辨识度，这也是成为了当年出现了这首歌之后作为80后90后啊特别喜爱的一位歌手和一首歌曲。只不过后来沉寂几年之后，这首歌其实仍然没有输掉。当时是索尼唱片在中国大陆签下的第一位女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当时作词人在车上20分钟就完成了整个歌词的创作。作曲人听到了这位歌手的声音之后，瞬间爆发灵感，把蓝调和都市节奏融到一起了。这位歌手叫做辛海辛，应该说是他是一种甜美而慵懒，但是清澈又很灵动的一个嗓音，也算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的一个女生的风格吧。歌词里就是就让我第一道又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传递了整个拥抱生活、感知美好的一个纯粹的初心。所以发行当年，这首歌就火遍了大街小巷，也凭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也成为千禧年华语乐坛一抹清新的亮色，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忘却。但是我记得当年，无论走在哈尔滨的某些音像店门前，这首歌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听的可能就是哪家音像店的音量会大一些。希望这首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真的不仅仅是把你的耳朵叫醒，是把你的心情叫醒。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听歌。问问点播前各位，你会用音乐调节心情吗？如果会的话，不仅是今天啊，我希望你每一天都会收纳或者收藏一些偶然间听到的一些适合你的好听的简单的歌曲。音乐声响起，来自一位情绪调节剂的音乐魔法师大张伟。他把什么歌都可以改成自己的符号，他把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变包装成自己想要那个模样。这首歌是他包揽了词曲创作而且演唱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热血燃。因为很多人就会想到那种搞怪和幽默，但这首歌它化身的是热血少年，把朋克的激情和 EDM 的这个动感完全融合了，用绝不甘平凡、热血狂澜、青春就是燃，哎，就这一个押韵词来呐喊，唱出了追梦路上那种无畏和执着。因为大张伟曾经说过，这首歌是他对朋克精神的致敬，也是送给所有年轻人的鼓励。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勇敢追梦，热烈生长，就是我们每一个青春最好的模样。希望早间这首歌你听到的不是燥，而是燃，燃出今天一天，燃出接下来生活当中对生活、对幸福、对工作的一份向往。

哎，有时候啊，这就需要大张伟的新音乐来给自己刷新一下。这个，我们有时候总是喜欢听一些自己喜欢的、擅长听的一些音乐，什么抒情啊、舒缓啊、小清新啊、民谣等等。偶然间突然出现这么一首歌，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很多光彩的。让我们给自己歌单重新点击的刷新难题。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如果说百年出一个大张伟，下面更是一百年出不了一个林俊杰的这一首林俊杰的歌声。这首歌是他在《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当中改编的版本，堪称经典再创作。因为他在这档音乐综艺，应该说是重新编曲演绎了好几个王炸，让我们刷新耳朵的一些歌。因为这是这个现场的，就是向导师讨教，然后这个改编歌曲。只不过这个音乐综艺的赛制好像后来不是很讨喜啊，让很多好的歌手突然间就唱一首就结束了。但是这首很多歌曲却留下，一些歌留下之后，一直到不经意间我们听到的时候，或者是偶然间听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音乐听完了之后就是一个字，爽。这首歌可能还没达到那么爽，但是即便不懂英文，我们也会觉得这首歌曲很厉害，不好唱。这首歌叫做 Lemon Tree， 他改编这首歌曲，他把三种曲风进行了一个融合，应该是从经典民谣到海岛摇滚，他是用自己的一个方式重新把这首歌定义了，应该算是给这首歌做一个大手术。节奏很轻快，嗓音又很阳光，所以听完之后啊，还真的算是治愈。来，这林俊杰

我想这首歌在现场听应该会更过瘾。有些歌就为什么要去现场听，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在有些时候会喜欢去看演唱会，那种现场代入感和带动感气氛完全不一样。当然其实相比演唱会，我更希望是能够到现场去参加这个实力歌手的综艺，音乐综艺啊，因为他们在现场演唱的这个更多可能改编会更多一些，然后呢现场的氛围和状态听起来可能会更爽。你会喜欢这种感觉吗？如果这样的话，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刚刚好打造出了一个让我们既惬意又放松的一个心情。有哥仨啊，在2007年都是这一届的快男，然后这哥仨呢在前两年参加了一档音乐综艺，这个现场应该是这个时光音乐会第二季，哎，刚刚好碰到一起。在看当年快男的时候，应该说没有留意这么多的他们仨的细节啊，或者是多么瞩目。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将近20年过去之后，再次看他们仨聚到一起，满满的青春味道，就是一下可以把你的记忆瞬间拉回去一下。虽然那个时候看快男啊、超女啊，并没有多么的投入或认真，或者说也不是说多么的好的一档音乐综艺啊，不限可及，并不是这样。但是那份感觉和感情

就是属于我们青春的一份记忆。这哥仨是苏醒、陆虎和张远，他们仨认识20多年了，一直有着一个对音乐的一个热爱。歌词里面有首歌很简单，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其实唱出了我们一种对青春的渴望。无论走多远，希望大家都别忘自己曾经那个勇敢纯粹的少年。这份跨越时光的少年，也正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我相信电波前的朋友，无论今年你是多大，几零后，一定会有 KTV 的怀念，因为 KTV 的情怀是我们可以用音乐一起释放产生的共情。音乐声响起，你

每个人曾经都是少年，而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间感觉，歌曲很熟悉啊，但是只是音频版，好像共情点还少了一些。因为曾经我在看这首歌音乐综艺的现场，他们仨出现的时候，哎呦，就莫名的一种感动。这份感动不仅仅是青春再现，也是因为感动的是这么多年了啊，作为同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在曾经一起打拼的比赛现场能够再次重逢，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味道。就好像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边，然后有陆续同事进来，陆续同事离开，然后在不经意间我们重新碰到的时候，那份感触是不同的。好吧，无论你是怎样的一种感情或者是感动，希望你保持每天都是有一个轻松愉悦的好心情。而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送给你这份好心情。这首歌应该是 Coco 李玟留下的一个笑声，应该是为数不多的笑声，因为她几乎很少在歌曲当中就用自己爽朗的笑声流行其中。这首歌刚刚开始就采样了，就用了她这个笑声，很轻快，一个搭配着活力的声线，也传递着一见你就有好心情的一个温暖力量。1999年 ，Coco 李玟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也成为了好多人算是童年记忆了。27年过去之后，这首歌仍然是治愈不开心的一个宝藏歌曲。也是因为他不在了，可能没有办法再听到他的现场，没有办法再等待他出好歌新歌了，所以这首歌一同纪念他，纪念我们可能会一直出现的

因为养护施工，大气高速628公里到781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从5月26号今天6点30分到6月30号的17点30分。更多高速路况咨询热线0451-96969，0451-96969。市区路况新民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早高峰时间快到了，希望大家提打出电量，早点出门，开车注意行车安全，路上及时的关注路况，注意互相礼让，文明驾驶。好了，今天歌就领大家听到这儿，希望各位好心情，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

0: 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7: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7: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周二早上的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从早上7点到9点，依旧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5年5月，2026年啊，倒退一年了。
1: 哎，想回到过去啊。
0: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渐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2到24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9到12度。
1: 哎，这两天天气啊，大家要格外注意啊。虽然说呢，依然是属于这个晴间多云的天气，白天气温呢较昨天呢是有明显的回升，但是早晚呢还是容易出现啊天气这个温度低迷的情况，最低的气温呢仍然不足0上10度啊。所以说呢，配合西北风的这个推动啊，推波助澜，体感温度呢依然会感觉到更低，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特别感觉像是两个季节。那一早一晚呢，咱们不穿点厚实的哈，还是会感觉这挺凉的呀。建议大家呢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呢，最好多准备一件长袖的衣服，那以便呢随时进行换穿。另外呢，提醒大家最近呢一定要防范别着凉，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
0: 今天呢是5月26号了，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12天的时间了哈。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上周一5月18号起呢，推出了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考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将会进行专业的发布。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敬请收听。那今天上午11点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将会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招生就业处招生工作的负责人以及相关的一些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考生的家长准时收听了。
1: 也欢迎各位来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在线互动交流。先来视频号里打卡报道了，看看佳燕一行来了，抓一子男早上好，
0: 早早早，
1: 森景也来了，还有呢这个秋韵特地说呀，这早晨太很匆忙，他说抓一子男早上好，打卡报道啊，这就得出门干嘛去，遛毛孩子去了，也早上还有这遛狗的工作呢。
0: 东升帮我折呢，说没事儿，天天都重复同样的事儿，哪年都无所谓。
1: 你看看，说的特别有道理啊。25年、26年呢，这不也就是每一天的存在吗？
0: 一转眼都2026年了，
1: 很快啊。
0: 好了，早上的7:08，给大家来预告一下，稍后。

0: 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本周呢，全市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而且气温波动比较频繁。
1: 我省前四个月制造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那高于全国5.1%。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闭幕了，8万多人走进了哈尔滨文化场馆。
1: 再来关注东北超的相关情况，那定制提示卡、设立接驳车宣传岗，哈市交管部门护航东北超足球联赛。
0: 淡季不淡，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市场上散装鸡蛋的价格有所上涨了，稍后我们具体来了解啊。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10，九二五交广早高峰，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哈。这个气温真的是多变，
1: 哎，
0: 前天最高气温26度，昨天最高气温16度，
1: 哎，是了，
0: 满26减10啊。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记者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的天气呢，可以说是复杂多变的。本周三夜间到周五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波动频繁，有两轮明显的升降温。据预测呢，本周主要降水时段呢是在周三夜间到周四的白天，周四夜间到周五会转为阵型降水，降雨偏东偏北，过程累计降水量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至20到30毫米，个别乡镇呢会达到30到40毫米，其他区域是3到20毫米，主城区大概降水量是5到15毫米。降水同时呢，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另外，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的夜间，全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是小雨量级的，其他时段全市多云或晴。
1: 嗯，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那今天和明天呢，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较高这个最高的气温呢将会升至23到25度。周四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呢会降至到15到17度。29至31号持续大幅升温，31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可达到25到28度。本周风力总体平稳，25到26号呢风力较小，平均的白天风力呢是2至3级，夜间至次日清晨局地呢可能会出现雾的情况。28至31号风力加大，白天时段平均风力3至5级，阵风6至7级。29号白天、31号夜间可能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至10级。
0: 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降雨期间可能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25号、26号夜间至次日清晨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对路上和水上交通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强对流天气发生时还需要关注大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广告牌匾、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的加固、通信电力设施以及线路的防雨防雷保护，人员以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本周的气温总体来说是比较适宜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查田，适时的促进作物生长。

0: 本届文博会哈尔滨携406平方米主题展馆重磅登场，以冰雪复兴 AI 筑梦为核心理念，甄选了冰箱子冰晶蓝为专属的主题色，凝练冰城独特的冰雪神韵和百年城市人文底蕴，集中展示了数字科技和冰雪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成果，全方位地展现了哈尔滨深耕冰雪文化之都、创意设计之都建设，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面貌。
1: 那本届的深圳文博会期间呢，哈尔滨文化产业馆的主会场呢，也与这个冰城夏都哈尔滨好礼的特色市集呢分会场啊，共累计接待的有这个观众呢是8万余人次，线上线下的产品的销售额突破了60余万元，而且展会期间哈尔滨文旅文创企业商务对接成果丰硕，硕果累累，而且呢全市的参展的企业呢累计与国内外的1100余家的客商呢开展了深度的洽谈交流，成功达成了51项合作意向，进一步呢打通了市场的渠道，汇集了优质资源，也为冰城文化的企业呢拓宽了市场版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产业协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呢，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大剧院圆满举行，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尔滨芭蕾舞团、哈尔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演艺影视集团、哈尔滨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等文艺院团演出场馆分别发布了音乐季演出以及群文活动的安排，文艺界代表、新闻媒体以及市民观众一共30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1: 那据了解呢，本届的音乐季贯穿6至9月，时间非常长哈，而且呢聚焦的是夏玉冰城清凉有约的主题，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夏都雅韵的专业艺术和万众一彩的群众文化。那这个月游一下呢也是进行了这个艺旅融合的三大板块，同时呢通过统筹将优质的文化文艺资源呢和创新的多元化的演出形式推动了系列的惠民活动，同时也是持续的满足了群众高质量文化需求，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那作为本届音乐季的首场演出，在本周六的晚上5月30号，哈尔滨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将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该剧呢是由哈尔滨芭蕾舞团和哈尔滨交响乐团联袂演出的。
2: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3: 交通安全文明出行科普小课堂，约会篇。
4: 我爱你，亲爱的。
3: 第一次约会，我可不能迟到。他就在马路对面，就别过天桥了，我直接翻越护栏。
4: 撒尿巴扎呀！
3: 同志，你翻越护栏的姿势很帅，摔倒小心门牙不在。骑上小电动，载着我的爱人策马奔腾，不戴头盔了，影响我的发型。二位，路遇交通肇事，安全头盔可以保命，还有共享单车禁止双人骑行。亲爱的，过了这条街有家牛肉饭可好吃了，现在是红灯别动。哎，没事，反正他们不敢撞我。
4: 哎呦
3: 警察叔叔，我再也不乱闯马路了。这正是交通安全靠大家，遵章守法你我他，人行横道斑马线，关爱生命每一天。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好了，周二早上的7点17分，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听友叫程程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图片和文字的留言。他说文昌桥核心高架桥，文昌核心高架桥由学府四道街去往核心路方向，桥上左侧快车道路面上有洒落的一些物品，我看是不是沙子或什么样的，就是有点远看不太清啊。这是文昌桥往核心路方向，是由学府四道街往核心路方向，桥上最左侧的快车道就是挨着隔离带那一侧啊，有遗落物，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稍后我们也会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清理。

痴情啊，步步高。

0: 哎呀，这部电视剧哈，就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主角的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哈、
1: 哎。
0: 最近这部电视剧实在是太火了，就是最近所有热播的电视剧当中的高光。
1: 哎，说的就是他了。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哈、这部剧真的是开播半个小时就创了央视最近的新高，就真的是全家上下都在看的剧，超级超级好看。
1: 哎，
0: 为什么王菲来唱这首歌呢？我看在采访孙浩的时候，孙浩说、说王菲是张嘉译的影迷
1: 哦，
0: 就张嘉译演的剧他都看过，
1: 你看，
0: 所以一听说是张嘉译是艺术总监，王菲说这歌我唱，
1: 哎是，我就觉得王菲真的是艺术塑造性特别强，你看这个陕西话、人家说的是太地道了，
0: 是是是啊、然后这部剧也推荐大家来看一下，名字叫《主角》，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的是秦腔名伶易秦娥半生浮沉的故事，是由张艺谋亲自担任监制的哈。拉克说这歌好听，正追着呢，演员演的都特别好，就是没有一个角色是掉链子的，
1: 哎，但大家都演技在线啊。就这个剧先，我就问一下，现在这个剧先收还要会员吗？
0: 要会员，
1: 要会员，咱再等一等、啊。
0: 就我看的，我都不禁在看剧，而且我还买了那个喜马拉雅的那个有声书的会员，我还在听，
1: 你还得听听人
0: 家小说。这部书我快听完了，
1: 那不等于剧透了吗？
0: 但是它剧演的跟这个书不太一样，
1: 哎，它有一定改编的内容，
0: 有改编哈，
1: 哎，可以再看看啊。
0: 好了，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这部电视剧，叫《主角》啊。
1: 好嘞，心中有涡轮，人家留言了，他说这个安国街往经纬街方向，现在经过经纬小学啊门前的堵车比较严重，应该是送学生上车这个上学的比较多。安国街往经纬街方向，现在向经纬小学的门前呢堵车比较严重，感谢您的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另外呢，进入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的朋友们应该能够看到哈、我们下方一直在播着一个反复播放的视频，
1: 哎，风景，哎，
0: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阿城区的两个景点，一个是吊水湖地质公园，
1: 对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平山鹿苑，
1: 哎对了，那今天跟大家说那你说这两个地方为什么要着重介绍呢？原因很简单哈、今年5月30号啊，就在你看一二，还有
0: 这周六
1: 啊，还有几天的时间，咱们5月30号带着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咱们来一个周末一日游，带着大家呢打卡大美阿城，而且这也是2026年925交通广播城市升温计划其中的一环。如果说呢您在这个周末呢正好有时间，不妨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呢，咱们来打卡定制的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呢，我们去吊水湖地质公园，下午咱们去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贴贴，中午午餐给您安排的是特色的当地美食，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烧鱼，每道菜都是咱东北人喜闻乐见、特别爱吃也爆下饭的好菜啊！跟大家说，这次出行呢，不光说您可以扶老携幼，带上家里的老年朋友或者家里的小孩子，正好周末嘛，都不用请假啊，一家老小跟着我们一块出行，而且呢，咱们在景区里呢看野生的散养鹿场，还有呢像是梅花鹿啊、马鹿、獐子、狍子等等动物，让孩子们呢远离城市的喧嚣，一起来到这儿呢一起打卡特色的这个经典景点。而且呢这个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这里边呢也是一个有很多漂亮景色，包括有山泉呢、奇石啊、包括怪松啊，还有我记得上次咱们应该是去年去过一次，
0: 对，
1: 正好赶上人家呢是乌漆昭昭的啊，人家都说了，说当地啊平时都见不着这种有特色的这种感受，那这次如果您再去的话呢，咱们欣赏两种不一样的奇景哈，里边呢包括天成洞啊，还有老神树啊，以及石柱峰啊等等一系列有经典、有这个景点还有人文的关怀，都为大家带来了。提醒各位，5月30号出行，咱们是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包含在内。925听友福利价，每人仅需16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仅收88元，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直播间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其实这个行程，阿城这个一日游，我觉得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出行。为什么呢？首先呢，先说说咱们这个吊水湖国家地质公园哈。如果有一些老年朋友像我一样，我不愿意爬山。
1: 你主要说不愿意爬山。
0: 我不愿意爬山。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大巴车直接给大家开到那个就是吊水湖景区里边。
1: 哎，对，进去
0: 就是哎，对，我们马上就要爬的那一小轱辘那个地方啊。
1: 哎，对了，
0: 您如果不愿意爬的话，你也像我似的，
1: 这干嘛？
0: 你往上走几阶儿？
1: 哎，证明我走过了。
0: 我好像上他那个就是台阶是分成了12个生肖
1: 啊。
0: 我好像是走到了龙的那个位置，我就往下走了。
1: 那没走多远啊？
0: 对，没走多远。
1: 没走多远啊。
0: 但是我们有好多朋友都已经就是爬到了最顶上，
1: 咱好多
0: 看到了很美的风景。
1: 我记得好几个70多岁的阿姨都上去了，
0: 对对对，
1: 都爬上去了。
0: 我还不如70多岁的，
1: 都叫周阿姨，人家都叫阿姨，人家怎么上去的啊？
0: 哎、那咱可以坐在下面休息嘛，
1: 看看风景也很不错。
0: 对对，看看风景也很好。然后这个吊水湖这个地质公园上面那个景点下来之后，咱们就在吊水湖国家地质公园里面吃饭。
1: 哎，
0: 那个午餐真的相当好，
1: 真不错。
0: 就是您自己，你比如说你抽出一天时间去到阿城玩，你去到这个吊水湖，去到平山神路，你都未必能找到这么好吃的饭店。
1: 确实没那么接洽的啊，
0: 哎、马又大，然后坐的又。

0: 好吃
1: 啊，
0: 然后吃完午饭之后，我们就去平山神路跟小路贴贴了。那平山神路它就你不用爬了，基本上都是比较平的。
1: 哎，对了
0: 啊，对，所以呢，就是全家老小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哎、
0: 是在这周六出发的，我们查了一下天气，这周六是多云，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
1: 嗯，
0: 还是非常适宜户外出行的。
1: 还不晒、啊，
0: 对对对，
1: 特别好
0: 奇。哎，大家如果全家想出行，想要来报名的话，赶紧拨打87997337821119002，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啊，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每个人的费用是168元。如果说您带着小朋友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话，还有相应的减免优惠，您打电话咨询就行了。87997337821119002。
2: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久等啦。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306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7: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见晴，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再次提示大家，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听友程程提示大家，新文昌高架桥由学府寺去往核心路方向，在上桥上的左侧快车道，也就是挨着中央隔离带那个路段哈，路面是有遗落物的，就是在林大那个路段，路面上有遗落物，我们看着不太清楚，我以为是沙子，
1: 猜了半天，
0: 对，然后程程说看着好像是稻草，反正就是挨着那个中央的隔离带，我们听友在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刚刚呢，我们也请导播老师呢联系了相关部门啊，马上到现场进行处理。感谢程程的留言和这个提示啊，
1: 哎，好嘞啊，
0: 周周说像周阿姨一样的老年朋友。
1: 我周阿姨代入感特别强，你知道吗？
0: 我就是不愿意爬山啊。
1: 哎，其实有不少这样的朋友哈，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咱们多到户外去走一走，转一转哈，
0: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
1: 另外呢，王洪志留言啊，他说现在三环路的阳明滩大桥呢，江南往江北方向，距离第一个测速点4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最右侧车道呢，有一辆卡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请大家呢提前走这个左侧的三车道进行行驶啊。这是三环路的阳明滩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距离第一个测速点400米左右的距离，最右侧的车道有一台卡车呢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请大家提前进行避让。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7997337。
0: 我们看到导播老师一直在忙碌的接听电话、啊、
1: 哎，是了，
0: 5月30号就是这周六啊，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带给大家的是阿城一日游，去到的是吊水湖地质公园，还有平山神路，中间在午餐的时候还会安排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午餐，很好吃，能吃饱也能吃好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就在本周六5月30号啊，阿城一日游87997337821119002。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Let's go！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听到熟悉的旋律，大家知道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福利时刻了。
0: 嗯、
1: 都说啊，夏天到了，你看咱们无论说是去稍后的这个30号的平山鹿苑啊，咱们一块儿去这个玩啊，这个讲观光，或者说呢，您在这个季节要出行，想防晒做好啊，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这个防晒霜啊，这个如果说用不好的话呢，哎，容易出现晒黑，或者是普通的防晒霜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那好了，今天为大家呢带来一款 啊，紫外线的皮肤的这个老化的这个元凶的克星，而且呢帮助大家呢既防晒同时又能够抗老。今天为

0: 大家带来呢可以是防晒界的爱马仕 CPB， 大家都知道今天带来呢他家的防晒霜到底效果怎么样呢，还有今天带来哪些优惠呢，让您抹上以后一边防晒一边养护好咱们的皮肤，偷偷的变年轻。下面时间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CPB 的防晒啊，可以说是很多网红翻包视频里都种草过它，而且很多明星的化妆台上也是常年必备这瓶防晒霜。那确实呢，他家真的是吧，以光养肤做得特别的好。就皮肤普通的一种防晒呀、啊，它就像是一个盾牌一样，把紫外线啊挡在外边。但是 CPB 啊，他家的这款防晒啊，相当于一个转换器，是利用了他家的独特技术，把紫外线里的有害光啊挡住，把对皮肤好的红光放进去。相当于一边给您防晒，一边呢给您做一个红光的一个光肤嫩肤的一个效果啊！这个防晒真的是特别的好用，而且啊，它是50倍的防晒 ，PA 值呢达到了4个加号，是高倍的防护。就算咱在室外啊玩一天都不用怕，无论是上班通勤呢，还是周末出游，还是海边度假，咱这一瓶啊全都能搞定。
0: 哎，需要的就是它了。那我们说防晒霜啊，真的是咱们夏天的一个刚需啊！而且市面上这个防晒啊多种多样的，那 CPB 啊，它肯定它是防晒。晒界的课代表了，除了价格贵啊，真的你找不到别的什么毛病了啊。那今天露露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呢？
2: 那这款 CPB 防晒啊，在官方价是800块钱。那今天啊，咱也是商城上新的秒杀福利，只要299块钱这一支。大家想想啊，这一瓶是集防晒、养肤和抗老为一体，相当于花一份钱啊，咱就能享受三份的效果。这个价格真的特别划算，而且啊，给朋友今天带来的是海外原装的韩棉版。那平时呢，在国内商场专柜啊，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那每一瓶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而且清关手续是齐全的，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是可查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闭眼冲啊。不过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香港直邮的清关和物流信息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会收到货，所以要出去玩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下单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咱赶紧下单。
0: 大家抓紧时间啊，手快还有，手慢可就没有了。那夏天用防晒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怕涂了之后呢太厚重啊，或者说假白，这发现这脖子跟这个皮肤脸不是一样的，这你说这种情况下让人很尴尬啊。那之后呢，咱们再涂一些这个打底的情况，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妆感呢，看起来就感觉特别差。那不知道用了咱们这款 CPB 的防晒会不会也这样的呢？
2: 是的，那像咱们这款 CPB 防晒完全没有这个烦恼啊，它是那种轻盈丝滑的质地，就像绸缎一样的那种丝滑，然后涂在脸上一下就可以推开，特别的轻薄，而且成膜也特别的快。咱皮涂完之后啊，皮肤看起来就是那种健康的那种光泽肌，而且不是假白，而且咱后续啊用粉底啊用隔离啊完全不会卡粉，也不会搓泥。而且 CPB 的防晒啊，可不是像普通的防晒的那种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层保护膜挡住紫外线，它呢还会主动的激活你的皮肤自愈力，就是咱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啊，面对紫外线的时候，你的皮肤啊自动就开启了这种防疫的模式。
0: 那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啊，真的是值得入手。那在这呢，感谢露露的精彩介绍，谢谢啊。那最后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个福利机制啊，真的说是只有这一点了，不会特别多，因为啥呢？它特别的一个价格，既然便宜，肯定量就不会太大。这款 CPB 的防晒霜，官网您看一下，800块一瓶，平时真的是不太舍得，对不对？就抹的话，
1: 你想一瓶防晒
0: 精打细算，
1: 800块钱进去了，
0: 哎，可不是吗？所以说你这个钱的话，肯定大家会觉得，哎呀，那我还是省着一点吧。今天不用了，今天咱们专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专属的福利价格，直接给您打到骨折，299，相当于3折多啊，就能直接入手 CPB 的这款大牌防晒了。而且呢，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韩棉版啊，所以说跨境直采，真正的货真价实，清关手续齐全，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咱们去手机的这个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直接查到物品的相关信息，闭眼冲没毛病啊。跟大家说清楚了，因为是香港进行直邮的，所以说清关加这个物流时间会相对长这么一点点，大概7到10天，大家这个7到10天的时间下单以后呢，大家不要着急，你就查看物流信息就可以了。价格便宜299，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订购。现在限量只有100组的库存，先到先得。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防晒”，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快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哎，这个防晒真的不是只有夏天要用的，防晒美女们一定要 全年使用。
0: 不是，我问问这个东西男同志能用吗？
1: 也可以用啊，
0: 可以用，对不对？
1: 有些精致的男生也会用的
0: 啊。
1: 但是呢，我希望给大家提。

0: 是两个就是比较容易被美女们忽视的两个生活的场景。
1: 哎，我分享
0: 一个是开车的时候。
1: 哦，
0: 大家想想，开车你肯定不是短途，
1: 啊、
0: 你最少也得20分钟以上的这个车程距离吧。
1: 嗯、
0: 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咱不能动啊、
1: 哦，
0: 你手一直是把着方向盘。
1: 对，
0: 有的这个车窗玻璃或者你没有贴那种很好的这个车窗玻璃膜的话，
1: 嗯、
0: 它防晒效果就比较差。
1: 在左侧就晒起来。
0: 对，我就发现，就以前我不太注意手部防晒，开车的时候、
1: 嗯，
0: 一到夏天过完了之后，我这虎口这一圈黑的。
1: 啊，就那块是晒的。
0: 就是开车的时候，你一直握着方向盘，它始终是晒着那个你手背的这个情况。
1: 尤其是这个手背的位置。两边都在晒啊！
0: 哎，如果要是不戴这个防晒手套的话，大家记得要涂一点防晒霜，
1: 抹手上一
0: 点。对，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坐的办公室里、
1: 啊，
0: 有很多美女喜欢坐靠窗的位置，觉得这风景比较好。
1: 哎、
0: 然后这个没事儿办办公还能远眺一下。
1: 哎，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靠窗的地方如果是阳面的话，您内侧就比如说你右脸冲着这个窗户，
1: 啊、
0: 对着这个窗户、
1: 嗯，
0: 右侧是窗户，那你一个太阳直射，它就会一直照射你的这个右半边、
1: 哎，阴阳脸了。
0: 你右半边
1: 深的。
0: 对、
1: 嗯，
0: 它倒不是说这个会有明显的反差，就这边黑、
1: 啊、
0: 这边白，但是会加速你右边脸的皮肤老化。
1: 哎呦，
0: 对、
1: 啊，
0: 所以说防晒霜还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论你用哪个牌子的防晒霜，防晒每天一定要擦啊、
1: 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防晒"就可以了。

0: 好啦，最近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啦，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有装修的需求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一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呢，送大家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送给大家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漆零、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赠送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86239797，赶紧拨打这部电话，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达到 ENF 级别，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以及1:1还原的样板间，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86239797，86239797。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0: 好，北京时间的7:4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啊。昨天晚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昨天呢，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辽宁赛区组委会综合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原定于6月13日进行的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故调整至6月12日晚上7:40进行。比赛场地呢，仍然是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馆。
1: 那据了解呢，此次的改期呢，经哈尔滨队申请并协商客队啊呼和浩特队的同意，在已经结束的东北超首轮比赛中，呼和浩特队呢与延边队以0-0握手言和。
0: 为了保障2026年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阿城赛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是进行了提前谋划、精准部署，聚焦球迷出行全链条，设置专项宣传岗，定制指引提示卡，全力守护群众的观赛出行安全。
1: 哎，可以说啊，这个接驳车给大家安排了4条的免费的专属接驳线路，
0: 方便，
1: 真的是方便大家的出行了。而且呢，这个交管部门呢也在4大的发车点呢专属设置了接驳车的宣传岗，有序疏导球迷排队候车，而且呢也协助啊这个核验现场的观赛的凭证，同时呢保证了接驳车坐满即发，高效运转。为了增强自驾观赛群众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交管部门呢也在哈高速的哈尔滨和阿城2大出入口设置了宣传岗，而且现场呢也开展交通安全宣教，同时通过 LED 的宣传屏呢播放相关的这个视频，而且呢也发放了很多的一些宣传材料，提醒驾驶员杜绝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规范停放车辆，自觉服从交通指挥。
0: 因为咱们平时可能如果这个没有亲戚啊，或者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没有公司要求的话，
1: 咋的了，
0: 可能不怎么去阿城那边哈。为了解决赛事期间很多私家车主线路不熟、停车难等问题啊，交管部门提前设置制作了私家车行车路线和停车点位提示卡，一共是500份。赛前呢，通过高速出入口宣传岗广泛进行发放，提示卡图文并茂、清晰直观，详细标注了4条接驳专线的走向、高速出入口以及到赛场最优的路线、临时停车场的位置，明确社会车辆进行绕行路段和停车规范要求。同时呢，卡片标注了交警咨询热线，方便球迷实时咨询路况，实现一卡在手出行无忧，有效地提升了通行效率，减少无序行驶、乱停乱放，全力保障赛事周边的安全畅通和有序。
1: 其实说到这个东北超赛事的时候，我记得哈，开幕式当天左右哥也在现场，我不知道他是参加比赛踢球去了，还是呢就是为咱们的这个球迷朋友或者为这个体育这个运动员们呐喊助威去了，
0: 是的，
1: 现场能够看到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有这个时间，真的挺羡慕能够到现场的。其实周阿姨要是说咱们没有这个工作原因的话呢，我觉得应该去一趟现场。
0: 对呀，我也想现场凑凑热闹，虽然不太会看这个足球。
1: 足球哎，你是有一个看不太明白，就是我跟周阿姨一样，
0: 我也就看个热闹，
1: 属于伪球迷，就是咋的，大家一喊我也喊，你别管哪个队那个啥。当然了，这是东北超。东北超那肯定都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友谊联赛嘛，
0: 是，
1: 所以说哪支队伍进球了，我们都是一样的高兴，希望大家都取得好的成绩啊。
0: 那这次咱们东北超的哈尔滨主场都是设置在了阿城这个体育广场哈。那我们5月30日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带给了大家一场阿城游哈。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19002。咱们呢早上出发之后，先奔着阿城的吊水湖地公园去啊，在那玩一上午，中午在这个园区下面的那个酒店吃饭，
1: 有一个大饭店，
0: 对，然后吃完饭之后，咱们下午就去到平山神路了，一天带大家走2个景点，中午的午餐特别的丰盛，每个人的费用只要168元啊。然后呢如果说您带着孩子或者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的话，我们这个价格还有相应的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7337821119002。其实说到这个省内游，我们除了在本周六带给大家一天的行程这个阿城游，其实我们在6月5日还有一次宝清的行程等着大家呢。那宝清咱就不能一天往返了，
1: 一天有点玩不够，怎么办呢？
0: 咱们是3天2晚的行程，在宝清要住2个晚上。
1: 是在给大家念叨宝清游，大家都很熟悉了，而且好多朋友通过925交通广播作为一个这个传播媒介，和宝清已经产生了很多的联系。好多朋友都说了，不跟着925交通广播去宝清，真不知道还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啊，
0: 人杰地灵的地方啊，
1: 真的是特别好。6月5日出发，3天2晚，6月7日晚 上返回，也就是说周五您只要有一天的这个假，六日两天不用请假，相当于请一天假咱们玩三天。宝清这个时候可以说的特别美，原因在哪儿呢？首先第一点，宝清的这个宝马拉力的这个宝马赛已经开始了，宝清马拉松比赛正式开始了。而且呢，宝清现在有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而且呢在这里边你可以看到有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四种啊这个颜色交相辉映的梦幻栀樱花，而且呢总面积达到了50公顷，漫山遍野的栀樱花呀，大家拍上一张照片就好像是呢你就是躺在这个栀樱花的海洋里边，特别的漂亮，发到您的朋友圈也会成为一个特别经典的大片级别的存在在那里，定格您的初夏瞬间。而且6月5号，这也是今年呢唯一的一次最佳观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下次再想看如此盛景需要再等一年呢。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别错过呀，这次不光为您准备了栀樱花海，还有1:1还原的原黄鹤楼盛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影视小镇。上次咱们去的时候还没有烧烤大串呢，
0: 对，
1: 现在烧烤大串、咖啡、小阳台、小露天全给您准备出来，大沙发往那一摆啊，这边喝着茶这个咖啡，那边就着大串往沙发里一坐，相当慵懒舒适了。所以这次跟着我们去呢，依然会有不一样的景色，带着大家每次到宝清每次不一样。龙江的经典美景啊，这个翡翠湖这里边呢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彩云岭，登上彩云岭好多70、80岁的叔叔阿姨都说来一趟我必须得登上去，但其实呢就跟周阿姨说的，我们也是到半山腰，您再往上就您走几步基本上就到那个位置了啊。
0: 对对对，
1: 坡不陡，样子还漂亮，
0: 这个彩云岭是比较好爬的。
1: 哎对了，
0: 基本是平着往上走，
1: 就溜上去，溜下来，
0: 有点坡但你感觉不到。
1: 哎，问题不大哈。而且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还有宝清县这个宝清县的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都会陪伴着大家，大家全程都无忧啊。而且咱们全程无资费无购物，听友福利补贴价每位仅需888，入住2晚都是高端宾馆，一晚呢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还有一晚安排的是宝清县宾馆，这是政务级别的接待部门，人家当地有什么活动啊都把这个地方腾出来，哎，由当地的工作人员哎留给大家，远方的贵客请您留下来。6月5号出发，3天2晚行程，每位仅需8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为您安排了，您现在只需要一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进行报名就可以了。
0: 8211-9002-8799-7337啊，如果说您觉得省内3天游，哎，这个
1: 还是不解恨，
0: 对，
1: 我还想再玩几天，
0: 还想这个多有一点这个出发的这个行程，带给大家的是我们最近最后一团桂林的特惠游。为什么最后一团桂林的特惠游呢？大家想想，马上进入到6月份，高考的考生马上结束考试了，
1: 哎，对啊，
0: 然后是中考的考生马上结束考试了，
1: 是，
0: 然后就是孩子们放暑假了，接下来这个你想出去旅游的费用它就会比较高了，
1: 确实是，
0: 哎，所以现在既是相对来说比较淡的季节，然后呢费用还比较低，您玩的体验感还会很好，
1: 哎，你相当于提前预定了，
0: 对，但是我们这个桂林游只剩下最后4个名额了，
1: 就4个了，
0: 估计今天也就爆满了，
1: 您快点吧，
0: 您先记好一部微信来详细咨询，151-4600-2602，151-4600-2602。5、6月份的桂林呢正值山水甲天下的时节哈，山水画卷呈现出别样的风情，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私人定制的

0: 6月2号出发的5天4晚的桂林游，也是专门为我们听友专属定制的，纯玩无购物无车销，景区必销的小交通我们全都包含在内的，每个人的费用是3499，要抓住这个优惠的小尾巴，马上进入到6月份，价格就得层层涨了啊！精华景点带着大家去哪儿呢？我们坐三星船游漓江，然后呢会去到银子岩、阳朔西街、竹筏漂流、象鼻山，还有月亮山等等等等哈，还有徒步玉龙河，整个的行程给大家把桂林山水真正的那个山水门景我们全都一览我们的这个心里面，而且赠送给大家七星公园的旅拍、少数民族服装的体验，加上5寸的照片一张。另外还有一个，为了给大家能够安排一个轻松愉快的行程，我们这个桂林的行程每天都是早上9点钟才从酒店出发的，就是不用你7、8点钟这个收拾行李咱们就走了，
1: 我能睡懒觉了。
0: 对，你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上楼下的这个餐厅吃口饭啊，这个我们饭店下面都是有餐厅的，酒店下面都是有餐厅的。吃完饭之后收拾好行李，咱每天都是9点从这个酒店出发。行程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桂林城的烟火和山景啊。另外呢还会赠送给大家欢迎水果和绣球接机。错峰出行尽情可以享受到桂林的美景，这个呢也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独立成团的 VVVIP 小团，加上一个我们的领队，最多只有15个人，也就是说只有14个听友是可以报名的，现在余位只剩下4个席位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抓住最后一团桂林特惠游的话，抓紧时间来加微信啊，151-4600-2602，加微信就行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好的，近期我们最后一团桂林的特惠行程啊，6月2号出发，6月6号返回，一共是5天4晚的桂林游，每个人的费用是3499元。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马上高考、中考结束，进入到暑期，价格就会上涨了啊。所以，如果想抓住这最后4个名额的机会，赶紧加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哈。下面时间呢，再跟您分享一个咱们哈尔滨本地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分享的是呢，咱们冰城人啊推出了这么一个专属的一个畅玩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准备了一份包您一整年的这个冰雪欢乐啊。购买此卡呢，仅售200元，哈尔滨市民的畅玩卡。那从即日起激活，一直到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也可以免费乘坐一次雪花摩天轮，只要20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个经典的这个雪景，都是用真冰真雪为您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的。乘坐地标型这个建筑啊，这个雪花摩天轮，咱们可以登到120米的一个高空，重新认识一下您生活过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的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时限量发放，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您的光临。
0: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罗开宇提示大家，承德街南极转盘道这儿呢，好像是有交通事故，堵车已经堵了20多分钟了啊。感谢您的提示，承德街南极转盘道应该是有事故，堵车已经堵了20多分钟了。
1: 哎，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好了，早上的8:02，我们来看一下听友风平浪静提示大家说，泽南、周阿姨，东二环南直路长江路去往工滨路方向，在城标街的下桥口比较堵车，看了一下还没有啥事故，就是桥上桥下车流量比较大啊。感谢您的提示，这是东二环南直路长江路去往工滨路方向城标街的下桥口比较堵车，没有事故，单纯就是桥上和桥下车流量大。感谢风平浪静。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也可以把您的路况留言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
6: 925高速路况，
5: 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李雪。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路段有哈姆高速渭河至临海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吉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气温有所回升，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遇到降雨